0: 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1: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0: 对啊，透过远

0: 跟社区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参加社区的集中普渡啊，大家选定一个时间集中普渡，统一祭祀，更虔诚，更具心意。
1: 对呀、啊，而且我们社区还配合了环境部的新纸钱三烧政策，不但呢全使用大面额纸钱以及环保纸钱之外，甚至呢也有使用以米代金来祭祀，一步步减烧纸钱，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0: 最近环境部也有推广寺庙集中普渡，让一般民众也可以参与，我觉得也是非常便民的政策，让一些不知道怎么普渡的年轻人可以参与，既专业也诚信。
2: 哇，爸妈你们真的超棒，
1: 少烧一点金，空气更清新。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4: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就要到台湾啊！第一路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5: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6: 好？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5: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袂使带回来，我就是讲包装合法就会使讲。
6: 唔是安尼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伫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佮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佮有一件啊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早一条尔，可是讲你若要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佮用罚钱哦。
5: 哈，这么严重哦，啊不就好加再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啦。
6: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2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馆。

好了，时间到了早上的8:07，来陪伴各位的触笔讨位，无楼空随机卡等于搞挖空哈，那你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花莲分台转7，台东的话转8 ，OK。好了，提醒呢，现在呢在台八中横呢，已经开始施工了，好，所以呢封闭了天祥路段。好，那今天一早也跟大家特别提醒了哈，就说在台八的中横9月份开始呢，在官员的管制的，过去呢是一天放行5次哈，那现在呢官员的话呢，这个放行的部分的哈。时间有些调整，好，在过去呢它会有管制，然后开放啊再通行啊，开放再通行啊。那从这个月开始呢，早上的6:30开放到下午的4:30双向通行啊，双向通行。那在傍晚的4:30到6:30呢，这个时间呢，好，就是禁止再进入了。那管制的车子呢只能出不能进，6:30封闭到隔天早上的6:30。那至于呢，在天祥的路段呢，到太鲁阁的话，仍旧是维持哈一天放行的这个5次的时间，早上6:30放行，然后到8:00就封闭了。那8:00封闭要等到10:00会放行5分钟，然后呢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再过2小时12:00会再放行到1:00，1:00结束之后呢再封闭2小时呢，到了3:00再放行5分钟，然后再封闭，再过2小时5:00再放到6:00。那6:00到6:30呢，后来太鲁阁天祥只能出不能进。6:30封闭到隔天早上6:30，所以呢，整个看下来的话，主要呢就是天祥到官员路段呢就开放通行了，但是行经这些路呢，大家也是要慢行小心，注意安全了。台九线的部分呢，今天呢，从九月开始的9月1号，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呢，不再采取30分钟放一次，而是采取了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好，采取机动性的管制，就不会卡到30分钟了。那其他的部分来讲呢，像是在前端比较靠近呢，就是往北的部分 ,124.7 的观音古峰隧道呢南下线有机电设备，它会利用夜间的9:00到隔天早上，到明天上，等于说到明天早上的这个6:00全线会封闭，那到时候呢你夜间要走的观音古峰隧道就要走

改台九丁线，改走台九丁线的部分。好，这是呢在苏花的部分，那台九丁线就是旧的苏花的部分呢，维持呢和平路段的 61.2 到 61.5K 的部分呢有边坡工程的，那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次放行会让现场的车辆清空完全走完之后再继续封闭的。那花东公路的部分呢，就是呢在花东的铁路双轨化，在 253.5 的瑞北台铁的高架桥呢，铁路双轨化的这个工程在进行，所以呢它道路有缩减，所以经过这地方呢请大家注意慢行小心，安全第一就 OK 了。这是有关于呢在台九线的花东公路，花东公路的部分。那除此之外呢，在台十一线也都还 OK 了。台十一线的部分呢，主要是在海洋公园的那个路段 8.2 到 9.1K 这地方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的车道，南下呢采双向通行的。台23线的部分呢，东部公路一样维持呢在富里小天祥路段的7到 7.5K 的部分呢有边坡的挂网工程在进行，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才整点放行10分钟。好，整点放行10分钟。那另外再来台30线的部分呢，在南安瀑布好这地方的4公里处呢，还有 9.8 公里的元城产业道路的卓溪好这个卓乐路段有边坡工程，本来都只有在 4K 的那个南安瀑布的那个路段，那今天开始增加了一个 9.8K 的元城产业道路，就是卓乐路段呢多了一个地方，都是边坡工程进行，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好，那以上我现在讲的部分呢是在花莲的部分，那台东的部分我们再来看看。好，那么在台东的部分呢，来我们首先来看呢台20线，因为这地方呢常常就是说有时候不能走有时候可以走，所以我要特别把它摆在前面跟大家来提醒。台20线的这个南横公路今天要往台东的话呢只能走到向阳就要来返回了，因为呢今天呢是礼拜二了，那礼拜二三四会施工，没有办法通到了梅山口，好，所以今天到了向阳就必须折返了。好，那再来的话呢也是台20线的部分，南横的力道路段 174.1K 的部分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会双向管制，好，双向管制呢那会封闭，早上放行时间呢是10点放到10点20，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在下午的2点钟，好，下午2点到2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5点10分，那到了傍晚5点钟过后就开始呢放到隔天早上8点，夜间就没有管制了，这个是有这个封闭时间我特别提醒。那其他的部分呢，像是在台九的纵谷花东纵谷还包括了南回部分有工程进行，但是都是采取的这个一个车道呢封闭，一个车道呢可以开放通行的，所以呢都还是蛮畅通的。那提醒呢，如果经过这些山区的话呢，大家特别留意小心，不管呢是在平面道路也好啦，山区道路建议大家都能够开启车头灯，安全就会提升。好，那另外呢就是说发现即时路况的话，麻烦打个电话进来通报给警管，我们可以呢赶快在空中再告诉更多的用路大众，大家提高警觉。那有的这个状况呢是必须要呢通报给一些单位来做一些处理的，好，比如说道路有一些什么坑坑洞洞啦，比如说有车祸事故啦，还是有一些比较突发的部分都可以呢通报。那如果说你经过这地方有施工，但施工只有一个点，它可能小小的一个点，然后那地方又在路边很边边的，那一般这个道路来讲呢可能就是不影响的情况下，那没关系，那就会提醒说您自己要注意安全，小心安全的通过就好了。但如果说这种比较大面积的或者说对行车会有影响的部分呢，就麻烦你通报给警管，就打个电话进来，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大概了解说哪些地方要特别请大家呢一定要留意小心的。好的，这是有关于呢在目前花莲跟台东地区的相关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如果呢还有一些更新路况提醒，要打电话到0800000113啊，那花莲转7台东转8，今天啊到了礼拜二，所以呢等一下来一些怀旧一下，怀旧的一些台语这类的老歌，老公台语老歌可能讲到台湾民谣那个年代，其实台湾民谣呢很好听，还有很多的音乐会演嘛，你会发现很多演奏者呢特别会把这个台湾民谣做个诠释，哇，听起来的感觉呢更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歌曲对大家来讲应该不陌生，因为从小呢我们在很多环境很多的场这个活动当中呢都会听到类似的一些音乐了。好，那等一下在广告过后我们就来播出了这些大家怀旧的可能有点黏又不会太黏的歌曲了。

0: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子丧尸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1: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2: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0: 没错，伊托米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1: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2: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0: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1: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2: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1: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2: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1: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3: 东台湾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最最最最好的朋友秀兰玛雅。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宜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热门的广播节目《醋逼桃味》，记得哦，一定要准时收听由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逼桃味》。醋逼桃味，好利博欢乐行行贺。
4: 好了，接下来我们回到现场了，我们来播放的歌曲呢，这首歌的年代都蛮早的，那如果听这首歌应该是追溯到了1934年，哇，就顾问就民国23年的时候啊。那当时呢就是呢这个唱片的这个录音啊，那后来呢慢慢广为流传到现在啊。那这个一般还有合唱的版本呢，合唱版本是有音乐家呢林福玉老师呢，他在1965年民国54年的时候呢来制作啊。那这个到后期的时候，像在2000年的时候，孙燕姿也唱过。那各位想一想，孙燕姿都唱一般流行歌曲啦、华语歌曲啦、西洋歌曲啦，她唱过台语歌的民谣吗？其实有了，不完全是啦，只是说她截取的就是这首歌的一部分，然后成为她的就是儿时的记忆。有没有想到三个字？孙燕姿的台语歌不是啊，应该说台语歌名叫做《天黑黑听哦哦》。好，就来听的这个追溯到1934年，那我们这个版本是后期由洪荣宏来唱的这个版本听哦哦。那提醒大家这几天真的听哦哦哦，一下子就下大雨了，所以出门要带雨具，大家小心驾驶了哦。

后听完继续挂号的听哦哦哈，好，很奇怪的歌曲啦。这个有时候呢看到一些表演的把这个当做一个戏剧的部分哈，然后扮作这老阿公老阿妈的，然后阿那秋来秋去阿那啦哈。好，这是呢伴随我们成长记忆很深的一首歌呢，在1934年开始追忆了，然后谈到了后期的 T.O.O。那同样呢，也在1934年呢，哈，其实有人说是1935年，有的歌它很久，我都去 Google 去啊，快觉得不可考了，真的很久哦。在日治时代的时候呢，那歌曲的背景跟发行的这些部分哈，那当时知道呢，由大家很应该蛮熟悉的音乐人周天旺老师他作词作曲，好，也有人说是这个作曲者呢是一位叫黎明跟这个杨，就是他的本名叫杨树木啊、哦，所以这个蛮多的这种所谓的版本了哈。那这个出版的演唱呢，当时由古伦美亚唱片公司来唱的，那当时。好，那个唱片公司的名字就后期叫做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大家应该就听过这个唱片公司哈。那当时有这个日本籍的歌手叫做松原静韵，他来演唱。好，那流行年代呢，因为出版的时候日籍的歌手他的这个台语哈，嘎叽嘎叽别样讲哈，公了无公该清楚了哈，所以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因为日本人唱台语歌好像听拢无安尼了哈。那后来当时没有受到大家的瞩目，但是到了1950年的时候呢，因为同名的电影。好，就是呢，社会殉情事，好，这个电影呢上映之后呢，歌曲真的才随着大荧幕呢而大卖，红遍了全国了。它就是呢，河边春梦，河边春梦，我们来听林慧萍演唱的版本了。

好了，听完了这首《后冰一寸邦》哈，来自了当年的玉女哦，林慧萍她所唱的歌。其实啊，听到她那个年代唱这些歌曲呢，其实也不会觉得很惊讶，只是说她一般都唱这个所谓的国语歌曲，然后走到日本风哈。像前两天我在这个一边洗澡，我都一边听音乐，一边等于说在找灵感啦，也说找一些资讯哦，然后就给他跑跑跑，给他自己跑。哎，那天随机跑到就是说玉女哈，三位玉女的那个影片呢，它是三个连播的。第一个出现的，林慧萍，对，第一个是林慧萍哦。那第二个出现是金瑞，哎，是那个哦，不是，第一个出现的好像是杨林吧，然后还有金瑞瑶哦，对，还有包括就是。刚刚听到林慧萍的声音，他们三个都出现，我突然回到了那个年代，那时候都流行的日本的一些东西或者日语歌曲啊、哦，那时候韩流还没进来，好、哦，所以呢，我听到就想到当年，所以呢，当时他标题也称为说当年的玉女，好、哦，这几位，那玉女很多了，看起来就很清纯，所以他能够唱台语歌曲，其实有一点惊讶，有一点惊讶哈。哦一般他成说这国语歌曲为主，而且唱的还是台湾民谣老歌这类部分的哈。哦OK， 来看时间，今嘛是八点二十八分，咱在空中吼安排这个较古早的歌曲吼，点礼拜二这个时间吼，差不多都啊两首歌曲时间都差不多。因为咱过来来介绍这个歌曲也背也迄个背景吼，也背景过去什么年代，什么好什么故事之类的哈。来，那回到现场了，今嘛这个时间，咱在落空的部分哈，在台八中横哦，离泰鲁阁天祥这个地方仍旧

还是维持呢施工管制封闭，要等到呢10点钟才放行。好，官员的话现在是有放行，好，现在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呢，没有说这个一天几次就维持放行的，但是天祥太鲁阁的部分还是维持好5次的放行时间，所以要等到呢早上的10点钟才放行。那在树花今天更好走，因为树花呢在原来的159.4的大溪水这个地方呢，有每30分钟放一次，现在变成机动性的，今天开始变成机动性的。那台东的呢，就是台20线的南横公路，今天呢没有办法呢，从台东的向阳过，台东的梅山口过去，到了向阳就要折返了。礼拜二、三、四都有施工，所以呢，二、三、四不能到高雄端，跟大家做提醒了。好，来看一下贝丹网8点半这个时间，我们要关心全国的一些新闻。之后，等一下回到现场之后呢，来听音乐新鲜货，听比较近代的歌曲，陪伴你的节目《醋皮桃味》，我是主持人蓝琪。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表示，8月26号发生的洪灾已经造成939人死亡，3925人失踪。欧盟气候监测机构数据指出，这场灾难已导致2500多栋建筑物毁坏。尼泊尔总理夏哈表示，尼泊尔正面临一场难以想象且令人心碎的灾难，当局正努力评估这场毁灭性洪灾造成的整体灾情。数发部长林英进表示，今年底前首宗 AI 算力中心促参案投入金额将超过1000亿元，帮助台湾建制自己的大语言模型。记者吴英妮报道。
2: 由台湾通讯学会与台师大共同办理的2026科技主权高峰论坛，探讨低轨卫星、跨国 AI 治理、境外漫游网卡及数位轨迹等重要议题，希望在全球科技巨头快速发展下，帮助台湾守护主权。台湾通讯学会理事长王维京说：“
3: 当通讯 AI 平台跟资料越来越受到这个跨国业者跟少数技术系统影响时，我们不能只问科技好不好用。”可能还要问规则是谁定的，资料是怎么备用的，有没有替代方案，人民能否获得救济。
2: 数发部长林怡静亲自出席论坛，分享数发部为了守护台湾主权，正积极建设主权 AI 及低轨卫星通讯。
4: 数发部目前正在透过一个所谓的 BOO 案，把这个 AI 算力中心的建设纳入这个促参条例的那个适用范围，预计在一年之内台湾应该有至少超过10000颗的 GPU 的算力，这个都是民间来投资的。
2: 原治大学资讯传播学系叶志良副教授则针对今年城镇韧性演习网络降速演练，提出他观察到的五大待强化之处，包含各项备援设备的切换应加快到以分钟为单位，并建议未来持续强化军公民整合。警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监警诈团勾结金融人员，诱骗民众抵押房产借款，造成十人受害，财损超过1亿1500万元。警方查缉逮捕28人，全案以诈欺、洗钱、组织犯罪及银行法等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侦九大队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联合新北警海山、板桥及芦洲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出身处境外的许姓主嫌，透过通讯软体指挥诈团，先假冒电信人员，谎称身份遭冒用，再转介假检警，以配合调查为由，要求被害人交付金融卡、现金，甚至诱骗抵押房产申请高额贷款，将巨额款项转入诈团掌控账户。警方经过多波查缉，共逮捕28人到案，查扣手机、账本及盗窃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法移送。刑事局侦九第二队队长李许阳说：“
6: 该集团拉拢特定的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中嫌利用其银行职务之便，私自以非正规的方式加速作业流程，刻意规避银行内部的风控机制。全案侦案小组经布线搜证，发布了数波查缉行动之后，总计查获28人到案，并查扣相关的非法赃证物。”
5: 刑事局提醒，仅仅不会要求民众抵押房产借款，更不会要求交付贷款现金，如遇可疑情况，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万华一处槟榔摊去年发生命案，李姓男子因感情纠纷纠众拘禁凌虐被害男子致死，台北地院昨天依法将主

0: 导犯案的李姓男子等两人判处无期徒刑，其余共犯分别判处12年到18年。记者李明宗报道。
1: 警方去年查办毒品案时，在万华一处槟榔摊发现年仅19岁的郑姓男子陈尸屋内。巡线查出，自称竹联帮成员的李姓男子因不满被害人骚扰女友，伙同共犯约出被害人后加以拘禁长达48小时。期间不但持球棒、电击棒等凶器反复殴打、电击被害人，并以割化、烧烫、敲断牙齿、强迫模仿跳舞等方式凌虐羞辱。一行人见被害人奄奄一息，仍见死不救，最终导致被害人因横纹肌溶解症及并发症死亡。事后李姓男子还假借事故赔偿向家属诈取了20000多元。检警陆续逮获10多名嫌犯，集中李姓男子等5名成年人被依携带凶器凌虐而私刑拘禁致死等罪嫌提起公诉，少年共犯则移送少年法庭审理。台北地院审理后，审酌被害人被长期拘禁凌虐，身心遭受极大痛苦，将主导犯案的李姓男子还有提供凶器持续施暴的朱姓男子两人重判无期徒刑，其余3名共犯则分别判处12年到18年不等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小丽啊，你产期近了，快要生产了，最近开始准备待产用品了吗？听说还要准备的东西不少哎。
4: 对呀，还好台东县政府啊有推出妈妈暖心待产包，真的是让准妈妈轻松不少。
3: 暖心待产包，这里面都有什么？
4: 从妈妈到宝宝需要的用品都有哎，像是看护垫、冲洗瓶、盥洗用品跟哺乳用品，还有宝宝出生后所需要的衣物、包巾、尿布等等，这些用品啊都准备了。
3: 哇，这样好方便哦！有了暖心待产包，你就不用担心了，也省下了不少准备用品的负担啊。
4: 没错啊，而且啊，原住民族地区的孕产妇还有产检跟生产的交通补助，
3: 原来从怀孕到生产都有被照顾到耶！哇，真的太贴心了。妈妈暖心待产包不只是一份用品，也是一份祝福，更是一份陪伴。详细资讯请上台东县卫生局官网或洽询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5: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6: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5: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6: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7: 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5: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7: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5: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9: OK， 我们看一下呢，现在时间8:38。进行触鼻桃未得节目在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从礼拜一的早上呢，好，那到礼拜五的早上都是7点到10点钟，我是主持人蓝琪。 台东敏宁呢今天休假，早安台东呢就联播花莲分台的节目呢，今天好联播完之后，明天那敏宁就回到现场来继续呢陪伴台东地区的乡亲。

0: 好朋友的。那有任何资讯呢，相关于路况的部分，麻烦卡在的等位哈。比如说这个道路有一些什么施工的部分啦、或者是然后职能故障，有什么车祸事故或者是对行车影响的部分，好，都欢迎大家打电话。那如果说它是小区域，一个小小区域的那个一点点的那个施工的话呢，对那么宽的马路来讲不影响的话呢，那您呢小心通过哦。那如果说对大家或者更多人影响层面比较大的，麻烦你就打0800-000-123-7，花莲转7，台东转8就 OK 了。好，截至目前来讲呢，台东花莲地区目前我看来除了一些道路工程进行之外呢，都顺顺的走。那在台东的话呢，今天台20线的南横公路到了，就是呢从向阳过去呢，到应该说没有办法到梅山口，等于说台东过去到向阳就必须折返了。好，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有施工，所以礼拜二、三、四是不能呢走到了台东的梅山口，必须要折回。好，这点呢请您注意一下。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呢在台20的南横立道 174.1K 的这个地方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哦。那等一下等到10点钟才放行，好，10点放行呢20分钟之后呢再封闭，那中午12点到1点会再放一个钟头，下午的2点放到2点10分，然后3点放到3点10分，5点之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夜间是没有管制的。那其他的部分呢，包括了南横还有华东纵谷的部分，还有包含了就是南回部分，虽然有些工程进行了，不过都维持了另外一个线，另外一线呢都还是正常行驶的，所以呢大家经过施工的地方呢减速慢行，安全第一了。然后在花莲端的部分呢，今天开始呢官员那个路段呢来都是开放通行的。那管制的地方呢就是在天祥跟太鲁阁这一段，天祥太鲁阁这一段有管制，那一天呢还是放行几次啊。早上呢6点半放到8点钟，那下午应该说早上还有呢10点继续放5分钟，5分钟之后再封闭，再来中午的12点到1点再放行一个钟头，1点之后再封闭，那等到3点再放5分钟，然后之后再封闭，那最后呢是5点到6点再开放。那5点到6点开放呢，那后来呢最后就是6点到6点半车辆只能出不能进啊。那在官员路段的话，早上6点半直接开放到傍晚的4点半钟，那4点半呢到6点半钟这个时候呢也是车辆能出不进，那夜间的话呢同样都会封闭，这是台8线。那在台9的苏花的路段呢，原来在 159.4 的这个大新水明隧道呢，它现在改成呢就是机动管制，从今天9月1号开始不再是30分钟放一次，而是采取机动性的交管。台九丁的和平路段呢 ,61.2 到 61.5K 的话仍旧是维持每30分钟放行，每次放行让车子清空走完哦。这是台九丁线的和平路段哦。那再来的话呢，台20线的东部公路小天祥路段7到 7.5K 的部分有边坡工程进行。那它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要等到9点钟呢就会放行10分钟的哦。那还有包括台30线。台30线的话原来在南岸瀑布的 4K 的路段有管制，今天增加了一个地方，就是 9.8K 的元城产业道路，在那个卓乐路段，卓乐路段那个地方呢，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就变成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每个小时整点放10分钟，好，等于说南岸瀑布不变，等于多了一个卓乐路段，好，多了一个地方，那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就要等到10点钟了。好，这是花莲台东地区的这个 交通路况，主要都是施工的部分，管制部分跟大家来提醒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听比较近代的歌曲了。刚刚听的歌曲呢，那个岁月感很长哈，三四年哈，差不多那么久以前的歌曲了。那现在呢，就来走入哈我们比较近代的2026年，来听2026年的歌曲了。
1: 现在收听的是由蓝琪主持的
2: 触鼻桃会，
1: 好的，
2: 无烦恼，精神好，
1: 我们是五月天，

野姜花那个姜哈，生姜的姜，小姜的这首歌，他最近有发了个专辑了。那这首歌叫做《你四四开心过呢》，和阿拉伯数字的四四开心过呢。

0: 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1: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2: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好，来我们看一下呢，现在8:52，后来有路况通报，尽管打电话0800000123台东哦，转8花莲的转7就 OK 了。那现在花东地区路况呢，除了这个一些施工的部分以外哦，现在呢这个交通路况其实蛮好的哈、哦。那但是经过施工的地方，也请大家慢行小心，注意安全了。接下来听的歌曲呢是翁宇君他的新专辑，那当中的一首歌曲叫《色彩不破》，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了。

好来，熟悉舞伴呢，来自汪玉君哈，认识的舞伴哈，都熟悉哈。他写这个诗，他写那个等于说中文字要去翻过来，坦白讲，嗯，对我来讲呢有点困难哈。因为像有时候以前我们比如说他就用国语的方式去打这个所谓中文字，然后自己翻过来，好，那现在就不一定了。现在就用谐音的，那看起来用台语的字典要去查哈，所以有时候变成说新歌还有过去早期的话呢，我们用习惯早期的方式去看，然后自己把它翻成这个台语。那现在就是他是直接用字眼去翻成台语，可是当翻成台语的我们不熟的时候，想说到底是怎么翻啊，反而会卡在那个地方哈。好，听完那首歌曲之后，来看时间，现在到了8:56哦。我们再来听一首新歌，这是呢林佩玮啊，蔷薇的薇，林佩玮带来歌曲呢一，好，就是一横那个一。来听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等一下马上到了9点的时候，我们要先关心全国路况，然后再回到现场来了。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畅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34.7公里仁德服务区前先前掉在内线的木板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匝道先前的货柜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55.3公里在中坜服务区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内坜交流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转街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车速不到40，西武高架北上27.4公里在环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大客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5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国道二甲往西的大园到圳头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国道十号往西11.2公里过燕巢交流道的外线两台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24.7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重机和小货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34公里过草它的内线和外线有散落的砂石，台82线往西16.2公里在祥和交流道前路间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3: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2: 哎呦，说得容易哦，车子在旁边要哔哔叫，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4: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2: 啊，庇护岛啊，是啥啦？
4: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3: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4: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2: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

0: 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1: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2: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

0: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1: 哇，会这么严重啊？
0: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1: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0: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好嘞，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早上的9:06哦。那有路况通报，尽管打电话0800-000-123。在台东的朋友转8，花莲转7。好，今天呢，早安台东的主持人敏玲休假哦，所以呢，今天由花莲分台蓝旗呢，在地方陪伴各位哦。那么进行的也是触鼻讨味的节目，但是我们会把花东地区的路况呢，随时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那在中央气象署呢，今天呢，好还是会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哈，那随时会更新。那目前来讲呢，针对了屏东县跟台东县。屏东县跟台东县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好，那持续呢，预计要到9:50，所以呢，在台东的朋友，如果你要往南回下去的话呢，往屏东啊，请您要留意小心哦。那在花莲段的部分呢，现在呢，在9:07啊，整点放行的路段在台30线啊，也就是玉长公路。好，那玉长公路的部分呢，就是在9:08的卓乐以及呢4公里的南安瀑布这两个地方呢，整点放行10分钟啊。那这个像卓乐路段呢，是从今天才开始，好，今天才开始。那这个预计要到这个月底了哦。那另外呢，再来台23线的东富公路，在富里小天祥路段的7到7.5K，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那另外再来就是台九丁线的和平路段61.2到61.5K 的部分呢，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次放行会让现场车辆全部走完清空之后呢，才会再继续呢，然后进行施工，就原则上抓30分钟左右哦。那在苏花部分呢，全线都还是维持顺畅的，不过工程然后持续进行。另外呢，再来台八中横呢，在天祥跟太鲁阁这一段的话，要等到10点才会放行5分钟。那官员路段呢，今天开始呢就是开放通行哈，官员路段是开放通行的，只有天祥到太鲁阁这一段，请大家注意到哈。那在台东的部分呢，就是台20线南横公路的部分呢，今天呢无法来到了高雄的梅山口，只能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哈，礼拜二、三、四都只能到梅山口，就必须折返，请您注意了。那另外再来呢，也是在台20线的南横公路力道路段的174.1K，要等到呢10点到10点20分才放行。好，所以呢现在呢离放行时间呢还有大概50分钟，好，大家耐心守候。其他的南横还有华东纵谷的。花的这个属于台九线的部分，另外呢，台九线还包含了就是在南回公路，好，这些地方有工程进行，但是呢，都还是维持一个车道是放行的。好，这是呢在目前花莲跟台东地区的相关路况讯息，跟大家来做提醒。如果还有一些比较机动性的，好，那跟我们通报之后，随时在空中来跟大家，好，也能够做一个通报。那现在看一下时间，到了9:09，高电控高昏哦。我们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呢，等一下进入到礼拜二的触屏桃味来读书。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是后来他们都做了该做的事，那这个作者款款呢，本来在花莲这个南区任教，那这个学期呢他就到了北部去了。好，所以呢我们先来把歌曲听完之后，等一下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他的这些书籍了。好，来听一首呢比较轻快的歌曲，就是郑怡的想飞。

0: 欢迎收听出笔陶飞来读书，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又有书籍呢要跟大家来做分享，透过空中呢，我们邀访的这些作者在空中呢，把他最近的一些作品呢，一些新书呢，在空中跟大家来做介绍。那今天要介绍这本书呢，这本呢是幻华创造这个出版呢的这本新书，叫做《后来他们都做了该做的事》。这本书是我大概上个礼拜才收到的这本书。那这个作者其实还蛮多位哦。那等一下呢，我们透过其中的一位跟大家来做介绍。那在看到这本书后来我们都做了，我就会想到，那这个从后来之后反观前面到底做了哪些事呢，就会觉得蛮好奇的。那我就请这本书的其中一位作者，也是先前呢才接受我们在空中专访，也介绍他的另外一本书的款款哦。那一开始就请款款跟大家 say hello。 Hello 款款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款款。
0: 是再度出现空中了，因为呢你的这个最近的这个出版的书呢是比较密集一点点。那我刚提到这本书，先来谈谈这本书的一个架构好不好？
1: 是对，首先谢谢蓝琪哥，我又要上节目了
0: 很棒，
1: 一直来给大家打扰
0: 啊。不会，来，好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嘛，对不对？
1: 是我们这本书叫后来他们都做了该做的事，总共呢我们有五位作者，
0: 五位
1: 共创了这本书。

0: 对，五位作者，那我们每个人都寄出一个20000字以内的短篇，然后所以总共5篇短篇会构成这一本书。
1: 嗯哼哼。是，那这是属于怎么样的一类？因为像很多的书哈，它可能很多作者，那可能就是在这个编辑会去选，哎，可能谁谁谁把放在同一本，但这个是有一个故事，其实它是属于一本，比如说散文啦，还是什么故事之类的，或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的书呢？
0: 嗯，它其实都是短篇小说，
1: 小说，
0: 所以它其实可以定位是小说，而且它是悬疑类的小说。
1: 嗯哼，
0: 那短篇合集吼，我们编辑的说法是这样，就是短篇合集最怕的就是每一个作者他各写各的，然后每一个故事互不相干，
1: 互不相干。嗯哼，
0: 对。但这一次编辑就给我们出了一道题目啊，
1: 是，
0: 他就让这5篇呢都要回答一个问题，
1: 嗯、
0: 叫做这算不算什么？
1: 嗯哼，
0: 好、哦、像我这一篇呢就叫做这到底算不算生病？
1: 嗯哼哼。
0: 哦，那第二篇叫做这到底算不算一种伤害，
1: 是
0: 好、哦、这样，每一篇都有自己的编辑规定的一个小主题，那大方向都是为了要让我们读者呢去回答这个问题，而不是我们作者来回答，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
1: 嗯嗯，是，那这个好，等于说把5位不同作者结合在一起，但这作者他以往的他的比如他写的这个书的内容是不是风格上都跟彼此都蛮类似的呢？
0: 对，我觉得这编辑很聪明，他就用我们自己擅长的领域来给我们出题目，所以像他给我出的这算不算一种生病，他就知道我一定会从精神疾病的角度去着手来书写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哎，他真的很有想法跟规划这样。
1: 哦，因为他可能知道呢你的一些特质啦，而且那本身就是念心理方面的，所以他会从这个可能心理的探索让你来写这样的一个主题了哈。那这本书其实当他邀请你的时候，一开始你会不会有一点觉得好奇，还觉得哎很有兴趣，还是会有一点担心呢？
0: 我觉得都有哎、
1: 欸，都有啊。
0: 担心跟你完全把我五味杂陈的心情讲出来了，所以我很兴奋，想说哇，我受邀就是可以跟厉害的学长姐一起出书，这样
1: 是，
0: 我当然是超兴奋，可是也会很担心说我会不会写得不够好这样子、
1: 到最后你还是得勇于接受挑战，就对了。
0: 一定要的，对，
1: 哎呀，太好了，对，因为他在这个当中对你的介绍也谈到说，你就是一个哈很喜欢写书，写过很多书，然后不停的写，不停的写，写了很多哈。的确，这是认识你第一本书到现在呢。那在当中呢，其实我有时候没有介绍，但可是你还是一样的有继续呢在写其他的书籍哈。那大概了解这本书是一本小说，但小说分很多类啊，它大概是属于哪一类的小说呢？
0: 这个比较要定位，应该会是在悬疑类别，
1: 悬疑的。
0: 悬疑类别、
1: oh.
0: 因为他提出了很多的疑问、
1: mm-hmm.
0: 然后呢要让你来去思考跟解答、
1: mm-hmm.
0: 那其实在剧情本身上面也会有给人就是一种紧张啊、
1: mm-hmm.
0: 甚至有的章节比较沉重比较黑暗、
1: mm-hmm.
0: 那当然也有的是比较黑色幽默的有趣的这样、oh. 对、
1: mm-hmm. 是好，当写完这本书，其实我想这本书已经整个都已经出版了哈。我先问一下你自己看到其他人写的部分哈，来反思一下，你会有什么特别想去分享他们的这几篇呢？
0: 啊，像第二篇哦、喔，
1: 嗯哼，
0: 第二篇是珍珠项链，
1: 珍珠项链，
0: 作者叫做 LC 哦 ，LC 的一个作者，
1: 嗯哼，
0: 他的这一篇我觉得很厉害，
1: 嗯哼，
0: 他在问说这算不算一种伤害？我们编辑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题目，像我是算不算是一种生病？
1: 生病
0: 那他算是这第二篇的话，题目就是这算不算一种伤害？
1: 伤害
0: 他用的是代理孕母的主题
1: 哦，
0: 来去思考。对，那看过的人哦，据看过的人所说，
1: 嗯哼，
0: 这一篇真的非常的厉害，
1: 很厉害。
0: 然后呢，让人看了就是哇，很沉重，但是又很有深度，这样子，
1: 嗯哼，
0: 真的很引发很大的心思。
1: 哦，这是
0: 那像。第三篇呢？
1: 第三篇
0: 也很精彩。第三篇是这算不算一种背叛？
1: 背叛，
0: 我在描述这个情侣关系的一个互动的张力、
1: 嗯，
0: 还有这个主角哦是心理师，主角是心理师哦，那心理师对自己的生活都有点有时候弃之不顾，但是反而去追查他很在意的个案的生活，
1: 是、
0: 那个反差造成的这个情感上的好像背叛又好像不算背叛的一个行为那个关系的张力，
1: 嗯，
0: 我就让人看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也是 丝丝入扣这样子。
1: 嗯，是是是，
0: 对对对。其实还有第四篇跟第五篇哦。

0: 是第四篇非常的沉重，第五篇非常的欢乐，所以那个反差很大。我觉得在整个这一本书里面，我们五个人刚好就是用自己的特色带出了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口味，那不一样的感觉要营造给这个读者，这样
1: okay,
0: 我觉得蛮好玩的。
1: 大概这样了解说这本书的那个结构性、架构性，还有它的整个呢在编辑的概念之后呢，那等一下我们继续就来谈谈你的部分了。那现在时间呢是在早上的9:20，好，来，那记得在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呢，在中央气象署的发布呢，针对了屏东县跟台东县哦，那发布了这个大雷雨即时讯息呢，要到9:50，好，所以特别在台东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哦。那至于路况上来讲呢，现在花东地区都还不错，大家呢就维持好这个顺畅的缓缓的走，然后呢顺顺来给啊，按照规矩来走呢，好，那就很平安的。好，那当然有任何的路况讯息，我们随时呢很及时呢在空中会跟大家来做提醒的。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进行触鼻桃未来读书呢，介绍了这一本书呢，就是后来他们都做了该做的事啊。那这是由呢幻华创造呢出版的这本新书。那这本书呢有五位作者，刚刚呢就是其中一位款款已经跟大家好了把这个书的内容大概做一个介绍。那款款我们继续聊一下，那这五位作者到底包括你以外呢还有哪四位呢？
1: OK， 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位，我按照这个故事章节顺序来介绍。
0: 好，
1: 第二篇的话是我们的 LC、
0: 哦、
1: 她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女性
0: 哦，这样子、
1: 啊、就是我们这五位里面、哦、对对、嗯、LC
0: 是。
1: 那第三位呢是我们的赖特哦，赖特对、
0: 嗯、
1: 那同时她也是我们的编辑哦，
0: 她是编辑，
1: 所以她其实身兼两个工作，她很忙碌、嗯、对也很厉害、嗯、
0: 是。
1: 对，那第四位则是叫做，她的笔名很特别，叫做四弄一号。
0: 四弄一号
1: 哦，四弄一号有没有很像一个地址？
0: 对啊，很像地址。
1: 对，很酷哦。
0: 嗯，
1: 那第五位呢？他的名字也很有特色，叫做白帽子。
0: 嗯，难道他喜欢戴
1: 白帽子？
0: 他是不是都平常都戴白帽子？
1: 在出场的时候会说：“大家好，我是白帽子，但我今天没有戴帽子。”
0: 哎，那也特别哦，
1: 很可爱，对，很可爱。
0: 那以后我来取一个叫翘胡子。大家好，我是翘胡子，可是我没有留胡子。大家就永远记得这个人，就像你一样、
1: 哎、对对对，类似这种概念，好可爱。
0: 嗯，
1: 对对对，
0: 好，那么呢，接下来就聊到你的部分，因为在这本书呢，好，这几个章节的故事你是率先开场的哈，就谈谈你的故事内容好不好？
1: 哦，好啊，好啊，我这篇哦，它的名字叫做《正常人》，
0: 正常人，
1: 嗯，对，正常人，
0: 听起来就很正常了嘛。
1: 对，想当然哦，这个故事不会就这么简单，对不对？
0: 是，
1: 一定有玄机这样子。
0: 当然，
1: 那其实我的这个故事架构是这样子、
0: 嗯，
1: 这个故事架构是在一个活尸末日，
0: 哦，
1: 活尸充斥世界的末日。
0: 嗯，
1: 然后呢，我的故事的背景设定在一个大卖场。
0: 卖场，嗯哼，
1: 大卖场，对，一群人呢逃进了一个大卖场，
0: 嗯、
1: 里面躲着一个人。
0: 一个人，
1: 他在故事的开头的时候在想，到底要不要放这外面这个幸存者进来？
0: 嗯哼，
1: 左思右想之后。他还是把他们放进来了、
0: 嗯、
1: 因为大家都是活人，大家都幸存者，大家应该要团结一致这样、
0: 嗯、哼，
1: 不过呢，在这几位进到大卖场之后，他们就渐渐的开始发现躲在里面的这一位男主角呢、
0: 嗯、哼，
1: 好像行为总是有一点异于常人。
0: 是，
1: 对，那他们呢就一直在观看他的行为，然后评判他的行为、
0: 嗯、是
1: 在心里面下定论说他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人这样、
0: 嗯，是，
1: 对，那观众呢就在这个不同的角度跟不同的视野中、
0: 嗯、哼，
1: 观众也得要去做决定，你觉得他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我把这个判断的基准哦交给了读者。
0: 嗯哼，
1: 我直到故事的最后我都不会告诉你他到底是正常人
0: 是
1: 还是他是不正常的。
0: 嗯哼哼哼，
1: 对，
0: 哦，就好像看很多这个剧情的那些比如电视电影，它后面就慢慢就没有了，那大家就开始觉得结果什么，结果在你的心里每个人答案都不一样就对了。
1: 对对对对，我们的编辑就说希望每一篇哦都带给读者这种感觉这样。
0: 对啊，所以我现在很想问你说，那你心中答案是什么？可能你也很难回答我哈。
1: 哦，我

0: 不能破梗，我其实当然是有答案的。
1: 对，因为你会变成说你可能你的答案会引导听众去带入你所想象那个部分，所以我也不能问你啊，所以只能说让这个读者自己去思考说这个到底我应该怎么表达。那我想问一下，因为这本书是刚刚发行，还很新啊，然后所以应该也没有几个人看过，所以也没有人可以给你反馈吧。
0: 哦，目前其实有一些像专门在做书评的，书本评论的，其实我意外发现他们看的速度很快，他们已经写了一两篇就是这种这种书评相关的书评，然后针对我们5篇哦，他都做了一点点小小的回馈，这样、
1: 哦、是，
0: 对对。那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好惊喜哦。那他确实有把它读完，然后他有抓到我想要带给读者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还蛮感动的。
1: 所以呢，给你的这个反馈也很 OK， 你自己看的也很开心。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自己在写的过程中了，慢慢写，慢慢可能去思考，慢慢去修，到最后呢，然后写完了，你大概花多少时间呢、啊？我比较好奇这个部分。
0: 哦、OK， 因为这一次比较特别，这一次它就不是长篇故事，它是一个20000字以内的短篇。
1: 嗯哼。
0: 那其实我自己很喜欢写短篇小说。
1: 嗯哼。
0: 我大概在这几年开始，我逐渐掌握，怎么写一个短篇小说。我大学的时候在写，就发现我就要写很久，一个月都搞不好生不出来一篇这样。
1: 是。
0: 那现在的我大概1到2个礼拜可以生出一个短篇。
1: 哦、
0: 是。但是呢，在生出来之前哦，我还要先花1个礼拜去构思。对，我的习惯是这样哦，大纲如果没有拟完，我是不敢动这个正文，所以我大概需要最慢3个礼拜，
1: 是，
0: 那最快2个礼拜我可以完成一个短篇故事。
1: 哇，所以说你真的很快哦，难怪在这个很多的这种介绍中，你很快，你很喜欢写书，当然写书速度也很快的嘛，就抓住那个感觉说赶快写哦。有时候很多人都这样，像创作者都这样，如果没有灵感，任何创作他都停在那地方。那对啊，那像你看你这个创作，一有的时候赶快就把握这机会，趁胜追击，然后写出最好的、最精彩，然后也是最夯的哈，也是这个最新鲜的，然后呈现给听众朋友这样子哈。OK， 那今天来朋友们，我们介绍这本书，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哈。所以呢，这个属于比较有一点应该说有点悬疑的，由5位作者来串联，把故事架构全部连接在一起，叫做《后来他们都做了该做的事》。好，最后款款有没有特别要补充的地方呢？
0: 好，我来做一个给观众的听众的提问。好，
1: 是，
0: 像我这一篇哦，叫做《正常人》。
1: 是，
0: 我想要问问线上的听众们、朋友们哦，你们认为你心中所定义的正常是什么意思呢？
1: 正常，
0: 这样。
1: OK， 好，你这样讲，我心里也有答案了，但是我也不能讲。因为不要引导大家、
0: okay.
1: 因为正常与不正常，我们可能都有一些定位啦，只是每个人定位不太相同啦。也许有人觉得标新立异啊，也许有人就是说，就是好像异于常人啊，他就是如何如何之类的哈、那这部分呢，大家去思考，我们也不破梗啊，就让大家去看这本书，然后再给你做一些回馈这样子哈。
0: 好的，
1: 今天非常谢谢呢，我们透过空中邀请到这本书的其中一位作者款款，在空中跟大家做分享、做介绍。那期待呢，大家呢在这个单元当中都能够有一些收获。那再次谢谢款款，祝福你了，谢谢了，拜拜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OK， 那跟款款聊完时间差不多了，现在到了7:20，要跳到29分了，剩下1分多钟，半点呢关心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啊。那当然了，有任何的路况讯息对行车造成影响的部分，欢迎听众朋友们随时打电话，不管在台东、在花莲、在任何地方，都是拨0800-000-123。花莲分台转7，台东话呢就转8，好，7跟8之间都 OK 的。那等一下呢，我们在路况结束，这个新闻结束之后，再回到现场进入最后阶段的触屏讨论。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在 FM94.3 尽管花莲分台所进行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陪伴各位了。那等一下我们来听一小段音乐，整理一下今天9月1号这个月要做的事情，好，把这个轻重缓急呢思考一下，排一下序吧。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阿根廷足球巨星梅西今天在社群媒体上发文感性表示，他将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这项决定令他感到痛苦，如今告别的时刻已经到来。梅西现年39岁，曾率领阿根廷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决赛，包括率队赢得2022年世足冠军，以及今年7月率队晋级2026年世足决赛。阳明交大研究发现，完全偏心的左转车道可以让误入车道的比例大幅下降90%，冲突事故减少70%，而研究团队使用的毫米波雷达创新影像辨识技术更成功发表在国际期刊。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运输与物流管理学系吴坤峰教授率领研究团队分析台中某十字路口超过160,000笔车辆转弯轨迹后，发现左转车道改为完全偏心设计后，大幅降低不良驾驶行为，例如随意变换车道、跨越双白线等，以及误入车道的比例。
3: 传统的评估方式至少要等个事前三年、事后三年的评估，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做的方法我觉得是很先进的，用毫米波雷达将影像辨识去做车流有轨迹的辨识，然后去看它原来是无偏心的左转车道，改成完全偏心的左转车道之后，车流的行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我们就发现冲突减少至少70%，违规也减少超过90%。
2: 研究也利用动眼仪发现左转车道的穿越虚线及专用号志，能明显减少驾驶人分心查看后视镜的次数。这项研究不但登上国际顶尖交通学术期刊《交通运输研究 F 级交通心理与行为》，更促成内政部修订市区道路及附属工程设计规范，将偏心左转车道列为中央补助地方进行路口改善的优先要件。希望这份清晰直观的视觉指引帮助驾驶人一看就懂。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张姓男子身为哥饲料工厂的二代，却染上吸毒恶习，以合法掩护非法，暗中进行依托米脂分装与调制。宝山总队搜证后登门搜索，当场将他依现行犯逮捕。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高风险易制毒化学原料流向，锁定后里区50岁张姓男子，趁哥饲料工厂停工期间，暗中制造分装依托米脂，以饲料掩盖毒品气味，案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持票搜索，当场查获依托米脂粉末、烟弹及分装工具，并将张姓男子依现行犯逮捕到案，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宝山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5: 张贤为躲避查缉，刻意利用鸽子饲料工厂作为掩护，表面上是一般饲料工厂，实际上却暗中进行依托米脂毒品的分装与调制。警方执行查缉当天恰好就是张贤生日。
4: 据了解，张姓男子是哥饲料工厂第二代经营者，因吸毒需求量大，将自家工厂打造成毒品分装厂。宝山总队将持续溯源，全力阻断毒品流入市面。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国务院携手清华大学打造 AI 电眼24小时记录实验动物的行为，除了提升研究的可靠性，减轻研究人员的负担，也对动物更友善。记者杨欣报道。
6: 医药研发往往需要进行动物实验，但传统行为观察仰赖人工记录，长时间追踪不仅耗费人力，也容易受到观察条件限制。国卫院副研究员陈仁坤表示，透过摄影机长时间记录实验动物活动，建立行为判别模型，并导入 AI 与深度学习，目前可以连续24小时辨识包括饮水、理毛及进食等8种行为，其中4种行为精准度超过90%，8种整体精准度也达80%以上。
7: 老鼠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它有一个取景框，就会显示它的行为。比方说，现在是在饮水哈，那现在是在爬行。那个数字在跳动呢，是在这个瞬间及时去捕捉它的体温，

0: 就把它呈现出来。体温是一个重要的生理生物生理的表征，如果体温不正常，那我们必须赶快去拯救这只动物，特别在这个饲养的环境当中，有没有可能出现严重危害它的生命的情况，马上就可以被抓出来。
1: 研究团队表示，这项技术可以及时追踪动物行为变化，协助研究人员掌握动物状态，进一步建立量化的生存品质指标，朝向动物实验的精致化发展。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乡亲请注意，为了保障高龄者和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实施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新制。
1: 只要您收到监理机关的通知，请务必依照年龄规定办理换照。
2: 70岁以上的驾驶人收到通知后，请牢记两个步骤。第一步，先到指定医疗院所完成体格检查。第二步，体检合格后，接着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课程。完成这两项即可顺利换发新照。
0: 那如果是75岁以上长者，规定更严格更谨慎咯。
1: 对，75岁以上的长者有两个换照条件。第一个，必须先完成体格检查。第二个，必须额外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检附医疗证明文件，确认没有中度以上的失智症。
2: 75岁以上的长辈，您只要体格检查没问题，认知功能测验合格，而且没有中度以上失智症，并完成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才能换发新驾照。
0: 为守护交通安全，请70岁以上的长辈收到通知后，赶快依照规定办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的，我们回到现场来了，现在时间到了9:38，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哦。刚刚在上个阶段呢，跟款款这个作者聊到他的书哦，就是呢，后来他们都做了他们该做的事哦，所以想到后来当然就想到了这首歌。不过我想安排了另外一个版本，来自潘玉文哦，他所唱的歌曲。那第二次啊，听完这首后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心呢路况还有呢天气的状况了。

来这首歌曲了，潘玉文的版本比较少听到，一般都听到刘若英的版哦。每次听到这首歌呢，总会有很多的人、很多的事、很多的画面、很多的岁月、很多的记忆呢，突然涌上来了哈。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旋律当中呢，其实听起来还蛮不错的哈。有时候沉淀下来呢，心里会一种暖流，这样慢慢的流过去了。流过去，回到现场来看呢，到了9:43了。金广花莲分台的 FM 94.3，台东也是94.3。那今天呢是台东联播花莲台这个阶段的最后一天哈。明天呢，原始蛋主持人就回到现场来了，我们来关心。现在路况的部分了。好，我们看一下呢，在台八中横公路呢，从今天开始呢，就是原来官员路段不是一天会分好几次嘛，现在早上直接呢从6:30就开放了，好，开放到下午的4:30。那4:30到6:30呢，就是不能再进了哈。4:30到6:30呢，只能出不能进，只能出不能进。夜间呢，同样是呢，从6:30封闭到隔天早上6:30。而另外呢，在前后有一些管制，好像是大屿岭啦、官员啦，也会配合他的这个时间呢来做一些放行的部分哦。那另外呢，在华路西跟这个霍兰亭的部分呢，华路西霍兰亭的部分呢，就是从官员到天祥的这个路段的话呢，他这个放行时间哦，会从早上的，应该说管制时间从早上的8:00到下午的5:00，那配合天祥的放行时间呢，早上6:30放到8:00，然后再来9:30放到呢10:05，就等一下就放行完了，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

12点到1点钟，下午的话2点半放到3点05分，然后5点到6点呢是最后放行时间，它主要是配合天翔。那天翔太鲁阁的话呢，那人就跟过去一样，早上6点半放行呢到8点钟，然后再来10点等一下放行5分钟，然后再来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再继续放行，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下午的3点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最后呢是5点放到6点，那6点到6点半只能出不能进，6点之后就会清空了。好，这是呢在台八的中横公路。在台九的苏花的路段的话呢，来我们今天应该更好走。大清水明隧道呢，本来昨天是每30分钟放一次，现在变成机动管制了，从今天开始啊。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和平路段61.2到61.5K 的部分，上午8点到下午5点的每30分钟都会放行一次，每次都会清空，让车辆完全走完才会继续再封闭了。好，所以今天台九线啊，台九丁线应该都蛮 OK 的啊。另外呢，再来就是台23线的东部公路，在富里小天祥路段呢，7到7.5K 的路段哈，边坡工程。那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1点钟，这是没有管制的，它管制到傍晚的5点。台30线的部分呢，过去在南瀑布的那个地方就4公里呢有管制，那今天开始多了一个9.8K 的，就是呢在原城产业道路的卓乐路段，好多了这个地方。那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呢，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好，这是花莲的这个路况讯息了啊。那在台东端的话呢，台东话呢，今天如果你要往高雄的话呢，不能走到了梅山口，只能到向阳。从今天、明天、后天这3天，好，那一般来说呢，就只有呢礼拜五、六日。一这4天是可以通行，然后2、3、4是不能行、不能走的啊。好的，所以呢，到了向阳呢，你就要折返了。另外呢，力道路段呢，哈，174.1那个地方呢，边坡工程了。等一下呢，我们看这个放行时间在10点到10点20分之后再继续封闭，中午的12点会再放1点钟，所以大家。这里呢整点也要放行，它是2小时放一次，所以等一下10点钟力道路段也要放行了。那其他的南横还包括了在台九线的华东纵谷跟南回，虽然有几处呢有工程进行，不过呢都还是呢开放一线，等于说它只有占用一边的道路，一边呢都还是 OK 的。好，这是有关于呢在路况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那路况关心完了，好了解啊，那现在来关心呢天气的状况了啊。首先来看一下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好，这个都会一直更新的。那今天呢，中央气象署针对了屏东、台东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哈，持续到9点50分。所以往返了走南横啊，这个南回的部分，就是台东要往屏东的朋友，您要更加的注意小心了。今天是115年的9月1日，好，那么来看看呢。在礼拜二这一天呢，台湾的东南方的热带型低气压，然后可能在今天的增强为就是科罗旺的台风哦。那路径呢就是往北啊，周六的话呢，之前的水汽都蛮多的哦，那全台都会有降雨的几率，南部地区跟花东的雨势会比较明显哦。那局部地区呢也要慎防大雨豪雨，到了礼拜天的话呢，天气才有望呢慢慢的呢就是稳定哦。今天在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呢，西南风增强，中南部还包括了东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尤其在南部降雨的持续，那留意的长延时的降雨的累积哦。那其他地区的就是有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那温度方面呢，南部地区今天是27到29度，那其他地区都是30到33度，尤其大台北局部地区呢可以来到了34度哦。那空气方面呢，今天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花东、马祖、金门、澎湖是良好。在北部地区呢，今天是普通的等级哦。那在明天的话呢，就是9月2号礼拜三这一天呢，在天气状况来说呢，低压带，好，简说低气压，还包括西南风影响，中南部跟东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南部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在中部跟东南部也会有局部的大雨或短延时的豪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呢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这个几率了。那到了礼拜三开始呢，受到了沙德尔台风呢，就慢慢的减弱的热带性低气压的接近哦。那搭配了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跟花东持续都会有局部的大雨，而北台湾地区也要注意到呢午后的大雷雨，
周四热带性低气压呢往北啊，那台湾的

0: 西半部地区还有宜花地区呢局部大雨。那礼拜五礼拜六的话呢转为了东南风，那轮到了北台湾地区了，还包括宜兰的降雨呢会比较明显，那其他地区呢也会有午后的雷阵雨，周日之后呢天气才有望了慢慢的逐渐啊就稳定下来。所以呢等于说在礼拜四之前呢齁，在台湾的西半部地区跟宜花呢比较容易下雨的齁，那到了礼拜五之后呢就往北的部分齁往上去了齁，那降雨的部分呢像宜兰就会比较明显了。好，这是有关于天气部分跟路况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了。好的，那现在看时间好快哦，一下到了9:50了齁。通报路况打电话 0800-000-123 0800-000-123 麻烦你了。
1: 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
2: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让你无烦恼精神好耶、
1: 想飞到了最高最远最
0: 好。我们来听歌曲了，来这首歌前几天就好想播了但是没有播出去，今天播出去给大家听，来自刘德华真情难收。

好，刘德华的歌曲啦，真情难收，有的歌曲很少听到，那突然一听到，哇，那个瞬间呢，那个记忆就跑到那个年代，虽然可能会忘记哪一年，可是总会想起那个年代的自己啊，身边的一些朋友啦，或者是你在什么地方做哪些事情，然后听到这首歌哈，然后那个记忆呢就好像连结在一起。所以我常常觉得记忆就像那个时光隧道，它可以呢可能在一秒钟呢就穿透了到某个地方去，然后呢可能在几秒钟，哎，它又穿到另外一个时空去了。所以呢每个人都有一个时光机，在哪里？在脑袋当中，在记忆当中。什么时候会出现呢？可能就在呢熟悉的音符，熟悉的你所看到的那个场景，或者是呢一种味道，都可以让你呢回到那个年代去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又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这几天空中互相来陪伴哦。那等一下呢现场呢到了十点先关心台本部的就是相关的这个路况的整理哦。那之后呢等一下花莲台东呢各自呢交给十点的主持人，花莲的幸福列车长，台东的话呢就是呢十点不然期哈，继续都会在空中来跟大家呢就是做路况的提醒哦。那当然朋友们好，有任何路况讯息随时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天气不好，大家注意安全哦，小心驾驶，尤其呢台东还有屏东有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了。最后的歌曲呢，这是凯莉罗兰的这首呢，每当你走出那扇门，等一下我要走出主播室这扇门了啦。好了，明天早上7点钟空中再会咯，台东的朋友我们下回再见了，我是蓝琪，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3.1到13.2公里之间，过高架汐止端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中间的散落物已经排除，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0.6公里过高客交流道内路间和内线有坑洞，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89公里过九如交流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路肩处理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1.5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的外线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台61线北上155.8公里在57前路肩有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1: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0: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1: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2: 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0: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2: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0: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5: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4: 哎呦，说得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哔哔叫，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0: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4: 啊，庇护岛还是啥啦？
0: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5: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0: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0: 啊，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1: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2: 爷爷，您听到了吗？

0: 里是景广真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好的，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沙德尔，哎呦，沙德尔又转向了，又卷土重来了。在这里要来提醒大家，是不是如果来都到这楼后扎地的时阵，那也提醒大家天雨路滑一定要小心开车。那这个时候呢，也是我们检视不管你是汽车或者是机车，你的轮胎轮胎的抓地力够不够，还有我们的轮胎有没有需要给它这个稍微注意一下下的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这个时候趁天气还好，赶快到修车厂去检查一下，或者是到那个专门换轮胎的地方去检查一下，看你的轮胎要不要前后掉链啊，还是说这个轮胎该换这拨架已经变会变该换那种的，赶快来出力哦。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首先我们先来关心的是台北线中横公路。中横公路呢，它白天有五个时段的放行，在中横东段，也就是隔口来到了天祥，它放行时间分别是早上的6:30。好，来，为了配合天祥到隔口的时段放行，我们在这里呢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哦，请大家注意哦，放行时间早上6:30到8:10，还有中午的12:00到1:00，下午的3:00，以及傍晚的5:00到6:00，6:30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而且这一封呢是从隔口一路封闭到官员。那与此之间，在中横东段有多起的灾后复建的工程，分别是慈母桥九曲洞东西端口、追路隧道东端口，以及靖恒隧道西洞口，还有西畔以及宁安桥的西端口。我们在这里都要叮咛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那么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您的，那就是在我们的东澳跟苏澳的路段呢，要做一个预告。这是我们苏花路廊，9月7号、8号

早上的9点到傍晚5点，东澳到苏澳路段呢，这个隧道里面有交控设备的养护工程哦，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这是9月7号要预告，虽然今天是9月的第一天，不过呢，我们仍然要来提醒大家哦，今天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仍然有钢筋运输的作业需求，所以有实施短暂性的道路封闭。东澳到南澳封闭时间晚上的11点半，放行时间是晚上的12点20。和仁到崇德封闭时间是晚上的12点50，放行的时间是凌晨1点半，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今天在我们苏花路廊的部分呢，也要来叮咛您，159.4的大清水民隧道持续有复建工程在进行。至于在我们的台九丁九公里跟和平路段呢，分别有路面改善以及隧道照明还有边坡的施工。至于在我们的华东公路瑞北路段253.5，则是有台铁的工程在进行。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8点2到9点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台23线东富公路西部里小天祥7到7.5公里处，则是有边坡挂网的施工。台30南安瀑布还有元城产业道路9.8，一个是在4公里，另外一个在9.8公里处呢，都有一个边坡施工。那么至于在我们的市区，五权大楼、富裕金华大楼持续拆除中，南滨的志宏池景观工程也持续进行，一样也是要来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在重庆市长旁边的民意街这个单行道，也就是从协天宫一直来到南滨路是封路状态，所以大家不妨呢，如果你要行经这个路段，请你走重庆市场后方的停车场，这里有设有500公尺的单向替代道路，带您直接绕行到和平路，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了。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0: again。
1: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16，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关心地方大小事。
2: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来到了9月1日了。今天是记者节，那么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来提醒大家，9月1日开始，我们花莲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大小事发生？首先，我们接下来关心的是交通的部分。那么一如既往的，还是要来叮咛好朋友苏花公路的部分。苏花公路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这段时间仍然配合马太安溪复建钢梁的运输作业需求啊，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到9月24日，每天晚上的11:20到隔天凌晨1:30会实施封路管制措施。那么东分局也呼吁用路驾驶请及早做好准备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这样啊，东澳到南澳，它不是说整段全封啊，不是，是分段啊。东澳到南澳呢，啊，11:30全线封闭之前10分钟会先封闭北上车道，那么凌晨12:20就会全线开放。和仁到崇德呢，则是当车子车行到了花莲地区的时候，它会在凌晨，也就是晚上的12:30，好，封闭了北上的车道，12:50全线封闭，凌晨1:30全线开放。所以如果是要走亚洲的朋友，那么也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啊，即日起到9月24日，钢梁运输需求会实施短暂性的这个所谓的道路封闭哦，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说到道路封闭，哎嘿，昨天有没有去看一下那个龙舟采街活动呢？哦，来，这是运动部指导的2026第15届的 IDBF 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那么时间呢，从8月29日到9月6日，地点就在我们寿丰乡的鲤鱼潭盛大举行。哎，这一次是世界级的哦，世界级的龙舟锦标赛，这个不得了哈、哦！这个赛事吸引了来自21个国家，大概5800名的队职员齐聚花莲，透过竞技交流，展现龙舟运动的团结精神和国际的友谊，让世界看见台湾举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能量以及花莲的热情魅力、哦、那昨天的开幕典礼呢，就在六旗重划区盛大举行。那么在典礼之前，以世界同舟花莲同行的采街游行揭开了序幕。哇，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各国的参赛队伍从日出大道集结，沿着中华路中山路前进到六旗重划区的开幕会场，结合了台湾花莲在地象征五大洲文化特色的表演团队共同的参与，而且呢，透过了运动文化和音乐的交流，营造了热闹欢腾的国际嘉年华的氛围，为世界级的龙舟盛会揭开了精彩的序幕、啊、所以在这次昨天晚上呢，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去看这个采街的活动哦吼吼，这个不得了了，不得了了，非常的轰动武林惊动万高。那么花莲县政府也曾是邀请全国的民众在赛事期间来到我们花莲一趟，前往鲤鱼潭为世界各国的龙舟好手来加油，一同见证速度力量和团队精神交织的世界级竞技盛会，借由赛事深化国际交流和文化的活动，串联来自世界各地的友谊，让花莲的热情和魅力可以走向国际。所以最近啊，你有没有在我们的分割岛上有看到世界各国无同款的国旗飘扬啊？

好，另外呢，从今天开始，花莲县的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开始启动了。那么花莲县政府为了积极响应内政部的政策，促进在地居住环境的安全和永续，正式推动了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花莲县建筑师工会也特别配合花莲县政府，集结了超过25位以上的专业建筑师，还有多位专业领域的顾问，正式成立了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地方服务团。那么团队的成员会发挥专业所长，大家一起努力，从今天开始为大家来提供最全面的咨询和辅导的服务，共同为花莲在地屋龄达到30年以上的老旧住宅尽一份心力。好的，在这里要来告诉大家啊，即日起啊，在我们的9月1号开始，今天开始，花莲县政府建管科这里呢，就有25位的专业建筑师会在这里驻点服务，来提供临柜的咨询。那么，如果你的房子哈、啊、达到了30年以上，建筑形态是4到6层楼的集合式公寓，或者是6层楼以下的透天住宅，只要符合这次计划的补助申请门槛，符合条件就可以依照这个计划的相关提出修缮补助的申请。那补助上限最高可以达到工程经费的65%，那么可以改善的项目非常非常的广泛哈。所以各位不妨呢，今天开始呢就一架哈，可以到我们花莲县政府建设处建管科，有25位专业的建筑师在这个服务据点，据点呢早上和下午分别为大家来服务，早上9点，下午2点钟啊。那么每提供啊、都是3个小时的服务啊。那么当然也会告诉你说，哎，你要准备什么样的资料啦。那我们在这里呢，强烈的建议大家啊，根据我们上一次邀请到建筑师工会，也同时也是

这一次复兴计划的工作的计划主持人李景堂建筑师也告诉我们说，你若要来问上好先查你的建物所有权状，你把你的建物所有权状查来，我们要说比较简单，你摸来过一个人就来了，来询问问的时候没有任何资料，人家也不知道要跟你回答，而且你还会多跑好几趟，所以因此也提醒你记得带着你的建物所有权状来家来询问哦。早上九点下午两点，早上下午各提供三个小时的服务。

好，另外第110年学年度第一学期昨天正式开学了。花莲县警分局也表示呢，在辖区内总共有高中职、国中、国小、大专院校27所各级的学校，为了确保校园安全，辖区的各派出所已经协助学校办理校园安全的自主检核，而特别针对校园周边的治安环境还有监视系统还有可能存在的治安死角，也会加强检视，持续的掌握校园的周边安全状况。我们休息片刻，关心全国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为了防堵日新月异的诈骗手法，数发部持续在源头组诈辅导网络平台。

0: 升级防护机制，并强化 AI 资料库模型训练，以 AI 对抗 AI 诈骗。记者游淑燕报道。
1: 数发部持续辅导平台业者依诈骗样态滚动精进防诈措施，目前观察到最新诈骗手法有三大趋势，包括创建大量账号重复投放相似的诈骗广告，同时也有大量 AI 生成的诈骗文案，并透过钓鱼连结诱导点击。数发部长林怡静强调，政府虽然透过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将诈骗讯息通报给相关平台，但平台不能只是旁观者，更要积极加入打诈行列，以通报讯息训练 AI 模型，加速打诈效率。而数发部也与科技业者和警政署等单位合作，扩大资料库来源。数产署署长林俊秀说，
2: 跟包括 MicroPay 趋势嘛哈，还有 Google Physical 这边都有合作，资料库统合，还有跟警政署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来源，整合这些打诈国家队的力量，把资料库建得更完整。我觉得我们打诈的绩效应该是会越来越好。
1: 数产署表示，打击诈骗是一场与时俱进的长期抗战，今年锁定 AI 侦测技术主动拦截，强化高风险账号身份验证以及可疑连结等高风险接触点及时警示等三大方向，降低诈骗讯息触及率，强化数位安全环境。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随着新学期和求职季到来，租屋需求增加，假租屋真诈骗手法也持续翻新。台中市警方今年一月到八月已受理119件假租屋真诈骗案件，提醒租屋族提高警觉。记者陈玉涵报道。
3: 警方指出，诈骗集团先在网络社群刊登远低于行情的房源，吸引租屋族联系，再以房东人在国外或工作忙碌为由无法带看，谎称可透过第三方平台寄送钥匙。接着假客服要求租客进入假网站进行实名认证，再以认证失败或系统异常等理由，引导被害人操作网络银行转账，甚至进行 ATM 无卡提款。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4: 在今年七月就有一名21岁男大学生遭此手法诈骗，损失35万元。台中市警方呼吁民众租屋时，切勿因价格优惠或对方催促而陷入心理陷阱，若要租屋务必确认房屋状况及房东身份，并透过正规管道承租，以免遭诈。
3: 刑警大队呼吁租屋族找房签约及付款前，务必落实三查三步：查房源、查身份、查付款。不轻信低价话术，不提供个资及验证码，不依陌生客服指示操作金融功能，如遇可疑租屋广告或陌生连结，可先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交通安全月今天启动，首都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9月到12月提供免费机车健检。记者杨欣报道。
5: 今年交通安全月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公路局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提供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另外，今年首都推出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已经开放报名，报名到9月底。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6: 全国总共会有7500家的这个机车行，会在每个地方来提供全民这个免费的机车健检的活动，让大家可以把这个车子的刹车系统、轮胎系统，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润滑油，还有照明的灯光系统等等，都可以做一个很完整的检查跟安全。那有安全的车子之后，我们也希望说每一个人都能够遵守交通安全。所以呢，我们有提出了这个交通零违规的这个活动，希望所有的骑士跟所有的驾驶在骑车跟开车的过程当中不要有违规的行为。那只要你不违规，我们就会提供相当多的这个奖品来提供给大家。
5: 交通安全月也将举办多项宣导活动，9月5号在高雄博二，13号在台中火车站举办交通安全音乐季，结合表演、交通安全闯关、医师分享及机车健检示范。另外在宜兰、嘉义、云林及屏东办理高龄交通安全快闪活动，强化路权、路口减速及停让观念。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持续受到低气压跟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天气不稳定，下雨机会都蛮高的。那在今天的降雨部分，是在中南部地区都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然后其他地区也都是会有下雨的机会，其中在南部地区会有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一个可能。

0: 那在其次的话是在中部宜兰跟台东地区也都是会有局部大雨的一个现象。那午后的时候在北部地区也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午后雷阵雨，都会有到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那这个温度上的部分，今天中南部地区因为有下雨的关系，所以温度上高温会稍微比较低一些些，大概是27到29度。其他地区有太阳的时候是有30到32度左右，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上是比较高温闷热的。那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台湾各沿海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特别是在新北兰屿、绿岛跟台南以南跟澎湖马祖都会有比较大的风跟浪出现。另外是在南部、东半部地区，兰屿、绿岛跟恒春半岛还有澎湖，在沿海还是会有长浪的一个机会，所以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另外是原本的沙特尔台风，它减弱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的早上8点又再一次形成台风，未来一段时间会朝向沿着中国的华南的沿海朝向台湾海峡南部前进。那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也是并在低压带里面影响到台湾的天气，所以未来还是要特别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晨。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哎，马滩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3: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2: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3: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厚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2: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3: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4: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5: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6: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中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7: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8: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6: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8: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三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7: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2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9: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0: 高龄者交通安全听这里。
5: 遵守路口号志，红灯停，绿灯行，确认秒数足够再通行。
8: 身穿亮色衣服，昂碎五百轰，搭配反光配件，驾驶远远就能看得到。
10: 乘坐电动代步器上街去，等同行人压马路，莫忘经人行道过马路。
5: 70以上开车，定期换照去，体检合格不怕罚单来。
8: 开车上路，注意身体变化。
10: 服用的药物小心试水，注意力不

0: 集中等副作用，避免影响驾车判断。
1: 随着年龄增长，长辈的视力与反应力会自然衰退，请长者搭乘大众运输，减少单独驾驶骑乘的风险。
2: 交通部公路局有会诊，针对长辈的银发族交安指引，建议长辈可以多加利用哦。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幸福总动员。

好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1了。目前我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一切都是顺畅的，不过呢还是要来叮咛好朋友待被刷中淮公咯，中横东段持续有灾后复建的工程，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了哦。那这个地方它是有白天有放行的5个时段的时间哦。那么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苏花路廊，为了配合马滩西的钢梁复建工程的钢梁运输需求，所以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都有实施短暂性的这个道路封闭哦。所以也提醒朋友，如果你要走夜间要来走苏花公路的朋友家里注意咯。另外在我们的台九丁和平路段哦，和平路段这个地方在60:3以及61:2隧道跟和平路段呢分别有隧道照明以及边坡的作业，台二三线富里小天祥7到7.5公里处有一个边坡挂网的施工，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了。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10:40到11点是我们播放早期歌曲的单元，今天我想来介绍我今天在找这些乐团的时候我就找得很开心，首先带来这一个乐团是 Talago。

他不说话，他就是不说话。介绍的是头拉骨乐团的这首他不说话他就是不说话、嗯、接下来我想再带来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中国娃娃的蹦。

0: 接下来我们要来上菜哦。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最近要来介绍什么菜好吃呢？我今天来介绍的是竹笋。竹笋是一个我很喜欢吃的菜，而且呢，这个竹笋哈，现在有两种竹笋，我不会洗那种冷笋用的绿竹笋哈。你知道绿竹笋真的很好吃，它就是很嫩，你知道吗？我的竹笋买回来，我通常先用蜜的一个杀鬼哈。那人家说要带壳的意思啊，我没有呢，我就直接请那个卖竹笋的大姐那个阿姨呢，就帮我把壳拔掉。回来的时候我就立刻加米下去给炸鬼，炸鬼掉那我就把它沥干，沥干之后我就把它用保鲜用那个夹链袋把它包起来。黑豆皮单单，这样通常呢，我的竹笋就不会放老。有人是这样哈，炸鬼料熬呢，那也有人会用那种真空袋。我不晓得你家里会不会有买真空机，也有人会用真空机，然后直接呢就把它放到冷冻库。那这样你爱吃多久，你放多久都没有关系，因为它没有跟空气接触。那我的话，基本上我觉得一个礼拜就够了哈。而且呢，先看炸鬼。说到这个竹笋啊哈，我跟你讲，那个竹笋哦，再加上那个香菇，再来一个鸡腿肉，再来一个葱跟辣椒水，然后呢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你知道吗？首先我的鸡腿肉呢，我要先把它腌过，用啥腌？米酒盐巴胡椒粉。我跟你讲，这就是最基本的这个最穷用，这个就最好吃了哈。米酒盐巴胡椒粉，那你还拿来干煎，他都觉得它很香很好吃。好的，那我今天没有要干煎了而且呢，我腌过之后的鸡肉，因为我把它切鸡块嘛，我把它切成块，然后呢，我完全不要放油。为什么？因为鸡皮本身就很油，你要让那个鸡腿肉的皮下贴着锅子煎，然后你的火也不要太大，你就把它给煲嘞煲嘞煲嘞煲到一寸油料，你把它翻炒到两面金黄，就可以捞出来备用。那因为里面不是有油吗？好，这个时候你就葱、辣椒、蒜放下去，给它爆香。爆香完了之后，竹笋下，香菇下，香菇水再加上水，然后鸡肉再下，然后你转小火给它焖煮个30分钟，打开盖子，让这个大火收汁，然后那个汤汁呢变成浓。浓稠一点就行了那这个时候你要放什么？当然呢，我们说要等它汤汁浓稠之前，你一定要先放酱油、蚝油、胡椒粉 and 冰糖。你不知道说你吃了有咸吗？这我说这很老本的，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介绍了这个竹笋香菇鸡煲，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你说我不爱这么麻烦。我跟你讲，你可以同样的食材做马盖，我跟你讲，你就直接跟着你的米一起蒸，这是我最爱做的料理，就跟着你的米生米一起蒸，蒸出来的饭，那它就是竹笋鸡肉饭。虽然跟瓦斯炉煮起来火候有点差，但是差一点点不会差到哪。可是呢，对你做饭者的人来说，如果你是外食族，或者是说你就是一个人的这个在外面的租屋族，我跟你讲，你一个电饭煲。然后你就把这些东西放进去，你就有一道菜，你就有饭可以吃啦，很好吃呢。洗个澡出来，你就可以吃饭了。晚餐的话。

好了，欣赏完了这首糯米团的路边摊之后 Lubinton、哦、接下来我要再带来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他是谁呢？他是、哦、真的是很久很久不见的哎，这个郭美美吗？不，我今天既然要介绍乐团了，我觉得我要放弃这首歌，我要来介绍强变乐团好人卡，一块来欣赏。

早上11点，我是曾立新。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挂起咖啡箱、吹理想，未来路会安怎，唔知影。但相信只要愿意去尝试，就会有无形的力量保佑我们。让我们边听着景广，边朝着梦想出发吧。

0: 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湖口服务区到高架杨梅端、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66.5公里小前路前内线车道两台车发生事故，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淡江大桥上桥处，公车专用道有纸箱掉落；台64线往西18公里，在江子翠前有枕头掉在外线车道；台20线双向87.5公里，在桃园路段受到边坡坍方影响，目前无法通行，请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帅哥老板，已经9月了，下个月就是10月咯。
3: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10月，然后11月、12月就年底了。
2: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10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3: 10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2: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4月跟10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3: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2: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3: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4: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4月和10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0: 欢迎收听守法守则篇。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刘彦廷律师来到我们的空中。刘律好。
1: 大家好。
0: 这个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哎呦，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那个几天前的那个尼泊尔的山洪爆发。
1: 有啊。
0: 然后你看有好多的这个外国人，包括他们本地人，哎，真的找不到人，很恐怖的呢。
1: 嗯。
0: 对不对？
1: 超恐怖。不过看影片反而没有那么恐怖，因为它们全部变黄色。
0: 哦哦，是，哎、欸，想想看啊，如果说那是我们的台湾人出国旅游，万一如果发生这种状况的话，欸、有没有什么保险是可以保它的？就是比方说，我们如果出国
1: 天灾，天灾可能就我的理解好像是不赔啊，天灾啊。
0: 啊，
1: 对，因为这个也不是人祸，那是天灾，所有的保险好像对于天灾这件事情都。

0: 都没有理赔啊。
1: 哦，除非他、啊、那他如果自己有投保意外险，他可能只能从意外险着手。
0: 没有，我说这可能都会落在除外条款呢、啊。但我不确定，我不确定，因为我有点

0: 强降雨，但是呢就看你是居住在哪，你活动在哪一个区块了哈。可是那一天呢，在木瓜溪这个地方就有两个民众为了捡石头，就他们就因为溪水暴涨，雨下太大，就他们就受困在木瓜溪。到当时呢，他们就赶快报案了，那消防局就赶快派员去营救他们。可是因为水流实在太湍急了，那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够空拍物资给他们啊。事后虽然也把他们救到哈，那这件事情我就想到跟最近啊五届的那个人家跑去泛舟，那也让消防局的人员哈啊去救他，但是因此而让消防员呢却失去了一个宝贵的生命哦。我想呢，像这种还有包括登山的有没有受困啊？那可能需要消防员，可能台风期间、豪雨期间，然后呢需要消防员来救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来讨论一下哈。这个大家受困，民众在山上受困，或者在溪里受困，那需要消防员来救助。那因此，如果造成消防员的生命也受到了威胁，甚至丧失了宝贵的生命，他的法律行为到底是怎样？
1: 他有很多层面啊。不过先提醒一个，就是救灾安全相关规定已经有更新了。那其实早期好像消防法都有要求，就是消防员一定要尽力尽全力去救助这些受困的民众。不过消防法二十条之一已经新的规定，就是说现场各级抢救人员应该在救灾安全的前提下衡量抢救目的跟救灾风险后采取适当的抢救作为。
0: 哦，就是你要先把你自己顾好。
1: 对，所以他们已经赋予现场指挥官一定程度的衡量那个裁量权。
0: 是是是，
1: 所以不会说一昧的要求消防员在不顾及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抢救。对，这是因为之前发生太多的这事故，所以大家也对消防员的生命安全有做比较高的一个提高比较多的保障，让他们有现场决定权。
0: 所以在8月24号在花莲的这个豪雨当天，那有两名在木瓜溪捡石头的，他受困，那因为也没有办法过去救他，我们只能空投物资维持他的维生系统，还有一些保暖衣给他。那但是呢，在8月30号的南投的这个五届，这个浊水溪的五届这个新闻，诶，律师要不要跟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新闻，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
1: 对，这个那天看新闻也是看到说有人去五街那边，浊水溪五街那边泛舟，那船在中间被水弄翻了，那翻了之后有三个人困在沙洲上，那隔天就是消防局就出动20名人力去救他们，那很不幸的就是在救回一个人之后再救第二个人，那消防艇有翻覆，那两个人落水，那落水之后其中一个自行上岸，另外一个就没有，应该说就一直被冲到下游去，那最后被发现的时候已经身亡了。对，那这件事情大家还会想说，欸，奇怪，他不是救灾经验很丰富吗？那而且他也即将要退休，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有什么疏失？那不过这件事情目前都在调查厘清，那关于有没有疏失我就不去多谈。
0: 我跟你讲，你有去过五界吗？
1: 这我倒没有。
0: 我去过。
1: 我
0: 告诉你，那个五界很美。你知道要下那个五界的那个，要下去那个溪流里面哈，你坐的车子就是特别不同，而且呢，你知道那是车子就是一个越野车，然后
1: 四轮传动，
0: 对，四轮传动的越野车，然后你都要隆隆隆隆隆撞到那个最美的那个地方，它真的就是一个世外桃源，连包括溪底啊那个清澈的溪水，连包括那个石头上面都含着金沙，很漂亮，它那个石头真美，它里面你就会觉得你好像进入到一个原始的世界，而且呢，在那里面呢，你知道你连包括上个厕所，没有厕所，对不对？那大家就是就地挖。挖洞，然后随便埋着，然后就这样可以分出男厕跟女厕。那个时候是我在台中主持广播节目的时候，跟另外一个主持人大家合办的听友会。
1: 你们跑那么深山了？
0: 对，因为在台中，我们就跑到五界，因为刚好有那个导游嘛，我们的听众其中有一个，他是专门在跑这种行程的导游，他带我们去。可是我必须要说，那个很恐怖，他那个

0: 水势一来的时候，你真的跑不掉，它就是突然间的水都来啊啦。而且呢，它好像还有一个，好像有一个类似像我们的东部发电厂一样的，它就是会适时的定点的排沙放水。所以有的时候你根本就，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放水，如果这些资讯你没有的话，那水一下来，我跟你讲，你真的跑不掉。本来所有的车子都是驻足在河床，可是突然水来的时候，你连什么河床都没有，就这样。所以我可以想象当时的那个水流湍急，我觉得经验再怎么厉害的这个消防员哦，说真格的，那也跑不掉。因为你知道那里面呢，有点类似像我们利物溪这边的，就是金沙，还刷水，你知道吗？哎呀，还是很恐怖哦。所以你看一个消防员，他就这样的被冲到了十二公里下，我绝对相信，因为他那个水流是瞬间的。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如果有到溪边去玩哦，你会发现那个瞬间的溪流出来的时候，说真的很难逃哎。
1: 从这次尼泊尔的事情就知道那个逃、
0: 哦、那太恐怖了。
1: 你也不知道去，我不知道可以怎么跑。
0: 对呀、啊，
1: 对，就那水下来，房子你就算躲进房子都没用，因为那房子都被冲垮了。
0: 而且还要看你怎么跑。我还看到有一个中国旅客，他一看到水下来，然后因为他在开车，他赶快倒退。但他走岔路，所以这就是生死一瞬间。他走到的那个岔路刚好不是水的河道会冲过来的地方，水流会自己自创河道，你知道吗？
1: 对，就好像啦，你如果跟他垂直的比较有机会逃走了。
0: 哦，真的、哦、
1: 就你有机会又跟水来的方向是垂直的时候、嗯、你逃走的瞬间，因为他水是往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可能有机会啦。我看影片是这样觉得，
0: 而且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人的本能的直觉了，就看你怎么跑这样子，就是一个直觉。所以我真的觉得生死就是一瞬间哈。那么对于消防员而言哦，这个是他们的工作，可是这个工作说真的，他们的风险系数也很高。我们休息片刻，欣赏一首歌曲，大家忙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但直播没有停，继续这个话题。

好的，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说真格的，我们今天在讨论消防员的殉职，那么国家可以给他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赔偿之外呢，我们还是要说

0: 哦，生命诚可贵啊。那说真的，跑去泛舟，如果溪流不够湍急，怎么可能泛舟？就为了泛舟，就是为了要让它溪流越湍急，那个才会刺激嘛。可是因为自己的一个刺激，不顾一切，不顾他人的生命安全，不顾别人的救援的安全呢、啊？我真的觉得这很不可取哈、啊。那说真的，这个消防员殉职了，国家可以给他什么？
1: 其实照公务人员退休之前抚恤法有规定啊，
0: 嗯，
1: 就是当公务人员在职因公死亡要办理因公抚恤，那国家会给会给那个慰问金跟抚恤金。那不过现在大家争议最大的可能是在到底是符合第一款的情形还是第二款，这两款差别是在他第一款是说执行抢救灾害灾难或逮捕罪犯等艰困任务时，面对存有高度死亡可能性的危险事故，仍然不顾生死奋勇执行任务以致死亡，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冒险犯难殉职的那个条款。但另外一款就是说执行前项以外的任务发生意外或危险事故以致死亡，
0: 嗯，
1: 那这两个差别就是在他们的第一个抚恤金好像差了大约五年吧。
0: 哦，用年度来计算，
1: 对，然后还有基数也有差。
0: 哦吼，
1: 所以
0: 哎、欸，那如果是那个刚当消防员，或是甚至警察也是一样，他的年限很低的话，那他能够得到的抚恤金不就都很少？
1: 不会，还是会达到一个程度，他们好像还是会视为最高等级去计算。
0: 哦吼，
1: 那只是说这个差别就在你说是第一款就是艰困任务跟第二款艰困任务以外的死亡，
0: 嗯哼，
1: 那这个常常就是大家看文字解读最大的差距，
0: 是
1: 因为大部分会觉得说，哎、欸，这个就是因公殉职嘛，
0: 对 对，
1: 那你怎么还不从
0: 优、嗯？我们一般民众就是只会这样想、啊，
1: 对、啊，但是我得说，这个其实是有点区别啦，
0: 嗯，
1: 到底这个是不是艰困任务，这个要先厘清。
0: 哦，像比方说多年前，在火车上有一个持刀男子，那警察出去，然后为了要协助民众的安全，就跟他来夺刀，结果夺刀不成，最后警察就被这个嫌犯这个乘客持刀的乘客直接就被他刺死了。这个也是因公殉职之有这两点来去判嘛，对不对？
1: 对，这可能就是第一，可能会落在第一款
0: 哦。
1: 对，可能会落在，但我要说，假设今天他去执行这个救援任务，
0: 他不知道对方有什么武器什么之类。
1: 对，然后其实这个标准实在太难界定了，这个还是有待主管机关去区分。但我就说、嗯、如果本身这个任务没有那么的困难、
0: 嗯、
1: 但是仍然不幸发生一些状况导致他过世了、
0: 嗯嗯、
1: 那这个时候通常是会落在第二款。
0: 哦，像比方说台风天抽水站的抽水不灵，然后这个公务员他要去打开这个抽水系统的时候，结果不小心因而触电死亡，或者是被水流弄这个淹溺毙，不幸身亡，这就会落到第二点。
1: 对，有可能。那、哦啊、如果是第一款，可能就是说，哎、欸，我非得这样做，不然会造成什么？几百个人会因此溺毙，那我非过去不可，那我评估这个情况非常具有危险，那我上前去做，结果还是真的出事了，我死掉了。对，那这样的情况可能就会落在第一款。
0: 那第一款的第二款谁拿个钱比较多？
1: 当然是第一款、
0: 哦、第一款的钱
1: 比较多，因为它是艰困任务嘛。
0: 哦，是是是。
1: 所以有时候报纸会写说那个国家故意怎么样，其实这本来就是有一点区别，在艰困任务的时候抚恤会给的多一些，
0: 是
1: 那在比较没那么艰困但是还是发生了，这是属于第二款的情形。对，那同样的在那个这刚刚说的是抚恤金，那再来还有慰问金，因为警察他们另外有自己的那个警消有自己的那个慰问金，
0: 是
1: 那这个慰问金也是有区分等级，像刚刚说的因执行职务致死亡正常来说是发1000万，但是执行职务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但这个意外危害可能它是另外在定义，我没有去细查。
0: 嗯哼，
1: 然后因此而殉职，他就给到2000。
0: 哇，可是再怎么样都希望能够有一条命啊，我不希望拿那么多钱。
1: 当然，那只是说这个事情发生后，其实国家是有照顾，只是会有区分啦。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这个金额不一样啊。
0: 所以不

0: 管你的年资多寡，就是一千两千万，这个对于警察人员的这个消防跟警察人员的记住基金是不分年资的，就对。
1: 他我这边有查到一个，就是据警官身份者，就是依警察人员人事条例，抚恤金基数可以用所任职务最高等阶年功俸最高俸级计算。
0: 哦，就是说他，比方说他如果就跟那个公务员的违建检一样，
1: 啊，对对对，
0: 你就是拿到那个最，你现在在什么职位？比方说你是委一二三，然后万一如果因此而殉职的话，就爬到最高点的委五，用那个委五去算。
1: 我的理解是这样。
0: 哦，了解了解。
1: 所以不会因为说，哎，我今天刚来或怎么样，
0: 哦，对，
1: 那我
0: 因为那个都是用年资去跳的。哦，了解。
1: 所以那像之前一二年屏东明阳工厂大火，
0: 嗯，
1: 我查了一下，就是每个消防人员大约拿到的抚恤金是将近2800万。
0: 哦吼，
1: 对，所以国家在对于警消的照顾上啦，其实是尽量不要遗漏，
0: 欸。其实这个也很难过，你知道吗？
1: 当然，
0: 警消的遗嘱他们拿到了抚恤金，可是问题来了，这个其实后面还有延伸啊。警消的父母跟警消的家庭，就是他的妻小，那这个钱要怎么分？
1: 通常是给他的
0: 妻小
1: 啦，
0: 哦，
1: 对，以继承人为主啦，
0: 对
1: 对
0: 啊，哦，然后那全部都给妻小吗？还是父母也可以分？
1: 没有，我应该是给妻，应该给继承人，就看他的继承人是谁
0: 哦。
1: 对，那通常来说，那再来就是家务事了。
0: 哦，是是是，
1: 对，因为他可能法律没办法规定这么巨细靡遗，
0: 是是是，所以我们就说，哦，各位，不管你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不管你是不是警职，或者是你是不是公务员，亦或者是说我们是一般的劳工朋友，再怎么样，我们都把自己的生命顾好。
1: 当然，
0: 对不对？面对危险之前，一定要先把自己的危险先降到最低。其实你们律师也是高风险的啊。
1: 有前几年有一个，
0: 对
1: 呀，办离婚案件，
0: 哎，啊，在中部地区嘛，就那个律师被砍，
1: 好像，欸，是嘉义还台南啊？
0: 对，就中南部地区嘛。
1: 没有，我看到那个是离婚案件，他是负责女生的律师，
0: 对。
1: 然后男生出来之后开车把他们
0: 开庭出来嘛，就把他们两个撞了嘛。
1: 嘿，
0: 哎呀，
1: 对，那个确实有职灾的问题。
0: 对，所以其实律师也蛮危险的。
1: 对，我现在走路会看一下后面。
0: 好，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其实每一个行业都有它的风险啦，哦，那么对于像这种吼，哦，遗孤啊，有没有像这种公务员的话，我记得好像针对他们的遗属，哦，比方说妻小，可能小孩子呢，除了这个抚恤金之外，还会在他的教育方面也会，国家也会给帮助，还包括妻子的工作也会，如果没有工作也会安排他工作。
1: 这个现在好像没有特别安排，
0: 哦，现在没有
1: 工作这件事情，
0: 哦，是是是，
1: 就是说如果你是领月抚恤的话，
0: 嗯，
1: 那可以一路领到小孩成年为止。因为有些像这个才五岁嘛，他可能领不到那么久，嗯，那但是就是他的抚恤金可能不够领到那么久，但是政府好像有保障，就是他们可以领到小孩成年为止，或者是小孩念到大学取得学士学位为止，但是这个细节要再看。
0: 那活着的人如果他因为日子漫长嘛，他在跟他人共组家庭的话，这个钱都还是可以领。
1: 这我就不确定了，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么细。
0: 哦，oh, oh, 是是是，对啊，我不晓得这有没有什么规定，就是说你要领了这笔抚恤金可以，但是如果你又改嫁他人。
1: 不过因为他的抚恤金是有一个金额嘛，
0: 哦，oh,
1: 那在金额范围内，嗯，我觉得不管你有没有改嫁啦，这个，
0: 都是给你就对了。
1: 对，当然了。
0: 哦，oh.
1: 对，那但是如果你是像公务员，如果是终身俸，
0: Oh.
1: 哦，那个可能就不一样。我记得，过世后或是怎样，就是关系有在维持一段时间，但超过之后就没有了。
0: 哦，oh, ，这样子。哦，好，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这是因为国家对于公务人员还有警消人员的一种保障嘛，哈，嗯。
1: 对。
0: 欸，我们的国军应该也会有保障吧？
1: 理论上是会啊，那这个有，
0: 军工教嘛。

0: 好，都会有一些保障。
1: 对，他们这个另外军就没有特别研究了。
0: 哦、oh, ，OK， 好，那刚刚我们有提到呢，这个救灾安全有新法哈，那最后我们是不是还要再告诉大家叮咛一下哈？这个消防法是什么？
1: 消防法主要就是在
0: 针对消防救援人员
1: 对
0: 所实施的法，
1: 对 相关的一些规定、
0: oh.
1: 那不管是该什么情况该救人啊，或者是相关的设备啊、嗯、或者是该有什么样的情况他们要出勤，那个都会在消防法里面有做一些具体的规范。
0: 诶，那像这种消防法对于国家的赋予国家的考试及格的这些消防人员，我们就知道他一定是跟着消防法，可是你知道现在民间有很多所谓的义消，如果在救难比方说你救怕会的时候，义消他也发生了事故甚至罹难，那国家会去给他抚恤吗？义消
1: 的成立应该是基于消防法
0: 哦，消防法
1: 成立、
0: 哦、
1: 那至于义消会不会因为消防法而取得相关的保障，毕竟他不是正职
0: 哦，对，
1: 正式，所以这个部分呢要再研究
0: 哦，是是是，
1: 因为我们今天是讨论
0: 正职的哈，正职的
1: 他义消他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我下次再来研究一下。
0: 好，所以各位我们还是要提醒你为什么要这样讲哈，因为我家附近呢经常会听到消防分队他们就会有那种追连掐发动的声音，对。那说真的，每次听到那个追连掐一下，容易就惊吓，你知道吗？那伴随的也会有一些义消出动，所以我们在这也要告诉大家，有一些义消真的是，你知道，摸棒子也行，摸棒会有的，只是因为单纯的一时觉得说自己行有余力有足想做这件事啊，有些人可能是真的抠起抠不鬼，然后但是还是很想一圆消防员的梦哈，所以去担任的这个义消。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告诉义消朋友们哈，你还是要以你自己的安全为重，
1: 还是注意安全，因为所有的都是以安全的情况下才去救人。
0: 好，那么我再请问一下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说的是五戒犯周，结果害消防人员殉职、
1: 嗯、
0: 那这些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这些犯周的人，他们有没有什么法律责任？
1: 这些要
0: 他要不要负责？
1: 应该说分两个层次、嗯、就第一个他们要不要对于消防员的死亡负责，那不过就这一点我会持比较保留的态度，因为我们今天在救灾的过程、
0: 嗯、
1: 其实能不能出动消防员该怎么救这些计划其实完全跟这些
0: 犯周的人无关、哦、
1: 因为他 我今天被受困沙洲、
0: 嗯、
1: 那我该怎么样被救或怎么样，那情况适不适合出动或是该不该来救我、
0: 哦、
1: 这件事情其实这些人完全不能决定。
0: 我打了电话啊！
1: 我打了电话，但我刚刚有说嘛，现场的状况评估是指挥官他们的事情。
0: OK， 来，我们休息片刻，关心东台湾新闻，但直播没有停，继续这个话题。

0: 行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九月一号星期二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家酒吧凌晨发生斗殴事件，一名25岁的萧姓男子和一名酒醋小姐聊天，邻桌的一名陈姓女子要加入谈话遭拒，陈姓女子同行的四名男子联手将萧姓男子殴打成伤，快打警力到场，将四人依现行犯逮捕移送侦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警方到场，被打的萧姓男子不断哀嚎。凌晨六点，一名25岁萧姓男子在花莲市三民街一家酒吧内找来酒醋小姐同桌聊天，邻桌的一名陈姓女子也想加入对话，却被萧姓男子拒绝。陈姓女子男友不满，上前理论，随后爆发肢体冲突，四名男子联手殴打萧姓男子，造成他右眼受伤。警方到场。

0: 嫌犯否认犯行，远景调阅相关监视器画面，将打人的四人依现行犯逮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1: 花莲市区某酒吧内发生纠纷，本分局通报快打警力赶赴现场，发现一名男子遭另四名男子殴打，于是将四名男子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刑法妨害秩序伤害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0: 花莲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以免酒后情绪失控触法，警方对于任何暴力行为绝不宽待，以维护公共场所秩序及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中秋节即将到来，为了满足国人团圆烤肉和餐叙的需求，苏澳区渔会特别推荐营养丰富、当季盛产的优质国产海鲜，还把南方澳捕获的鬼头刀做成烤肉必备的香肠和鱼丸。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苏澳区渔会总干事陈春生指出，渔会作为守护渔民的团体，长期致力于推广在地优质水产。在日本，夏季向来有食用鳗鱼消暑滋补的习俗，而此时正是品尝高品质鳗鱼的好时机。为了让国人在中秋聚会时能享用在地好滋味，今年特别将当季盛产的鳗鱼与多款国产渔获留在国内。
4: 鳗鱼之前都是在推销到日本了，人讲吃到鱼不如吃到食啊，包括咱的沙白鱼，包括咱的黑尾鱼的鱼排都是国产鱼，包括青鱼，包括龙胆石斑，全部都是国产鱼。啊，希望我们中秋佳节与我们家人团圆的时候，能够吃到最好的国产鱼。
3: 陈总干事强调，包括龙虎石斑、黑尾鱼鱼排、船冻透抽、海水白虾、虱目鱼腹肉、青鱼片、蒲烧鳗鱼、鬼头刀香肠和鱼丸，都是我们的国产鱼货，不但花费比进口鱼货更具亲和力，产地直送，品质也更鲜美，是中秋团圆餐叙烤肉的食材好选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林保署台东分署推出全新连结教育绘本《森林保卫战》，用在地知名的嘉明湖和向阳国家森林为故事舞台，把生态保育和诚信守法观念巧妙融入儿童阅读中，引导孩子建立诚实、责任和正义感。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森林保卫战以嘉明湖及向阳国家森林为背景，由黄喉貂、台湾黑熊、黑掌尾雉与台湾猕猴等原生动物化身为主角，透过冒险故事引导孩子探索森林生态，并在面对挑战与抉择当中学习诚信、责任、合作与拒绝诱惑，进而理解守护山林、尊重生命与诚实待人的重要价值。林保署台东分署政风室主任胡志昌说，
6: 我们把连结的观念放到森林的冒险里面，让孩子看到伙伴们如何保护森林，故事的背后也会自然感受到遇到不对的事情的时候要勇敢的说出来，面对诱惑要守住原则，遇到危险要找适合的大人来帮忙协助。
5: 林业保育署台东分署期盼透过森林保卫战的出版与推广，让爱护环境与诚信待人的种子在孩子心中萌芽，未来也鼓励家长带着孩子走进真实山林，用眼睛观察，用耳朵倾听，以温暖且负责任的态度亲近大自然。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持续受到低气压影响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和华东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尤其在南部地区要特别留意豪雨跟较长时间的降雨状况，而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降雨，请留意较大雨势的出现，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温度方面，南部高温27到29度，其他地区落在30到32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打开心来汤单元里，我想要导读一则新闻。这个新闻呢，哎呀，看得真的很难过呢。发生在台南，在霞那里的一个单亲妈妈，她带着她跟前夫生的孩子，交了一个男朋友，同时一家三口就住在一起。这个单亲妈妈带着她的孩子交了一个男朋友，三个人同住一个屋檐下。啊，这个囡仔三岁离异，这个查甫时不时都拿钉条打这个三岁囡，时不时，哎，你知道钉条我听无？都那个咻咻咻啊，那个扳啊，那个抽啊，抽伊个脚，抽伊个脚床，抽伊个脚脚片，甚至还佫会佮伊扇嘴巴。那这个妈妈在干什么？妈妈呢？非但不管，还在旁边加油添醋。你就是坏，你不教不行啊！哦，要不然呢？这个妈妈还会对男朋友说：“干怕，莫怕死的好啊！”一直到这个孩子上了幼儿园，老师发现怎么全身都是被藤条打的痕迹，赶快报警。就这样的三岁孩童，他到底犯了什么错？哎，我来怕，跟鬼仙姑来怕，跟体无完肤。

那这个妈妈在干什么？而最后呢，这件事情是因为被幼儿园老师发现报警之后，当然一路上诉了。台南地院把这个同居人这杂波好判刑10个月，妈妈判刑7个月都不可以一颗罚金，但他们可以上诉。从2024年的年中开始，这个男的交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单亲妈妈，3个人住在台南。这个男的认为小孩需要管教，时不时就拿藤条抽打孩子，甚至呢还可以拿手给打，你知道吗？那不是只打一遍而已，那打得多惨，你知道吗？他的脚片条状红肿，手臂大片红肿淤青，不是只打一遍，甚至用面就带下来了。事情发生在去年11月，孩子又被打了，妈妈在旁边看，也同意那个男朋友打儿子。就这样，经由的医护和教幼稚园的老师发现孩子身上的伤痕，马上报警。警方到了他们的住处，当场扣得了藤条1只。孩子的妈妈理所应当的说：“我就是不会管啊，我就是不会教啊，才让男朋友来打。”奇怪，如果这个妈妈你不爱小孩，你干嘛把孩子拎在身边啊？你的前夫到哪去了？还是两个不负责任的人在一起苦了这个小孩呢？这个事件让我看见了结婚还慎重啊。你知道古早时代男女结婚啊，那个婚礼非常的隆重，也非常的繁琐。为什么要隆重？因为两个人的结合，这是关于整个社会国家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草率不得，要慎重其事。古早时代要结婚要想讲究门当户对，门当户对怎么看？我看他到门前的石狮，看他的那个有没有要跨入大门的那个门槛，那个坎有几刻，楼梯有几盏，还要看他们家挂的灯笼，这才叫门当户对。门当户对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们家的环境跟我们家的环境同样，既然同样环境同样，表示说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行为举止会相当嘛，我在想啥你也知道嘛，这样才不会有发现落差，这样呢大家才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才会过得很甘愿。这是古早时代，所以古早时代也呢吼，媒人爱来吼啊，男女双方可以不要见面，就结婚当天才会发现，才会知道说啊，我是经着冷静诶，啊是我是经着我吼，缘投啊送。结婚，成为夫妻，而这个夫妻，他就像是大树上面的一片叶子。叶子长得好，这棵树才会壮大。嘿，有那暖哦，整棵树的生存就是一份伤害。你要怎样呢？两个人结婚，不是跟他恁两个呢？不是跟他恁两个规家做一家呢？爱对恁的祖先呐、啊，对恁的后这个子孙呐，爱负责任。嘿，那滴社会吼。对社会对国家负责任，因为社会的安定跟国家的兴衰跟你结婚有关系啦。从前的婚姻是道义，现在的婚姻叫做恋爱嘛，恋爱怎么说，台语怎么说，乱爱乱爱乱乱的爱啦，啊，都把伦理道德都破坏了。现在男女婚姻关系很单薄，所以离婚率才会高。你想看嘛，离婚了，你是变哪对起你？

的孩子是谁，你也知道你离结婚后对你的孩子受的伤害有多大。他不是这样，你看会到的呢，你看不到的身心发育 不正常。佛说你要懂得因果责任。礼拜月这个没关系，现在没关系，以后啊，哦，这关系可大了。

这妈妈到底几岁我不知道，因为新闻也没写，这妈妈不知道是少年还是老的啦。妈妈离婚娶一个孩子，又交一个男朋友，孩子呢刚好这个男朋友来教，这男朋友也没生孩子，是不是他们知道孩子是什么，那个感觉是什么，他没有办法去感觉去形容孩子在他身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所以你说那打下去哪会带感情，那没感情啦，对不对？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很真心诚意的去照顾别人家的孩子。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艺人，这个艺人呢，他嫁娶的老婆呢，那老婆结了好几次的婚，后来留下了四个孩子，最后呢那个艺人的老婆怎么了不知道，但重点是这个艺人终身未娶，就抚养着他的前妻所生下来的四个小孩一直到长大。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多的爱。阿公今天也是那个孩子，那四个孩子跟这个男艺人的缘分。但是人生啊，我们就说，我不知道我们华联有没有刚才在讨论嘛，那中高年龄爱看的就是 AI 短剧，那年轻人玩的是什么？到 APP 去玩交友的 APP， 好，社交软体，那大家约起来好，约着干什么？吃饭、聊天、结交新朋友。因为现代的人，你说要交朋友太难了，他就是数位化笔友，你知道吗？那这里面其实也有风险啊。但无论如何，大家都希望能够遇到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可以结伴同行。所以这时候结伴，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生育率。你看花莲。一个是昨天开学，一个学生，全校一年级只有一个学生的，花莲好几所。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思考一件事情，还是现在好像越来越旧，那未来谁养国家？我们在想着我们的退休金，后老了要多少多少，可是没有人来缴税啊，人越来越少，没人缴税的时候，请问一下你哪来的退休金？是吧？所以这时候我们又要去思考一件事，这个世间没有离群所居，但既然大部分的人都选择择偶同行，那么这个时候择偶的条件你就得去思考了。有的时候我们在择偶的时候，习惯会把重心放在希望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的漏漏等提出了很多很多的 list， 然后可是却忘了我自己，问自己我不希望对方有什么样的特质或者是问题。好，我们希望什么，但是我们希望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是你没有去列出我没有办法忍受的有哪些。好，比方说我没有办法忍受甚至影响经营关系的这个部分，大部分想的都是个性，会提到个性、品格跟价值观，通常都是在金字塔的下半层。比方说个性，有的人自大、傲慢，喜欢控制，喜欢支配，幼稚、小气、懒惰。品格方面，爱说谎、不忠、成瘾不良的嗜好，比方说好赌、酗酒，甚至情绪管控不佳，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忍受那种大男人、大女人主义，

0: 不重理财、工作狂类似的这种价值观。好了，不是要你打分数，而是你要去厘清你自己，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不喜欢什么。那从不喜欢里面，你可以再去列出一个清单，会这些习惯会不会影响你们的关系，影响的程度又是多少。然后呢，你得去思考，也要有层次的调整。你可以问自己，哦，我没有办法忍受他说谎，我没有办法忍受他不忠劈腿，我没有办法忍受他的控制欲跟爱支配，我没有办法忍受他对钱没有概念，没有办法忍受他很爱发脾气，没有办法忍受他懒惰，生活习惯差。好，比方说这些你没有办法忍受，还有最重要一点是你没有办法忍受他的逻辑性，你没有办法忍受他的自私跟自我中心。欸，有些人真的是久了之后没有办法忍受的是，你为什么要一直在贬低我，然后用暴力，用言语来去贬低我，然后贬低到让你自己觉得自己很无能，这时候怎么办？离开吧。所以呢，不管男人女人，我觉得现在这个年头，不管你是男人女人，不管你是男女关系还是男男女女关系，总之选择另一半一定要慎重，以免最后开花结果，结了婚以后你再来后悔。你要了解自己，要了解对方的家庭，要了解对方的性格，还有他们的为人处事。人最怕啥你知道，咱两个感情该好，但是最怕遇到的时候咱家的啦，譬如说家里的，比方说你是长子长女，你要照顾家里的弟弟妹妹，然后父母亲又偏心，像 AI 短剧最爱演这个了，那最后怎么办？就把我们就当吸血鬼一样，像血质水，像水质一样啊，吸到大家无能为力，到最后呢该帮的也帮不起来，然后呢也毁了自己，也让自己的这艘这个婚姻小船也湮灭了。所以有些东西你就会看到婆媳之间呐，或是伏地魔的啦，或是伏魅魔的啦，你就会发现，其实有些东西他们写的还不是不无道理。所以人生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择偶的时候，你还要知道有一些东西你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是他们的家庭成员，彼此的家庭成员，还有彼此的父母。所以人生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越是明理的家长，通常会很清楚的知道孩子的婚姻也好，情感状态也罢，是采取不介入的。然后越是理性的父母会知道，我们把自己顾好就是对子女最大的福报。
1: 如果有缘分，你就是方向。
0: 看到那些提停掉的港帕，那些同居人的港帕，我现在刚刚这些妈妈真的很不负责任，把孩子的教养问题丢给男生。但是有一点我也很想知道，这个妈妈所有的经济来源是靠男人吗？

0: 总而言之，我总觉得哈，爱也要惜的，爱也要惜呀、啊，不管多苦，一晃眼孩子就长大了。哎呦，莫安内啦，看你艰苦，休息片刻，待会聊。
1: 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今嘛是中昼12点。

时间，国道一号北上329.9公里过仁德系统，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中线、外线及路肩。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29.6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外线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10.1公里，在中投公路前，先前在内线和中线之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东0.2公里过五甲系统的内线有保特瓶，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3: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乡六十石山金针花季，
4: 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2: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4: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5: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最近一直听到依托蜜子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8: 就是不法分子把依托米酯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2: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7: 没错，依托米酯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8: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2: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7: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8: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2: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8: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2: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8: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9: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10: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必然落砖

0: 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啊，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1: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上。

0: 30万元。
1: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好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总是要来说，各位啊，大家开车小心，注意安全了啊！目前我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次的叮咛我们的好朋友，无论你是伫花莲头，或者是讲伫花莲尾啊，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目前我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好，我们在这里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如果你今天要来走中横公路的话，现在中横公路的这个中横公路是吧正在放行中，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现正放行。那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时间没关系，它放行到一点，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我们就下次再来，下次的时间有三点以及五点到六点，那六点过后这次子你真的不能再错过了，再错过以后呢你就真的明天再来哈，因为它六点半开始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那另外呢，在我们的苏花路廊，为了配合马滩西桥梁的复建工程，钢梁的运输需求，所以东澳到南澳今天晚上11:30全线封闭，12:20开放。和仁到崇德今天晚上12:50全线封闭，凌晨1:30全线开放。那么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那么来到这里呢，我们要来走台九丁。台九丁在 9.4 的九公里跟 60.3 的和平路段，分别都有路面改善以及边坡养护还有隧道照明的施工。那另外在我们的花东公路瑞北路段 253.5 这个地方呢，同样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台11线在 8.2 到 9.1 的大坑道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23线的富里小天祥7到7.5公里处有一个边坡挂网的施工，台3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以及9.8公里处的原城产业道路卓乐路段呢，有一个边坡工程在进行。市区的富裕精华大楼持续拆除中，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啊。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谢谢我们的 A 炳兄，谢谢进财大老板，谢谢我们的宝林哥哥，谢谢我们的李俊兄，谢谢贝林小姐，今天记者节呢，对呀、谢谢林国良公被诈骗了，哎呦，真假哦。好啦 ，Anyway， 也要谢谢我们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在哪里。除此之外呢，哎，糟糕了，我点不开。好，来看一下看一下哈，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朋友之外呢，这个都是有跟我们这个留言的哈啊。至于按赞的朋友，谢谢我们的洪大侠、金环姐姐、小玉，谢谢小俊，谢谢我们的文龙兄，谢谢我们的明义大哥，谢谢大家给我们 say hello。如果我还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都来包含。台无声过后，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您喽，来吧。

欸，问你哦，你有没有去思考过你的大脑到底现在几岁？你有去思考过这件事吗？好像很难有人会去注意说，欸，我现在头壳是几岁，只会在乎说，欸，啊，我现在吼，啊，人有啊，少年，啊，我要去打什么针啊，吼，让我自己呢，看起来呢，哦，跟同年龄来讲，越年轻越好，上好是怎样，参照水果啊，牛啊，赶快，上好是参照说，哦，人家看出你，说出你的年纪，然后看到你说，哦，我不相信，可是很难，有很少有人去注意到说，欸，除了外表之外，你有没有去思考过你的大脑几岁？说到大脑，大脑是我们人体的总司令。很多人以为记忆衰退就是老化的必然。那么你知道精神科医师杨聪才他就说，哦，生活习惯才是关键。如果你是一个就爱吃甜的啦，而且又经常熬夜，你小心哦，你的大脑可能正在提早退休。那怎么办呢？来，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检测，五道题目就好，来检测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早衰。来，首先先来吹一下哈，你在找东西的时候，找钥匙、钱包、皮包，钥匙、钱包哈，手机哈，有没有经常找不到？哦，这个要特别注意了。还有，你看书、看影片超过15分钟就会分心吗？好，这个是你的专注力有没有下降。再来就是你会不会容易忘东忘西。好，我们来讲记忆力就好了。你记得你昨天晚上吃什么吗？好，想一下，记不起来的话，那小心你的大脑有没有正在早衰。再来呢，你会不会容易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被惹毛，情绪失控，就是你的情绪控制力变差，有没有？那再来呢，简单的计算能力，37×4，你乘得出来吗？需要透过计算机才能够解答出来吗？如果这个五题当中你有超过三项是 yes， 那可能注意你的大脑可能在提早老化了。好了，医生就举例，他说有一个68岁退休的工程师哦，坚持终身学习，所以他下棋还教孙子数学，大脑测出来的年龄只有50岁，所以表示他的脑袋是非常的年轻灵活的。那有一个呢，是一个妈妈，一个妈妈42岁，白天工作，晚上习惯报复性熬夜滑手机追剧，结果呢长期睡眠不足，脑雾严重，思虑不清爽，结果他的大脑测得的年龄竟然快60岁，表示呢大脑如果保养得宜的话，可以逆龄，还可以加速老化。所以我不晓得这个大脑测得年纪的话要去哪里测，欸，我想来去测看看呢。好的，那所以我们的大脑就像是一个分工机器的超级

仪团队，前额是负责理性思考跟判断，顶叶掌管我们的空间感，两叶的额叶它影响着我们的语言能力跟听觉体验，后脑勺的枕叶是最重要的视觉中心。所以 来，我不晓得各位你知不知道有个东西叫做海马回，我们都会听懂吗？长得像海马一样，它是一个记忆中枢，一定要好好的保护。那杏仁核被称为是危险的中枢，一旦面对天灾啦、人祸、紧急状况，它就像红绿灯一样会发出警报，所以要让你自己的大脑变年轻，早餐是金，冥想是宝，你要晚上11点睡觉，早上5点起床，晨跑超慢跑6000步，运动之后补充蛋白质。喝水的公式呢，就是你的体重乘以 30cc， 就是你每天的基本喝水量，我们说的是白开水哦。那早餐是金，午餐是银，晚餐是铜，所以呢早餐要吃得好，你可以吃地中海饮食，或是多吃深海鱼油、青菜、水果跟适量的淀粉。那再来呢，每天找时间做正念冥想，那这个冥想呢是可以帮助你放松，并且训练你的前额叶。那睡前写一个快乐日记、感恩日记，都可以有助于你分泌血清素，减少焦虑，改善睡眠。所以呢来在这记住哦，会影响你的大脑变笨的，不是变笨变老了，就是假胸低、压力太大、久坐不动、负面思考、缺乏社交、沉迷3C、这都要特别注意啦。所以说到这里来，刚刚我也丢过一条呢。好了，终于

好的，在这要告诉大家，全台机车族请注意，你安全骑车就可以把全新的机车 iPhone 17带回家。迎接115年交通安全月，交通部公路局寄出了机车常用族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只要完成报名，在指定的期间内维持零违规零肇事，就能够获得抽奖的资格。这个活动报名时间呢，到9月30号为止，各位赶快，你可以上115年的交通安全月或者网站或者公路局的官网来报名，越早报名你的中奖机会就越高。即日起到9月15号，在9月1号到9月30号，符合条件就可以有两次的抽奖机会。9月16到9月30，认定资格是9月1号到10月31号就可以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总而言之，就是你赶快上网去申请，就告诉自己，哎，我在指定的时间内零违规零肇事，你就有抽奖机会哦，而且你可能会抽到全新的机车 iPhone 17哦，赶快赶快，我们会把这个资料连结给你哦。

时间过得好快，一点钟过后的言龄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我是邵文，明天早上10点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喽。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南部豪雨渔产损失5000万，台风沙德尔复活，海警几率较低。台湾半导体串联全球，赖总统盼携手打造韧性供应链。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台风沙德尔复活为青台，气象署今天上午接连发布台风沙德尔以及科罗旺的生成讯息。沙德尔目前位于海南岛的东方海面，将朝东北方移动，对台湾的影响有待观察。气象署表示，虽然发布海警的机会较低，但也不能排除南部跟台东地区要严防豪雨。至于台风科罗旺，目前位于琉球东南方海面上，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近日南部豪雨造成渔产将近新台币5000万元的损失，主要是虱目鱼。农业部长陈吉吉说明，因虱目鱼栖息在中表层水域，当豪雨导致养殖鱼池满溢，虱目鱼就会外流到沟渠，豪雨也会影响水质。目前已启动全品项的现金救助。记者李一晨报道。
1: 根据农业部统计，受八月下旬豪雨影响，截至8月31号，全台农业损失估计共2亿3959万元，农作物损失1亿8144万元，受损作物主要为番石榴、葱及木瓜等，渔产损失4815万元，受损渔产主要为虱目鱼，受损金额2728万元，其次为乌鱼及笋壳鱼等。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因虱目鱼栖息在中表层水域，当豪雨导致养殖鱼池满溢，虱目鱼就

0: 会外流到沟渠，造成损失。
1: 鱼池好满堤的以后，会顺着这个水哈流到其他的沟渠去，所以影响非常大。那第二个部分哈，这种蚝鱼有可能影响的就是水质啊，因为有一些是用咸盐那个淡水跟海水混合的养殖的部分，那如果不及时的哈去调整这个水质的话，也有可能造成影响。所以后续我想我们已经启动了全品项的一个现金救助。
0: 陈俊毅表示，后续渔业署与地方政府会进行现勘，如果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会尽量发放补偿金协助渔民。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为了凝聚全球半导体产业创新量能，工研院携手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举办2026晶炼高峰论坛。赖清德总统强调，台湾具有关键制造能力，将持续和全球伙伴携手打造以共荣为核心的全球半导体合作新局。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国际半导体展由晶炼高峰论坛打头阵，赖清德总统表示，今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预估将超过 1.5 兆美元，台湾半导体产业正是全球分工长期合作的结果，建立起完整的半导体聚落，具备快速、弹性、高效率的制造能力，并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累积国际伙伴信赖。未来政府也会持续推动晶创台湾方案和 AI 新十大建设，让产业持续成长，
4: 布局矽光子、量子科技、 AI 机器人等关键技术，完善算力、水电、土地、人才等基础条件，让技术研发持续突破，让创新成果加速落地，开创下一波产业成长，也提供台湾未来服务全球更好的机会。
3: 赖总统指出，包括辉达、美光等国际产业龙头深耕台湾，而台湾企业也积极走向世界，带动当地交通、人才与建设。台湾半导体实力正在世界各地形成新的产业连结，未来将持续和各国共同努力，以信赖开启合作，创造共荣。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游客云集的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今天发生持刀攻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持刀的女性犯嫌随后遭警方开枪击毙。纽约市长曼达尼在记者会上证实死伤消息，并表示伤者目前情况稳定，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警方初步认定这起刺杀事件与恐怖主义无关。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族群强势上攻，传产金融普遍走扬之下，加权指数盘中上涨超过700点，目前上涨744点，指数来到46872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美股受到中东局势影响，跌多涨少。不过，晶片龙头辉达宣布斥资35亿美元认购联发科海外可转债，带动费半指数逆势成为唯一收红的亮点，市场信心大振。台股在电子领涨下，先以小涨48点开出后，一路走高。盘面上 ，IC 设计、光电及被动元件等族群表现强势，传产与金融也同步走扬，盘中站回46800点之上。分析师江信才说。
5: 利空不跌，然后利多大涨，这个是一个多头格局非常明确的一个部分。当然以今天我们看预估的一个成交量，整体的一个动能又开始回复到一兆上下的成交量，对台股多头格局也是相对有帮助的。
3: 分析师指出，随着全球央行年会、MSCI 权重调整等短线不确定因素陆续落幕，观望资金重新回流，市场预期联发科进入辉达 AI 系统后，整体产业链将衍生更多发展可能性，带动台股多头气势强劲。近期在强势族群快速轮动下，加权指数测试季线后持续向上盘间，但后续仍需注意美国联准会货币政策可能带来的国际资金动态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卫福部公布九月新制，为了达到健康台湾目标，放宽降血脂用药给付，预估将有112万人受惠。另外，儿童牙齿涂氟年龄也放宽到进入国小当年度的8月31号为止。试管婴儿每胎的第二、第三次补助则是多50000元。记者游如纯报道。
6: 为达健康台湾三高防治888的政策目标，卫福部健保署一审及药材组组长黄玉文说，这次健保放宽给付含有伊妥定史塔丁成分的57种降血脂药物，依三高患者6个风险等级不同管理目标，让患者可以提前或延后用药，前五年约有112万人受惠。
7: 希望说透过888，透过这个药品的给付的放宽，帮助民众

0: 把这个血脂呢控制住，再透过这个我们健康存折的推播来提醒他，有一些生活评估量表、生活的形态智商跟改变，就可以把病人的这个 LDL 数值控制住，血压可以下降，那这样子心血管疾病呢可以得到妥适的照顾。
1: 国健署则是寄出试管婴儿补助加码，未满40岁受孕的妻子，每胎的第二、第三次疗程由现行最高补助10万元提高到15万，40岁到未满45岁的人，每胎第二、第三次的疗程由8万提高到13万，预估5000人次受惠。另外，考量学制年龄计算的差异，导致部分满6岁还没有进入国小的儿童，在幼儿园期间无法适用儿童牙齿涂氟保健服务，所以也放宽为0岁到国小入学当年度的8月31号为止，进入国小前的儿童每半年补助一次涂氟。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立法院第十一届第六会期今天举行立委报道，明年度总预算成为新会期的攻防焦点。有立委聚焦于无人机在政府及产业的运用，也有立委认为明年度预算涉及普发10000元等民生福利，希望国防预算也能同步增加。记者林宇晨报道。
3: 历经将近一年的总预算纷争，立法院第十一届第五会期8月27号在无人机条例暂读下落幕，紧接着展开第六会期。这次由民众党立委许忠信拔得头筹，前一晚就在报道处排队。许忠信说，
4: 我们的海巡呢，它的设备也必须要大大的提升，包括有办法使用无人机来进行海巡来弃尸，所以这个是我在内政委员会认为，我们上会期通过无人机的发展条例以后，现在要落实到我们台湾各层面。
3: 第二位报道的民进党立委郭国文则表示，新会期最重要的就是预算的审议，
5: 国防安全非常重要，人民的福利很重要，国防安全很重要，可是我们国防安全呢，确实老是在7折8扣当中通过，不论呢是这个之前的一个特别预算的一个内容也好，或者无人机也好，那也期待呢未来的这增那个追加预算或者公务预算能够多增加一点国防预算，让国人能够更加安心。
3: 根据朝野先前的协商结论，9月29号举行新会期第一次会议，当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进行施政报告，上午10点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投票。另外，立法院各委员会的召委选举则定在10月8号举行。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前往南投慰问殉职的五星消防员家属，表示消防署将从优抚恤，并提供未成年子女教育基金至大学毕业，表达政府的最高敬意。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南投县消防局五星队员8月31号救援浊水溪泛舟受困民众时，救生艇遭急流掀翻落水，送医后不治。对此，刘世芳部长表示，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已向殉职消防员表达最深致意，并指示他到场了解、慰问家属。至于山区搜救行动，目前已确认待救者安全，但因山区天候不稳、溪水湍急，直升机暂时无法出勤，后续将采低风险方式持续搜救。对于民众及游客在天候不佳情况下仍从事户外活动，却将风险转嫁给消防救援人员，刘世芳部长说，
7: 其实入山或者是到溪流活动本来就会有风险，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就是民众，就是如果要有其他的登山休闲活动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一下气象署所提供的资料，让自己可以安全的进行各种活动，那安全的下山啊，也不要增加我们消防救援人员的风险。
6: 至于是否制定南投县自治条例，避免民众在恶劣天候下从事户外活动，南投县长许淑华表示，未来将与中央及其他县市研议防范措施，并检视现有法规，研议修法因应极端气候。经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苗栗县后龙高铁新站附近今天清晨发生持刀伤人案，竹南警分局掌握特定对象追查，不排除与医疗纠纷有关。记者陈英玲报道。
8: 一名在苗栗工作的20多岁男性护理师，1号清晨4点多步行在后龙镇高铁新站地堡附近，突遭一名男子持美工刀攻击，护理师奋力抵御，双手手臂遭划伤后被推倒在地，嫌犯随即逃逸，所幸就医后没有大碍。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9: 陈男向警方表示，今日方因工作关系与他人有纠纷，不排除与本案有关，警方已调阅周边监视器，并收集相关市政， 目前掌握特定对象，正进一步厘清案情及涉案情形。
8: 据被害人描述。

0: 戴口罩的歹徒是一名年约26、27岁的男子，持中型美工刀犯案。竹南警分局提醒民众，如遇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或危险方式处理，若遭突发危险应紧速离开现场并拨打110报警。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大方娱乐公司两名负责人涉嫌以举办韩团演唱会或明星见面会的名义，向两名商人诈得2300万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诈欺取财等罪嫌将两人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2: 经营娱乐行销公司的丁姓和歌姓两名负责人，10年前因举办其他活动急需款项支应，基于不法意图，先向一名富商谎称取得韩团 One on One 见面会代理权，但急需300万钱约金，富商不疑有他，以指示汇款协助。另外两人隔一年又向另一家传媒公司的负责人谎称取得多位外国艺人来台开演唱会，成功游说对方出钱投资，骗得了2000万元。事后因为艺人都没有如期来台，富商才知受骗。另外两个人也曾向前副总统吴敦义的儿子谎称拿到韩星苏志燮见面会的举办权，让对方先后支付了720万元，因吴敦义的儿子发现被骗追讨才免于受骗。台北地检署先前侦办以蝶负责人假借邀请知名韩团来台开演唱会诈骗案时，曾经追加起诉这两个人，但法院认定不构成裁判上疑罪，无法并案审理，将两人涉案部分退回检方另行依法处理。台北地检署重新侦查后，再依诈欺取财、伪造我司文书等罪嫌将两个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了鼓励全民养成规律运动习惯，运动部今天开始推出为期14周的挥汗有礼活动。凡年满16岁的民众，只要完成指定运动任务并上传记录，就有机会兑换健康好礼。记者吴依妮报道。
3: 运动部挥汗有礼活动从9月1号开始，活动期间只要完成3项指定任务，其中一项包含单次运动30分钟、单日行走8000步、单次步行5公里或骑单车15公里，并上网传送手机运动记录截图，就能兑换豆浆、茶叶蛋、鸡胸肉等超商好礼。运动部长李阳说：“
4: 我常常运动完也都会有去到各个商家去购买这个比较健康的食物，那我觉得真的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希望说类似。”这个挥汗有礼的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国民迈向健康。
3: 运动部说明，这次活动开放所有2009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国民参加，每人每周最多兑换一次，活动期间最多可兑换14次。鼓励民众依自身状况与生活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始运动，逐步建立规律运动习惯。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中坜服务区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南下372.6公里在高雄端外线车道掉落塑胶栏，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稍早在西武高架北上29.6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的泡沫车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子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26线双向33.3公里在石牛溪路段内线车道路面有裂缝，台68线西向12.3公里到12.2公里新竹科学园区前内线车道有圆形废弃物，台88线西向18.3公里过竹田系统两线车道之间有大坑洞请小心。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科技巨擘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今天卸任，将交棒给即将接任的特纳斯。库克在苹果公司任职近30年，自2011年起担任执行长。他接任执行长仅数周后，创办人贾伯斯便因胰脏癌病逝。在库克的领导下，苹果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之一。库克卸任之后，将转任苹果的执行董事长。面对即将开幕的联合国大会，外交部表示，我国将致力于维护台海现状的和平稳定，以及台湾承诺和平解决争端，并坚定维护国际法秩序。记者朱

0: 日森报道。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9月8号登场。外交部常务次长葛宝轩指出，今年联合国大会的主题是恢复信任，应对转型，一个普惠全民的联合国，深刻反映当前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台湾是国际社会一员，有需要参与相关的多边机制。
2: 我们今年在联合国的三大推案诉求包括：一、联大第2758号决议并未排除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联合国应寻求适当方式接纳台湾的参与。二、我国坚持维护台海现状，并全力守护台海的和平与稳定。三、台湾向联合国及国际社会承诺和平解决争端，并坚定维护国际法秩序。
1: 外交部强调，台湾是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关键枢纽，且台海和平稳定攸关全球安全与繁荣。台湾在气候变迁、工位防疫、数位转型及科技创新等全球议题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是联合国应对转型时不可或缺的力量。强烈呼吁联合国体系尽速接纳台湾，以增进全球福祉，落实一个普惠全民的联合国。新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基隆市政府提出幼儿园教室强制全面装设监视器的政策方向，教师团体表示，这将加重职场高压，呼吁政府应将资源投入改善师生比和低薪困境，留住专业的教保人才。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副理事长张琼芳质疑，地方教育主管机关常常将监视器作为唯一手段，却忽略教育现场四高三低的核心问题，也就是高工时、高压力、高情绪、高风险，以及低薪资、低社会认同、低职涯发展。
4: 如果这一些问题不解决，装监视器它不会是一剂解方，它是一个毒药。有更多的专业的老师他就会离开现场， even 是在有监视器的监控之下，你也只能事后去做补救，你是没有办法阻止在监视器前发生的事情。
3: 全教总举师生比为例，揭露幼教现场的高压过劳。
4: 每一个班级要有两个老师，只要有一个老师请假，通常幼儿园就会先请校内的，可能就是行政人员，甚至包括园长都要下去代班，这就会造成很多幼儿老师不敢请假，他就会不断的累积他的压力。所以我们要呼吁的是，主管机关员额编制标准应该要提高了。
3: 教师团体呼吁，幼儿安全议题具有普遍性，中央主管机关应有所表态，从源头改善职场环境，重建亲师信任，留住专业人才。今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国道三号彰化和美路段深夜发生了一起车祸，黑色休旅车自撞出口分隔岛护栏，车门上锁，车窗完好，驾驶却不明原因摔落高架桥下送医补治，全案扩大调查厘清。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县消防局深夜接获报案，国道三号南下和美路段有人摔落桥下，人员抵达时修理车车都毁损，但是车门都上锁，而且窗户都没有破裂，后续破坏车窗经检查没有发现车内有其他伤者。和美消防分队长陈俊元说，
6: 在救护车快要抵达的时候，有一台光田救护车离开，那我们到达现场之后，有一个发现者自称是台中的义消他有发现了患者有实施急救。
5: 和美警分局接获国道警察局转报，图措派出所陈伯瑞所长表示，全案报警检察官相验厘清。
7: 小客车于8月31日22时许在国道三号南下进和美匝道口发生自撞，驾驶导入于国道三号和美匝道口下方产业道路，后经救护车送医急救后仍宣告不治，经查驾驶因不明原因自高处坠落案发地，全案后续报警地检署检察官办理刑事相验。
5: 初步调查，死者是42岁的曾姓驾驶。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南安平知名虾卷店遭人丢掷活体蟑螂，警方拘捕嫌疑人余姓男子，警方讯后声押，台南地方法院裁定30,000元交保，并限制住居。记者魏金妮报道。
8: 安平知名店家遭人丢掷大量活体蟑螂，辖区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锁定余姓嫌犯，将他具体到案。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9: 有关本辖餐饮店遭人泼洒蟑螂案，本分局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迅速锁定余姓男子涉有重嫌，并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侦办，持机票将余嫌缉捕到案，前案警讯后已移送台南地检署。至于其犯案动机及相关案情，

0: 证调查厘清中。
1: 专案小组锁定于姓男子设有重嫌，前往住处将他拘捕到案，讯后移送台南地检署。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地院表示于姓被告经讯问后认涉犯刑法第304条强制罪嫌、第305条恐吓罪嫌，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逃亡的可能性，但被告所犯是最重本刑有期徒刑3年以下之罪，因刑事诉讼法第114条规定被告申请拒保，法院不得驳回，准予被告以30,000元拒保并限制住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诈欺案，逮捕3名收水成员，并查扣400,000元诈欺款项，另从监狱的车辆内查获768,000元赃款。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调查，该诈骗集团先由机房成员创设 LINE 账号，随机加被害人好友，每天嘘寒问暖聊天博取信任，再以投资虚拟货币为由诱骗被害人提领现金交给诈骗集团假专员。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三队队长陈建法说，
4: 透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诈骗集团的车辆在北部地区流窜，经过数日跟监搜证，趁该车辆在停车场准备交接款项时，一举查获2名嫌犯。专案小组持续埋伏，再查获另一辆诈骗集团的接应车辆及1名共犯，2辆车分别载送400,000及768,000的赃款，宛如行动 ATM 啪啪走。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后，由士林地检署起诉在案。
3: 刑警大队提醒，网络交友若谈及赚钱、投资等话题，务必提高警觉。网友一旦提出金钱要求，切勿汇款或借款，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查缉，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黄姓男子跟蔡姓女子涉嫌在桃园市一处住商混合大楼提炼毒品大麻烟油，再贩售给其他药头。新北市新庄警分局逮捕2名犯嫌，并阻止市值300,000元的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日前逮捕1名张姓药头，查扣大麻烟弹，经专案小组向上溯源，掌握27岁黄姓男子及32岁蔡姓女子，疑似利用 AI 工具自行学习大麻烟油及烟弹制作，在租下桃园市民生路一处住商混合大楼，利用工具将2级毒品大麻制成烟油，再分装成毒烟弹贩售给下游。侦查队长天启庭指出，警方见时机成熟攻坚，顺利逮捕这一对毒鸳鸯。
6: 初步毒品总市值超过新台币300,000元，另外还查扣子弹黄蔡二嫌经营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移送台北地检侦办。
5: 据了解，2名犯嫌遭逮之后坚决否认贩毒，警方对此说法不愿采信，后续将扩大追查毒品原料来源。新庄警分局也强调，毒品犯罪经常透过不同形态包装掩饰，其中大麻烟油等新兴食用方式更是容易降低民众戒心，呼吁青少年切勿因为好奇触碰毒品，以免自毁前程。员警也会强化查缉力道，全面阻断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一名王姓男子酒驾返家，途中自撞路时候驾车离开，没想到车子后来就直接停在派出所对面。警方后续将他进行酒测，并确认他的酒精浓度超标，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和平东路与金山南路口附近有一辆黑色自小客车在自撞路树后离开，车身还出现明显摇晃情形。员警获报后立马出勤，刚离开派出所就发现对面路旁停着一辆黑色自小客车，车头有明显撞击痕迹，与报案车辆特征相符，而王姓驾驶则一脸茫然站在车旁。台北市大安警分局和平东路派出所所长杨开琼说，
8: 员警居前关心，先对王贤实施酒测，酒精浓度竟高达0.91，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已请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并依规定一次保管及吊扣驾照。
7: 警方后续调阅监视器画面，确认王姓男子就是肇事驾驶。王姓男子也坦承，当时喝完酒正准备开车返家。警方也呼吁，近期驾驶人不能安全驾驶的案件有增加的趋势，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民众。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酒驾以及各项重大交通违规，以维护道路交通的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道。
1: 云林县古坑乡张湖村每年九到十月都能看见黄头鹿往南迁徙的奇景，路线会经过清水溪谷，景色被形容为白龙过境，吸引大批民众上山欣赏。记者施新凯报道。
0: 一群又一群的白鸟飞过山谷，每年九月到十月间迁徙的候鸟黄头鹿日前被看到飞过张湖的清水溪谷。这个被称作白龙过境的景色已经是张湖一年一度的盛事，首批黄头鹿飞过的消息一传出，马上吸引民众上山欣赏。张湖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林奇显说，
2: 来这边观赏黄头鹿的时间差不多在下午差不多两点半两点半到六点之间，数量会比较多，就是要有北方的气流来了所以要等到中秋节的前后，那边数量会最多了。
0: 张湖社区发展协会说明，为方便民众赏鸟，原本就有做一个白鹭鸶观景台，但随游客跟鸟友增加，最近有新建较大的平台，预计九月初开放，可以让民众有更好的赏鸟环境。想要看这年度景色的民众，可得把握时间。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0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如纯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钟，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72.6 公里高雄端外线车道的塑胶栏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中坜转接道路段，北上圆山到内湖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入口匝道有移动清扫作业，国道六号东向 23.1 公里国姓二号隧道前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26线双向 33.3 公里在石牛溪路段内线车道路面有裂缝，

台68线西向 12.3 公里到 12.2 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圆形废弃物，台88线西向 18.3 公里过竹田系统两线车道之间有大坑洞，请小心。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欸，现在农历七月，你们的家里要大肆采购澎湃的贡品来普渡拜拜吗？
2: 今年我们家准备响应新纸钱三烧的环保政策，兼顾信仰的虔诚心意，也能够降低空气污染，爱地球。
3: 我们家也是要改变方式耶，因为我常去的宫庙今年普渡推行以米代金，把一些买纸钱的钱换成买平安米，拜完之后会捐赠给有需要的家庭，让爱心可以循环。
1: 听起来不错耶，农历七月的民俗拜拜在乎的是我们的诚心，不是纸钱烧的数量，心意到福气自然到。好，我也来响应减烧纸钱以米代金，既爱地球又可以让祭事转换为更有意义的事情。
2: 少烧纸钱，少烟雾，一起守护花莲的清新空气。
1: 以米代金，省下买大量纸钱的花费，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3: 平安米可以由寺庙统一捐赠，帮助有需要的家庭，让爱心延续。
1: 普渡拜心意，诚心最重要。以米代金，减烧减碳，爱地球，做善事，大家一起来。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0: 一点咯，
1: 伸个腰，动一下，
0: 现在开始，一起来，
2: 健康一点，
3: 流行一点，
2: 轻松一点，
4: 校园一点，
5: 幸福一点，
6: 快乐一点。
7: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众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星期二九月一号，来到一个新的月份啦。在今天对于从事媒体工作的朋友，今天是所谓的记者节。好啦，我自己曾经从事记者的工作，很长而且我待过的媒体类型还蛮多的，包括报纸，包括杂志，包括现在在广播。我以前待过的杂志的类型更多，

对象的部分也很多，包括那种小朋友的这种刊物，到成年，到旅游。哎，以前我待过的媒体还真的是不少呢。

昨天他们在花莲的东大门这里，因为昨天这个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就在花莲办了彩街活动，还有开幕的晚会，所以昨天晚上，本来我是应该去运动的，但是一看到这个晚会的表演之后，糟糕，就离不开整个的现场的直播，于是就彻彻底底的从几点啊？从6点多吧就开始看这个晚会的直播，一直看到整个9点多的结束，很热闹，也有很多的表演，很精彩。包括你现在听到的娄俊硕，昨天晚上好多歌迷也都守在这儿看他的演唱。

1:12，在今天的交通状况，花莲对外省道台九线的苏花的部分，从花莲开始进入苏花，往北的话，大清水 159.4， 这里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当然九月份今天开启的第一天，所以有些的交管也会有所调整。那比如说大清水这里本来是每个小时大概只有放行30分钟，那从今天开始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

管制放行，而深夜的部分仍然还是会有马太安溪的工程的大型的钢梁有一些运输的必要性，所以凌晨的12:30到1:30中还是会有崇德到和仁这个路段会有短时间的封闭的状态，就请朋友们特别喜欢走深夜开省道台九苏花的话，就请你要特别留意一下。除此之外，其他中横公路的交管措施维持八月份还是一样，从太鲁阁到天祥的话一样，就这么一天五次的放行，过了一点啦，下一次的放行就是3点，而傍晚的5点到6点则是今天的最后一次，过了这一段再来就是夜晚的时间，中横的山区晚上仍然采取夜间封闭，为了大家安全，晚上还是别进中横吧。

所以今天星期二，活动来一点。现在如果你自己在电脑前面或者在家里的话，真的可以看一下目前正在花莲鲤鱼潭盛大举办的第15届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电脑打开 ，YouTube 打开，直接花莲县政府所这个官方的频道，你就可以看到整个实况的转播。今天早上的转播是从8点到12点，那现在从下午的1点钟开始到4点，就是下午场的转播。刚刚看了一场女子组的，美国哦，他们速度非常快。好，在今天就是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的第一天，大家就可以不管是在整个活动的频道的官网，或者是更简单直接 YouTube 上头搜寻花莲县政府，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比赛。这一次的比赛其实很盛大，一共有21个国家，有将近6000名的顶尖选手齐聚在花莲鲤鱼潭。目前看到的都是10个人的这样子的规模大小的龙舟。龙舟对我而言，今年特别深刻，从此以后特别有感情。因为今年的端午节终于有一次，终于有史以来第一次划到龙舟了，很好玩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就是觉得好想划龙舟，只觉得从小看到大，但是龙舟怎么可以距离我们太远呢？如果你跟我一样对龙舟、划龙舟这件事有一些的好奇的话，其实在这几年在花莲的端午节的龙舟比赛都会有提供给大家，你就可以自己来组队参加。当然要看职业赛的部分，像今天这几天接下来的比赛，大家也都可以好好的来看一下咯。昨天的开幕其实也是很热闹，而接下来这几天的龙舟比赛，大家都可以，不管如果你很有兴趣，当然也可以直接就来到花莲的鲤鱼潭这里来看看。整个比赛9月1号到6号，一直到这个周末。像今天的天气，这个时候天气很不错 ，OK 的。整个昨天晚上的开幕就好像一场嘉年华一样。这次这么多的选手来到花莲，也许你如果这几天

晚上他们没有比赛的时候，你在花莲街头移动的时候，势必的你就可以看到各国的选手们在花莲到处走走看看。虽然昨天在采街的时候是有一点下雨，不过就像选手们说的，在划龙舟的人应该没有在怕水的吧，淋雨还有泡在水里面对他们而言不是问题的。当然还是希望这几天多来一点好天气，时间可以的话大家来加加油咯，不管在荧幕前面或是直接来到鲤鱼潭。

好，在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同理所演唱的《爱情的小船》，1:26。当然，朋友们如果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金广跟我们说一下喽，0800000123。而这样子的龙舟竞赛啊，跟我们的龙舟竞赛有什么不同呢？目前看起来最大的差异就是，他们不用夺旗耶。你不觉得我们的那种夺旗这个过程还蛮热血的吗？唱成歌给未来的我们听着，现在的笑着哭。刚刚完成的这一组比赛，六个赛道，澳大利亚拿下了这一场比赛的第一名，而且还是最后一点点的距离里头唰突然间冲出去，你就可以想象那个选手多兴奋啊。

待会儿1点半五分钟全国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有看到任何路况，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0800-00-123分机记得按7。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越南八月接连对多位百万黑道网红展开起诉和逮捕。这些网红利用 TikTok 平台散播暴力炫富等毒性内容吸粉，并透过直播带货、贩售假货非法牟利。政府不仅要修补电商监管漏洞，更严惩滥用演算法进行组织犯罪的网络乱象。越南拥有约7000万 TikTok 用户，为东南亚第二大使用国，仅次于印尼。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冻结阁揆9月至12月的薪资。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身为政府人员依法执政，不会迎合个别委员喜好，并呼吁立院依宪法时程完成预算审议。记者陈怡琳报道。
2: 立法院8月14日三读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其中国民党立委汪小莲提案冻结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年9月到12月薪资合计约148.8万元，蓝白党团以人数优势表决通过。因政府机关通常于1月1日发放薪资，卓荣泰院长在9月1日被媒体问及薪资冻结首日的看法时，也作出回应：
3: 身为政府的人员，国家跟人民的俸禄，我们是依法执行我们的工作，为国家为人民来依法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不会去迎合个别委员的喜好。而且身为公务人员，对于金钱的诱惑或是整个财务金钱的威胁，我们都置之于度外。我只希望立法院能够按照法定的宪法期间能够完成预算的审议，让国家的政策建设能够向前走。
2: 卓荣泰表示，以他个人而言，只要站在公道与正义上，世界自然平和。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海军一名罗姓上校前年出差时，涉嫌假借查看房间有无蟑螂，趁机性侵酒醉女士官。虽然少校否认犯行，坚称合意，但一二审法院都依乘机性交罪判刑3年4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原本在海军司令部监察室担任监察官的罗姓少校，前年5月间和女性士官到宜兰出差，晚上投宿当地饭店，并参加饭店举办的调酒活动。

0: 少校见女士官有酒意，涉嫌以查看房间内有没有蟑螂为由闯入女士官的房间，趁机加以性侵得逞。事后女士官察觉异状，报警提告。检察官侦查后依法将少校提起公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少校否认犯罪，辩称当时女士官清醒并无酒醉，双方属于合意性交。不过法院根据被害人证述以及相关调查，认定少校利用被害人饮酒后意识模糊无法抗拒，未经同意加以性侵。沈卓他任职监察官，官拜少校，为满足私欲罔顾女士官信任犯案，恶性甚剧，犯后又否认犯行，也没有和被害人和解，都依趁机性交罪判刑三年四个月。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已经离开军职的罗姓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农业部今天表扬12位全国模范渔民，为9月11号全国渔民节颁奖典礼及庆祝系列活动揭开序幕。历届中最高龄得主吴天南已经95岁，还继续将毕生累积的养殖经验传授后继，成为一代渔人典范。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农业部部长陈俊济亲自为12位全国模范渔民披挂荣誉彩带，正式揭开9月11号全国渔民节颁奖典礼暨庆祝系列活动序幕。本届12位全国模范渔民来自远洋、沿近海、养殖、渔家妇女及渔业资源保育等五大领域。养殖渔业方面，高龄95岁的吴天南主动申请水产品溯源条码，并将传统技艺及毕生经验传授给下一代。于景凤则结合现代科技打造智慧化渔温，善用益生菌、光合菌及冷排水改善养殖环境。
3: 那还有霸王寒流，我们那时候开始养龙胆石斑养多了，那时候就是也是一直很忙的整理，然后再过了就是霸王寒流过了三四年，我们朋友有同期的，他跟我说他今天龙胆收成了多少多少，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心痛，就是说你在忙碌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说去思考什么，就是一直往前做，就这样子而已。
2: 农业部表示，今年迎来渔业推广50周年，全国渔民节也暌违14年再次回到台南举办，并推出府城渔乡嘉年华，邀请全国民众走进渔村，认识渔业，看见台湾渔业从传统走向永续与创新的多元面貌。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部、东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东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8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0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柔柔纯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1: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乡六十石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0: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

0: 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1: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2: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梁静茹所演唱的歌曲。今天的交通情形，要走中横公路的话，下一次的放行时间，泰鲁格到天祥的部分，一天5次的放行。

今天开始进入到了九月份，当然也会有一些所谓新的制度。在这次的新制度里头，其中有一项有关于好多县市对于移除还有捕抓这个绿鬣蜥的部分，有一些在奖金的制度的部分也有所调整。哇，全台湾好多县市哦，大家对绿鬣蜥都觉得头很痛。你看陆续的甚至也发生在省道上头，有民众因为看到绿鬣蜥为了要闪它而反而造成了交通事故的意外。再加上绿鬣蜥它很让人困扰的是它会影响生态，甚至呢它也会影响一些周边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土壤的状况。而现在各个县市对于绿鬣蜥的移除机制，有的是不太一样的，大致上主要就是分成有的县市直接委托给专业的厂商，他们呢找人来做处理来捕捉，然后后续再做一些所谓的人道处理等等。而有的县市则是开办一些课程，让民众你可以来受训，然后你懂得怎么样来捕捉之后，就希望大家全民一起来，大家可以运用民间力量，集中火力，赶快来压制一些成年的族群，而且希望透过这样能够减缓在野外生蛋繁殖的数量。

尤其啊，绿鬣蜥的繁殖的数量很惊人。当然在今年的从今天开始九月份的部分，有的县市对于绿鬣蜥的奖励金的部分有甚至有的是提高的，有的差不多一只现在大概是介于250到300左右。尤其啊，像高雄直接九月份开始，一只你只要抓到一只绿鬣蜥，你就可以换300块钱的礼券，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能够有效的捕捉哦，来移除这个绿鬣蜥。

之所以绿鬣蜥也会让台湾的生态受到蛮大的影响，也在于目前他们在台湾是没有天敌的，所以会看到他们悠游自在的生活，甚至有时候在田边啦，在马路上啦。然而他们也让很多农民朋友很困扰，因为他们会吃光他们的作物，但是对他们就完全没办法，是有困扰的。而他们以前是来自于墨西哥跟巴西，因为他们是鲜绿色的皮肤，所以他们在树丛里面是好像就这样子伪装了起来。而他们是草食性的动物，主要吃叶子、吃花、吃水果。就像有农民他说他种的是香蕉树，就没想到绿鬣蜥常常去光顾，他说会把香蕉树啃得乱七八糟，甚至种的香蕉也会被吃得乱七八糟。他们会破坏农作物，包括一些蔬菜水果，这些就吃吃吃，而且他们还会挖洞，这个挖洞呢就会让河堤或是土坡造成一些不稳定，甚至有可能也会引发一些的灾害，这也是在生态平衡上很大的破坏。当然大家也在烦恼说会不会他们也有可能会有传染疾病的风险。而绿鬣蜥他们原本生活的环境，他们有天敌的，比如说有老鹰，一些救鹰科的会从空中去捕捉小只的绿鬣蜥，甚至连成体都会去吃它。而且像是蟒蛇一类的也会是绿鬣蜥的天敌。另外啊，像是一些大型的猫科动物，比方说美洲豹也会猎食它们。所以这个在生态系当中，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循环。相对的，在绿鬣蜥的老家，它的数量就会保持比较稳定一些。所以像是包括像亚马逊的雨林里面，绿鬣蜥呢就会是刚提到的这些大型的鸟类、爬虫类、哺乳类的动物，就会是他们就是互相会相克。但是在台湾曾经因为宠物市场的需求把他们带了进来，后来养大的时候才发现，哎呦，这怎么这么难照顾啊。于是他们就在野外慢慢找到了他们适合的环境，尤其在南部，气候很温暖，繁殖的很快。一只雌性的绿鬣蜥一年可以产好几十颗的卵，甚至孵化率又很高，所以这个数量啊就暴增。所以绿鬣蜥你看他们从墨西哥啦、巴西这一带的森林来到台湾之后，他们的天敌通通都在台湾是没有的，现在只有

怎么样？有可能是他们的天敌，大自然当中的天敌，比如说凤头苍蝇。可是我们的数量实在偏少。另外，像是眼镜蛇，它们只对幼蜥能够处理。有啊，也曾经有人说，哎，有看到过。在台湾的乡间有野狗会去攻击他们，但是这整个你可以想象，现在目前专家研究就只有这三种对他们的生命是有所威胁的，所以他们快速扩张，他们在台湾生活得如鱼得水啊。当然这绝对不是我们所乐见的。好，再加上他们体积大，哦，他们这么大型的草食爬虫类，以至于他们就可以大摇大摆大辣辣的直接占据了生态的 C 位，能够很快乐的在台湾生活着。所以不得不现在很多各个单位啊，大家都在面对要怎么样来移除他们。有有有，如果你真的有任何的发现，你同样可以打到花莲县政府，然后他们就会立刻请相关单位来做处理，或者打给林务单位，林保署也是可以处理的。

今天气象署发布了大雨特报，尤其花莲往北宜兰大雨特报的范围，往南台东也是大雨特报，再往南一些来到屏东高雄则是雨势更大，来到豪雨等级。除此之外，台南嘉义云林以及桃园新竹苗栗也都是大雨特报的区域，朋友们移动往这些地方走，不管你往北到宜兰，然后到桃竹苗，或者是往南到台东，一直到南台湾，整个都在大雨特报的区域，小心行车。而目前海面上，太平洋的海面上现在两个台风，一个是复活的沙德尔台风，复活很厉害哈、哦。另外则是还有一个轻度台风科罗旺台风，后续它的发展也是很值得注意的。好，两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待会再回来。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乡里乡亲，尽管的路况最近，尽管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湖口交流道前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70.4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三线，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其中小货车呈现翻车状态，后方回堵1公里。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337公里过关田系统的外线，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出口往安一路的方向也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正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往西离港入口匝道外线有坑洞，就是往西到15.6公里燕巢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22公里过中和一交流

道的内线有角铁掉落，台六十五线北上七公里过板桥二交流道有纸箱，台二十四线双向四十三点七公里在雾台乡公所路段有边坡坍方情形，目前无法通过，请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2: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3: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1: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3: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三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2: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2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今天星期二，在我们的聪明消费多一点电话线的那一头是消基会的谢怀树谢教授。Hello 喽，教授下午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呀，教授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是现在台湾很流行哦，但是有可能所牵涉到的一些纠纷，甚至跟健康有关的事情，这是现在很流行的海外医美旅游。真的，其实现在我自己身边也有人，真的就是可能就是休个一天假，然后三天就够了。近一点哈，可能去个韩国，然后就是挑明着说就是要去做医美的疗程。这现在在台湾越来越流行，对不对？而且大家会去的国家现在好像还蛮多的，是不是教授？
1: 主要还是在亚洲了，那当然东北亚带就是韩国，然后东南亚有像马来西亚、泰国，然后最近像有一些的部分是到的这个大陆沿海的省份，对，是
0: 好。这种大家到海外去做医美旅游哦，其实主要都做哪些项目啊？那这中间蕴含的风险真的不小哈。
1: 是，一般来讲，大概如果是三五天的话，大概都是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就属于轻医美啊，比如这个什么雷射啦。或者小脸手术啊，或打个这些什么玻尿酸这些，或者割个双眼皮啦，大家都这类是属于轻的，就没有这么样的侵入性的这个医学技术的部分。
0: 是，而且目前所知道，好像确实在价格上，之所以这么多人会专程买了机票到国外去做这些这个轻医美，确实好像在整个市场上的价格是有一些的差异的。一般大家去的话，我倒是蛮好奇，到底他们用什么样的管道？一般就是直接自己去，或者是有的还要透过旅行社来揪团，这个管道的方式如何呢？是，
1: 现在大概有三大类，一种是大型旅行社，他会跟一些轻医美的合作，一些半自助的小团，所以他会负责这些食宿和交通的部分，但他并不涉及医疗行为，因为这相关的法令的规定上，所以他不做这一块。我必须要跟消费者说明，因为很多人说，这次如果产生一些纠纷的时候，旅行社有什么责任？那因为旅行社并不负责医学美容这一块的东西。
0: 对，
1: 是。然后第二种形式是一些旅游平台会跟一些业者合作，也会做这样的方式做一些套装行程的安排。另外一个最近常这几年会看到，就是社群媒体里面有些直接像韩国那种在地业者，他直接在社群媒体做广告。直接来告诉你到什么地方怎么样怎么去做这些东西，大概是三大类型是蛮多的。是
0: 呀，其实确实啦，讲真的，网络随便搜，你直接搜寻要这种所谓的旅游兼医美，真的，有旅行社，不少旅行社，包括了有到泰国的。那有的还有韩国的居多，那尤其他们直接就诉求，比如说韩国的什么三天两夜、四天三夜变美，再加上观光，然后整个行程的规划，有的甚至还会协助你做一些诊所的

0: 预约，还有就是帮你把住宿的部分完全的搞定哦。那这一部分呢，这样子的方式哦，大家到国外去进行这样子的所谓的医美旅游的部分，当然万一最担心的就是如果这整个过程不管是当下或者是后续发生一些身体上的变化，这种风险的部分会有哪些？那教授是不是提醒大家？
1: 是，我想常看到的一些产生争议纠纷最常见就是审美上的差异性，就是很多人去之前会拿一个照片或什么这些我希望变成什么样子类型，但是出来之后似乎可能在认知上有些差异，这是蛮常看到的一些状况。鼻子不够挺啦，怎么样这些东西，这其实有些主观性的一些审美，这是很难去就避免的。另外一种其实不太乐见，就真的产生一些，比如手术失败，比如隆鼻啦，出现问题啦，或打了一些这个针剂之后，植入体之后肿胀啊，或怎么样溃烂。这些是我们不太愿意乐见所看到，但是也常常有时候也会听到这样的情形哦，这些都是常见的产生所谓的纠纷或者争议的一些项目。
0: 好，所以甚至有的旅行社其实也会建议大家说，这种新手啊，请你就是选择那种所谓的恢复期比较短，然后呢比较不算是侵入性的疗程，而且风险比较低的一些内容，甚至有的也会建议说先跟现在有的，因为真的接受的太多了，我甚至看到有的打出的是你可以出发前先跟当地的诊所用中文方式来做咨询沟通，真的很厉害耶，直接线上先咨询，然后先做好一些预约，还有先做了解。好，所以现在看起来这部分就是海外的医美旅游，现在可以去的地方也偏多了，慢慢越来越多，大家的去的几率也高了。最后教授有什么要提醒大家，做这样子的这个轻医美的消费的过程里头，万一遇到纠纷的时候要怎么办？然而在选择的项目的部分自己也应该要注意哪些？
1: 是，我想价格当然是一个考量，因为真的便宜会比台湾来便宜个2-3成，可是我们比较建议是品质跟安全性的考量比较重要，所以一定要做好功课，慎选这个医疗机构或者职业的医生是在当地是合法跟职业的这部分，我想对消费者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保障哦。对，再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相关的这个类似我们讲说病历在完成之后，你要带一份回台湾，如果将来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台湾的医疗机构也可以有一些资讯来协助你做一些这个善后的处理，如果真的发生一些状况。那当然我们建议就是说不管如何中文的资讯当然都会有，可是在沟通过程中难免不会100%的精准，所以事前的功课一定把它做好，越充足越多的资讯帮助你做考量，我想对事后产生争议或者一些伤害性就会降低很多。但是千万不要以价格做唯一的考量，安全品质才是首选的目的。
0: 呀，好，这点很重要啦，尤其可能尤其对于这种后续麻烦的部分最好是不要太多的会比较好哈。虽然现在看到有的这样子的医美旅游的部分，有的会第一天带你去先去做一点旅游，然后呢术后 OK 再来就是带你到一些室内啊，甚至有的看到就是去做一些什么图书馆散步啦，然后把你丢在购物商场去买东西，不要晒太阳，诸如此类的。但是术后的一个恢复还有状况，这才是最大的关键，大家一切小心啦。好，非常谢谢电话线那一头消基会的谢怀树谢教授，谢谢教授您的提醒咯，谢谢。
1: 好，谢谢主任，希望大家如果需求会有一个美美的医疗旅游行程，谢谢。
0: 好，谢谢教授，当然美美之外我们不要有纠纷，健康很重要。OK， 谢谢教授，拜拜。
1: 好，拜拜。

0: 你最美丽。
1: 好啦，还要让自己美丽的方式有很多。当然，现在这几年以来，台湾到海外去做这样子的所谓的医美旅游，当然有的大家考量的就是，费用的部分。那有的大家选择的就是能不能

够先做沟通，然后有的在意的则是在当地的一些仪器的部分。像我就看到蛮多有的韩国的、哦、他们强调的就是他们有什么样、比较特别的仪器、比如说什么新沙洞仪器啦，还有热玛吉这一类。说真的，有些这种仪器我真的不太懂哦。还什么以色列飞顿热拉提哦，然后有不同的仪器做不同的事情。当然，基本上蛮多做比较基础的所谓的轻医疗的部分，什么水光针啊、肉毒啦，还有一些皮秒雷射啦，这种就算是比较安全的，后面副作用是比较少的，就是对后续的影响、比较少的。但是有的如果还要再更深入更侵入性的话，哇，一旦你的进行是在国外的话、那就真的是蛮风险的哦，大家真的要好好评估一下。好，这是今天和大家透过谢教授和大家来分享有关于现在越来越流行的海外医美旅游。

这首歌来自于Jolene比较早期的作品，越慢越美丽。2:28，在今天的交通情形，朋友们走台九苏花，大清水明隧道159.4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连日降雨，前镇区宝泰路跟公镇路口清晨发生了路树倒塌，当时正值上班时段，路口有汽机车停等红灯，没想到路树突然倒下，压倒了两辆自小客车，所幸没有人受伤。大雨浇不洗堵性，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破获公寮聚赌，逮捕主嫌跟赌客总共13人，依赌博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说明，这个赌场位于竹田乡一处偏僻的公寮，警方多日埋伏以及搜证，掌握确切不法事证之后，调集优势警力前往现场执行搜索查缉。抵达现场的时候，外头正下着瓢泼大雨，多名赌客正冒雨全聚以天九牌进行非法赌博。侦查队分队长邱一峰说，
3: 调集优势警力前往现场执行搜索查缉，当场查获黄姓主嫌及赌客共13人到案。警方呼吁，赌博不仅容易衍生治安问题，更可能因一时贪念而触法。
2: 近期受到天后不佳与连日降雨的影响，民众一般都减少外出活动，不料这群赌客仍然赌性坚强，企图利用偏僻而且视线不佳的公寮作为掩护，以规避警方查缉，甚至不惜冒着大雨前往聚赌，终究难逃法网。警方也将持续针对辖区内偏僻的公寮、空屋还有民宅等可能藏匿非法赌博的场所加强巡逻查缉。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市一名男子临柜提领大笔现金说要买车，行员察觉有异，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当场拆穿假投资诈骗的伎俩，守住了男子新台币250万元积蓄。记者徐俊秀报道。
4: 54岁叶姓男子是在网络结识一名女子，双方相谈甚欢，对方介绍投资管道赚钱，警方一看男子手机对话内容，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的诈骗手法。
5: 那个他都是为了跟你交感情，然后跟你那边谈天说地，取得你的信任之后，他会突然间跟你教你投资。你刚刚那个虚拟货币，讲白一点，这是他教你的，你试一点钱进去之后，他一开始可能会给你1-2万块，让你觉得说哎，我好像真的有赚钱。等到你把大笔的钱丢进去之后，他会突然间跟你说，哎，银行跟你说你这个钱哦有问题，被冻结住了，你这些钱就永远拿不回来，诈骗都是这样啊。
4: 男子一度配合对方欺骗行员跟员警，不过还是被识破。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6: 而在警方了解时，叶男更谎称是因车商看不起自己，才要直接提领新台币250万元购车，在远景细心查证下，最后果真确认是由网络交友转变的投资诈骗，及时锁住叶男新台币250万元积蓄。
4: 鼓山警分局呼吁民众，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务必多方查证，切勿轻信。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网络交友陷阱多，台南一名郭姓女子来到银行临柜办提款卡，并声称要给男朋友使用，

0: 幸好航员通报警方到场关怀，成功拆解这起假交友结合骗取账户的诈骗圈套。
1: 女子来到台南中西区西门路二段某银行，临柜要求申办提款卡并声称要寄给男朋友使用。行员察觉不对，通报辖区海岸派出所。副所长王志宏、警员黄优成接获银行通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57年次郭姓妇人听信网路男网友甜言蜜语，欲申办提款卡寄给对方，已接收15万元汇款。” 经原警现场分析诈骗手法，并提醒其账户内3万余元存款恐遭提领及沦为人头账户，郭姓妇人及时醒悟，并放弃申办。
0: 顺利保住存款。原警检视女子手机对话记录后，明确告诉她这是典型的假交友爱情诈骗，结合骗取金融卡变人头账户的惯用套路。一旦将提款卡寄出，不但账户内的存款会瞬间被提领一空，账户更可能沦为诈骗集团洗钱的工具。女子 这才如梦初醒，当场打消申办提款卡跟邮寄的要求，成功保住血汗钱。警广记者韦金妮台南报道。警广气象站。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气压的影响，以及西南风，台湾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部、东北部跟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东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5到27度。 北部25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29，东部同样25到29，外岛地区则是26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韦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三不五时，我伫厝外饮麦当，电来好，拢免困，手甲天光拢嘛免啰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无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3: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4: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好快乐生活，充满勇气。今嘛就对阮来听歌。

0: 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1: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净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呀。
2: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1: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0: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1: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2: 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1: 对呀，节能、省水、减费、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0: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Lady Gaga 所演唱的歌曲，2:41，欢迎您持续锁定在金光，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今天的交通情形在台九线，如果花莲开始往北的话，特别要留意的当然就是今天有大雨特报，花莲往北来到宜兰地区就在大雨特报的区域。当然跨过了台北新北市之后，来到桃园甚至雨势有可能会更大，就是豪雨等级。然而在桃园往南，新竹苗栗也都是会有下大雨的机会。南台湾的部分，从花莲开始进入台东地区，平地跟山区都在大雨特报的区域。再来往南，屏东高雄豪雨等级哦，而嘉义台南这里则是大雨特报的区域。好，当然这两天随着海面上有两个台风的关系，两个都是轻度台风，一个是科罗旺台风，另外一个则是重新复活的沙德尔台风。这两个台风后续的动态大家就持续关注下去。那在花莲有诶，现在花莲像美仑地区现在天气还算是 OK。 有一点微微的阳光，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喽。

在今天星期二两点多的时间，美味多一点。哎，最近真的吃到的好吃的东西还蛮多的，连我去新加坡吃到的东西都还没有办法来得及分享，因为本来今天是要分享一点的，但是中午就去吃了合菜。我中午还有时间吃合菜啊，没错，就这么短短的不到30分钟吧，我可以吃了好几道菜。这已经算是我在大概这半年来一直觉得在花莲算是还不错的合菜的餐厅的料理。中午是因为记者节的关系，所以吃了几道菜，然后就赶回来工作了。所以老实说，吃的是有点仓促。其中吃到的那一道米糕，让我还蛮深刻的。一般大家吃到这种米糕，特别就是尤其像我时间短，它是要让我饱足感的重要的一道菜。很多大部分大家吃到的都是红鲟米糕，红鲟米糕，对不对？一般这种红鲟米糕，主角就是那个红鲟。但是我今天吃到的，它上面不是放红鲟哦，不是放螃蟹类的，它反而放了蛮多的一些布拉鱼，炒的香香的布拉鱼铺在上面，我个人觉得也不错，相对的在视觉上口感上也比较少。

吃到上面铺着满满的布拉吉。但是一般啦，你即使是个昂寻米糕，它蛮重要的，下面的糯米的部分、米糕的部分，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尤其它怎么样来吸附它上面的食材的味道，还有它怎么样把配料的香气，哎，怎么样控制得很好，因为这些配料都有经过炒，还有经过蒸，而这些配料，有人说在这样的一道这种台菜里面非常重点式的米糕这道料理，如果说糯米的部分，它绝对就算是它的舞台，它必须要处理的 Q 弹有嚼劲，在蒸煮的时候要刚刚好，不要太软烂，但是当然不能够是硬的。而这些的配料的部分很关键，要各司其职，要共同堆叠出这种咸香的底蕴，把这整个糯米的味道撑起来。一般这些配料不外就是有肉丝、有油葱酥、有虾米、有香菇这一类，要把它这些配角们彼此既不能够一枝独秀的去抢戏，又要能够共同融合而堆叠出很丰富的底蕴，哎，这就很大的关键了。所以啊，糯米的部分要处理的相当得宜，配料要炒的香气十足，才能够让整个糯米的部分，味道是好的。人家有的说啊，这种糯米的部分，基本上大部分会用所谓的长糯米，因为如果用圆糯米的话，可能蒸完之后会有点太过于软黏，口感就会丧失了。而且啊，事先的这个浸泡的部分也很重要，浸泡的过程就可以让米粒充分吸水，然后等到蒸出来的时候，刚刚好的粒粒分明又弹牙。如果你吃到有的那种太软烂，然后有点糊糊的，那可能就是前置作业没有做得很好。而至于香气配料的来源，哇，这些不要小看哦，不管是香菇、虾米、肉丝这些，还有连高汤、油葱酥，都要各自有很好的选材，这样子融合起来的时候才会是最好吃的。好啦，我今天吃到的糯米则是上面铺的是炒的香香的布拉吉，而且那个布拉吉是有味道的，它不是单独的炒香，你就是觉得，欸，它有一些新香料所炒出来的味道，所以它对我而言啦，因为我不太善于吃螃蟹，所以这种红鲟螃蟹、红鲟米糕对我而言，反而我会把那个昂筋把它剥开，我也主要也就是吃下面的米糕的部分。所以当上面的布拉吉炒得香香的时候，哎，对我而言反而可以把它融合在一起，再加上哎里头还有了一些的蔬菜、一些豆类，哎，拌进去不抢味，但是视觉上也是不错的。你呢？你在家里会自己来做这样的米糕吗？你在乎的是什么？你会特别在上面放哪一类的海鲜的东西呢？今天和大家分享我中午才刚刚吃到的布拉吉米糕，也不错。

来自于白安所演唱的曲子。今天如果朋友们走台二十三线东富公路，在7K 小天祥路段，这里有边坡的工程，傍晚5点钟之前采取每个整点放行10分钟的方式，这样的交管只有到5点，所以有的朋友们如果是傍晚以后走这里，就没有这种困扰了。而今天台九苏花大清水159这边，傍晚5点钟之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中横公路天祥到太鲁阁的放行，待会儿3点快咯，即将是今天第4次的放行。

0: 3点钟，5分钟的新闻特写之后再回来喽。
1: 大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维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63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外内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车速不到50公里。南下81.3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两部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南下420.1公里，在坎顶交流道前路间有不勾绳掉落。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03.1公里，大城交流道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的碎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近年诈骗犯罪持续演变，从假

0: 投资假交友、假冒检警，到近年来利用 AI 技术模仿熟人声音，以及透过物流、面交等方式转移金流，犯罪手法推陈出新。面对犯罪模式快速变化，新北市警局持续分析诈骗趋势，从查缉车手、阻断金流到强化防诈宣导，多面向打击诈骗犯罪，希望降低民众财损。根据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假投资诈骗仍是目前财损最高的诈骗类型。新北市警方也分析近期查获案件，发现诈骗集团除了会要求被害人汇款或是面交现金之外，也开始利用超商交货变服务，寄送黄金等贵重财物，再由车手前往取件。不但可以透过物流系统掌握配送进度，也增加警方追查困难。刑事警察大队侦四队副队长李中谦表示，日前有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话术诈骗，准备寄送重达45两，市值850万元的黄金。所幸警方及时掌握情资，成功追回财物。后续专案小组持续追查交货变诈骗，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查获了50件诈骗包裹，查扣现金超过1000万元，黄金3.62公斤，总价值超过2600万元。这也反映物流已经逐渐成为诈骗集团转移金流的新管道。
1: 诈骗集团常以低风险高报酬等各种投资诈骗话术为由，诱导民众交付现金等各种贵重财物，均属高风险诈骗手法，凡涉及不明寄件代码，要求至超商操作寄件或交付现金等财务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阻止诈骗金流只是第一步，如何在车手取款之前及时介入，避免被害人财产落入诈骗集团手中，这也是警方查缉工作的重点。日前，有一名曾任职新北市综合侦查队的退休刑警，在台北市发现一名男子还有高龄妇人进行可疑面交，凭借多年办案经验察觉有异，立即尾随对方，并通知树林警分局到场支援。警方顺利查获18岁周姓车手，现场查扣4块，总重3.5公斤，市值竟然高达1400万元的黄金金砖，成功拦阻巨额财损。树林侦查队副队长吴彦挺说，
2: 于辖内四围路当场逮捕一名面交车手，查扣市值约1400万元的4块黄金，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法办，并扩大溯源侦办。
0: 除了强化查缉拦阻车手之外，提升民众识诈能力也是降低诈骗案件的重要一环。俗称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近年再度出现，并结合 AI 变声还有个资外泄等方式，提高被害人受骗几率。永和警方日前侦办一起案件，一名王姓老翁接获儿子的电话，对方以更换手机号码以及资金周转为由，诱使他交付55万元现金。诈骗集团得逞后学随滋味，再次锁定同一名被害人行骗。警方掌握情资，提前部署警力，当场查获19岁雄姓车手，后续在巡线查获另外一名无姓车手。永和派出所副所长杨慕德提醒，接获亲友借款要求变更联络方式，或是以电话要求交付款项时，都应该透过原有联系方式再次确认，避免落入诈团陷阱。
3: 当场查获诈欺车手及诈款65万元，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办，并经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0: 从分析犯罪趋势、阻断诈骗金流，到及时查缉车手以及深化防诈宣导，新北市警方持续透过查缉还有预防并行方式，提升打击诈骗效能。但仍呼吁民众，如果涉及高获利投资，要求寄送黄金、交付现金，或是亲友突然更换联络方式、借款等情形，都应该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如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报案。共同建立全民防诈安全网。今天治安守门员是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奇怪，今年中元节我们家没有要拜拜吗？
1: 因为今年开始跟社区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参加社区的集中普渡啊。

0: 大家选定一个时间，集中普渡，统一祭祀，更虔诚，更具心意。
1: 对呀、而且我们社区还配合了环境部的新纸钱三烧政策，不但呢全使用大面额纸钱以及环保纸钱之外，甚至呢

831所演唱的歌曲3:13，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伶，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

听到的张静文还有理想混蛋所演唱的《我爱我》，而他们这个团体呢，也即将在最近要来开唱了。讲到登上舞台，昨天晚上，这个团体迷先生就在花莲登场，唱了这首歌。

迷先生这个乐团昨天就在花莲的演唱会当中，龙舟的开幕演唱会当中登场，也唱了这首歌。我觉得这个乐团他们的主唱盛浩真的是很妙，而且他的声音很有特色。他除了在迷先生这个乐团担任主唱之外，不时的也会看到他自己的作品。当然很多迷先生的作品都是他所作词谱曲，而他自己也会写给别人，像是这首就是他跟许若瑄的合作。

个人还蛮喜欢的一首歌，就是来自于迷先生的主唱盛浩跟徐若瑄的合作。好，在今天音符下午茶最后的一首歌，即将要开演唱会的他，刘若英。

交通情形，今天要走中横，台北国道天祥只剩下最后一次傍晚5点到6点的放行，再来夜间要封闭咯。所有的悲伤丢在待会儿3点半，5分钟全国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

0: 警广新闻，
1: 国庆筹备委员会今天中午抢先在脸书粉专中华民国赞国庆更换国庆主视觉大头贴，整体延续红白蓝国旗配色呈现，但改以方格拼出双十图案，下方写着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以及英文标语台湾 Together as One。佛学作家王蕴涉嫌伙同信徒长期凌虐被害女信徒致死，一审遭判12年，案件上诉二审，王蕴坚称无罪，请求停止羁押，高院裁定让他以600万元交保，并实施科技监控及禁管8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蔡姓被害女子前年曾是台北市大安区的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蕴修行，疑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蕴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核纹肌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将13名被告都判有罪，其中王蕴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2年最终。涉案的艺人李威夫妇虽然被依帮助伤害致死判刑，但都获得缓刑。案件上诉了二审，高院提讯在押的王蕴出庭，王蕴作无罪答辩，并请求法院准予交保。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决太轻，请求法院重判。高院审酌王蕴一审被重判仍有逃亡串证之余，但依案件诉讼进度提供一定担保金，接受科技监控及必要禁令，已经可达相当程度心理约束力，因此裁定王蕴可以600万元交保，并责付律师，限制出境出海8个月。另外必须接受科技监控，每天定时个案手机报到，同时也不得接触骚扰恐吓被害人家属、相关被告以及证人。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健康币将在10月上路，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健康币不仅可兑换超商健康商品，还可折抵自费健检与疫苗。另外为因应超高龄社会，他也预告下半年将在10个地点试办居家式的长照共生宅。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3: 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寄出健康币政策，9月将召开记者会说明内容。初步规划参与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成人健检都可以获得健康币1点，等值1元，效期2年，可以兑换的商品涵盖超商、卖场、药局、茶叶蛋、鸡胸肉等健康的商品，并可以折抵商保保费。卫福部长施崇良更透露，还可以折抵部分的自费项目。
4: 未来这个健康币的用途呢，也可以去做这个自费的健检的折抵，有一些自费的健检动辄1万啊、2万啊，它也可以做一些折抵。那么另外有一些自费的疫苗，它也可以去做折抵。
3: 卫福部推动长照 3.0， 盼长者能够在地老化，尊严善终。又鉴于长照资源不健，住宿室机构仍然分配不均，施崇良说将参考日本共生之家居的模式，下半年在10个地点试办长照共生宅，在寻常的住宅中采1对多的居家式长照服务，导入长照健保居家医疗资源，提供长者在地终老、安宁疗护、居家住院服务。金光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高雄降雨不断，根据高雄气象站统计，高雄8月总雨量1712毫米，刷新1931年以来8月单月最高纪录。市府今天表示，已成立豪雨灾害应变中心3级开设，以及相关局处紧急应变小组，全面准备。高雄连日降雨，前镇区宝泰路与公正路口今天清晨发生路树倒塌，当时正值上班时段，路口有汽机车停等红灯，路树突然倒下，压到2辆自小客车，所幸没有人受伤。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清晨6点时，前镇分局接获通报，立即派员到场处理。经查，倒塌的路树压到现场2部自小客车。当时虽然有机车以及汽车正在停等红灯，但机车并未受到波及，所幸没有造成人员的受伤。警方到场后，立即拉设封锁线，实施交通管制，并疏导车流，引导车辆。

0: 改道，同时通报相关的单位到场排除。公务局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1: 前镇区保泰路树木因近日连续下雨导致土壤松软而倒塌，公园处接获通报后已立即派人至现场排除树木并恢复交通顺畅，本次造成两台车辆受损，并无人员受伤，后续将协助车辆理赔事宜。
0: 市府提醒，近期高雄持续降雨，土壤容易松软，民众行经路树以及施工路段时，务必要留意周遭的环境以及路况，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天气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1度，中部27到30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帅哥老板，已经九月了，下个月就是十月咯。
1: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十月，然后十一月、十二月就年底了。
0: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十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1: 十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0: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四月跟十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1: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0: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1: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2: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予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0: 接下来这段时间大家可以用力的在国内旅游了。你看这个国旅的住宿补助从9月1号开始，特别针对平日的住宿。当然我这两天看到好多这种住宿补助的资料，还蛮复杂的，因为包括像我们花莲地区，另外还有花莲自己专属的补助，甚至连我们自己本地的，你只要是身份证是 U 开头的，你另外我们都还另外拥有补助的。所以虽然蛮复杂，但是大家就真的可以好好的运用。其实最基本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的就是礼拜天到礼拜四，反正就是扣除五六这两个晚上，只要你入住一些合法旅宿的话，要连续住两晚哦。第一晚可以折800块，第二晚可以最高可以折到1200，所以两个晚上合计就可以减掉了2000块钱。而如果你去的是离岛，哎，又有不同的补助了。另外生日寿星还可以有其他的抽奖的机会。然而从今天开始，我身边好朋友有好多人都已经来登记了运动部的挥汗有礼的部分，这个部分呢 APP 你也可以赶快下载起来。
1: 至少有我来给你欣赏花蕊的果

这个歌黄奇斌所演唱的老朋友，有无？你身躯边是不是有一挂可以让你倾吐，或者是你心情好与不好都想找他出来聊天，甚至吃饭的好朋友？然后你可以很放心的把心里面的话交给他。当然很多人说啊，年纪越来越成熟之后，身边的朋友有时候会跟着越来越少，有时候这也是生命中的减法，其实这也没什么不好，减少了一些没有必要的社交也是 OK 的。

昨天开始新的学期，这两天发现，早上上班的时候看到，或者是下班会看到有些，骑这种微型电动二轮车，有的年纪看起来很小，也看到有几个，没有戴安全帽，这是不行的。收音机旁的父母朋友，务必要要求家里的孩子，不管是电动脚踏车或者是微型电动二轮车，都一定要戴好安全帽。

刚刚赶快看了一下外面哦，现在美伦地区基本上天气还好哎，没什么太明显的雨势，但是在花莲现在很多地方都在下着雨，包括像是走苏花的话，从花莲开始往北来到崇德这一带就已经开始出现有下雨的状态了。另外像是台十一线东海岸公路的话，也有很多地方也在下雨。那今天因为和气象署持续有发布大雨特报，花莲开始往北到了宜兰，还没到宜兰县境就已经很多地方下雨咯。河仁河中这一带也在下雨的。

0: 八月才开了演唱会的徐富凯，收音请为挂 Q。这两三年以来，看他的曲风啊，真的越来越多元化了。你看，包括他的歌曲里头，不时的还有一些的英语夹在其中。好，刚刚听到的这都是徐富凯最新的歌曲。好，3:57，下一个节目主持人进到节目的现场啦。是的，
1: 我是香怡。
0: 是，好，麦克风现在赶快打开。好，今天9月1号，好快哦，新的月份，
1: 对，
0: 而且最近你看今天，然后包括后天93也是个节日哈，
1: 对，都是很重要的日子，
0: 好，祝福大家哈，今天9.1记者节，然后9月3号。军人节哈，都祝福朋友们，不管是记者朋友或者军人朋友，属于自己的节日一定要开开心心的过。好，待会节目交棒给湘怡哦。
1: 是的，我来了。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172.8公里过大雅系统中线车道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70.3到270.4公里水上交流道三个车道都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南屯到台中以及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北上77.3公里过了湖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0.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7.8公里在福德隧道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关西服务区到关西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56.1公里在莺歌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有纸箱散落，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24.1公里中和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74线西向7.8公里在五泉西路的出口匝道这边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3: 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2: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4: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2: 然后呢
4: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3: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4: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2: 真是太好了，
4: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地走出家门。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1: 我要结婚了，
2: 我毕业了，
3: 耶，我录取了。
4: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嘉安市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1号。好，9月1号呢，那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刚刚呢严玲也提到了，那明天2号3号又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哦。那不管是9月1号还是9月3号，都是呢我们的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同时呢也对从业人员呢带着呢非常的崇高的敬意，同时呢也在此呢向我们的这些朋友们呢送上最高的敬意。是的，今天呢9月1号记者节啊，那早上呢在我们花莲地区也举办了就是庆祝大会啊。那知道吗，我们花莲的新闻记者工会啊已经成立了80周年哦。话说呢从民国35年，也就是呢抗战胜利之后啊，那当然在今天的这个庆祝大会当中呢，由也就是理事长呢田德才我们的田老师来主持这个大会。那当然呢我们的各级的长官也到现场呢来祝贺，来同庆那当然呢大家都有志一同，有目共睹，而且呢有共识那强调呢在网络跟 AI 的时代呢，媒体更应该是要坚持客观，守护公信力。昨天呢湘怡在台北呢多留了应该说半天好呢，后来呢我到3:30的时候呢在板桥转运站一样也是搭客运但是呢在板桥上车就比较贵了，309块。那平常呢湘怡就是从台北转运站上车的话呢是279块那不过呢真的很棒的，让湘怡呢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上班的过程。好，那当然呢回到花莲的时候呢回到花莲呢已经是呢晚上的8:30了。因为呢我就是3:30呢在板桥转运站上车之后，然后呢还车子呢还到台北转运站载客嘛好，然后呢到罗东的时候呢已经5:30了。好，这5:30呢就刚刚好错过一班这个区间车，就必须呢要等到6:15。好，这一班6:15呢好，回到花莲的时候呢已经是7:58了。没有公车回吉安了，所以呢就只好呢去牵我的车，然后慢慢的踱步。好，那因为呢我发现市区的时候呢就是3:01公车就是要回东华大学的那通常呢是开的比较晚一些，最晚一班车呢是到晚上，收班公车呢是10:20。那所以呢我就发现他怎么到那个东大门的那一站呢，他居然呢是左转不是右转，右转呢是

在交通管制。那其实呢，我沿路上我就发现昨天晚上在整个花莲的街道上呢非常国际。好，那当然呢我错过了彩街活动了。

洲锦标赛啊。那今天呢，已经在鲤鱼潭正式开幕了。那同时呢，我们整个一个秋冬的活动呢，也在这样的一个哎，划船啊，在这个龙舟的竞技当中呢，让我们感受到的呢，也就是这个活动呢是相当相当的有活力，还有地方的特色。好，这一项呢，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从今天开始到九月六号啊，就在寿丰乡的鲤鱼潭热烈的开战。那昨天呢，还在东大门广场还有日出大道呢，举办了盛大的五大洲的特色采街跟开幕的海洋剧场。所以呢，那今天早上八点啊，有很多我们的这些国外来的朋友，这些选手们呢，已经在湖面上展开了极限的这个竞赛啊。那当然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呢，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勇气，而且呢，非常非常的友善。这个呢，是相宜昨天晚上呢，沿路上所看到的，我就觉得好棒哦。那他们除了讲英语的之外哦，讲英文的我听得懂，那其他的呢我就听不懂，看起来呢就是我们的欧洲人士。

是的，这个划龙船呢，除了呢要有这个体力，要有这个耐力，还有毅力之外呢，那当然呢也是希望哦，老天作美，天气刚刚好就好，让我们的体感温度呢是在最适合、最好的这个情况之下。好，戴爱玲所带来的晴空，花莲的晴空下呢，这鲤鱼潭是非常非常的热络的。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16了，湘怡呢再度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在台九线的部分呢，目前看起来秩序呢相当良好，并没有传出呢影响交通的事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在大清水民隧道呢，指标在159.4公里，这项复建的工程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通过。那同时因为要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复建，这个钢梁的运输作业，所以呢在晚上过后晚上呢是11点过后呢到凌晨的1点半，也就是和仁到崇德之间，还有在宜兰的东澳到南澳路段都有这个北上的车道呢将会有封闭的情形，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务必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同时呢也多加配合这项管制的措施。

继续来到是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就在苏澳大清水这个部分哦。台九丁线呢，在和平隧道指标是60.3公里到61.1公里，那也就是呢有隧道的照明系统的维护，所以晚上的8点过后呢，到凌晨5点是单一车道来做管制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多加的配合，注意车前状况，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那同时，台九丁线呢，在和平路段啊，白天的时候呢，早上从8点到下午5点，那也就是指标在61.2公里到61.5公里，和平路段呢，将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那每一次呢，都会把车辆放行到就是路过的这些车辆疏解为止啊。那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按照顺序的小心的通过。好，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就是要注意也就是大坑到海洋公园，大坑到海洋公园指标在8.2公里到9.1公里，北上的部分呢，现在是封闭北上线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小心的变换车道。在台八线的部分呢，也要请您注意咯。那官员路段，4点半以后呢，就是只出不进，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接下来呢，也就是5点到6点，在天祥到太鲁阁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所以往东的驾驶朋友呢，最晚5点呢必须抵达天祥，以免错过了这一项呢可以通行的时段。相宜在此呢，祝福大家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

0: 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1: 淑芬啊，
0: 谁在叫我啊？
2: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0: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3: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0: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3: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0: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3: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维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今天呢，9月1号啊，是记者节。那当然呢，花莲我们的新闻记者工会呢，已经成立了80周年了，所以呢，今天更是呢具有意义。那当然呢，新闻工作不只是呢记录每一天大小的事件，同时呢也肩负着传递真相、监督公共事务、反映民意，还有保。

都有呢地方历史记忆的重要责任。那当然呢，乡里来到花莲之后啊，那尤其呢，我们的在地的根生报，在地的根生报啊，对乡里的整个的一个了解在地，还有呢在地生活呢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而且呢，我们的田德才老师呢，简直就是我们的花莲通啊。那当然呢，他带有呢非常热心。而且呢带有非常的在地的这种关怀，还有呢就是他的博学多闻，还有他的热心公益。那田老师呢今天致辞的时候也提到了，那花莲县的新闻记者工会呢成立在民国35年，是花莲呢最早成立的6个工会之一。你知道吗？我们花莲呢有医师工会、国药工会、西药工会、木材还有烹饪工会啊。那当时呢地方只有2家报社，那还有1家电台。好，那当然呢这2家报社那如今呢是走入历史，那这个电台呢就是我们的友台。好，那当然呢整个来说，我们的新闻记者工会呢在历届理事长的努力之下呢，那如今呢也已经是80年来了，那也见证了呢我们整个花莲媒体的发展，那同时呢也承载着新闻人的共同记忆和使命，那当然呢也会让所有的从业人员呢都觉得与有荣焉。

是的，往往人家说呢，十年磨一剑啊，但是呢，我们的新闻总是立即性的，没有办法慢慢的磨哦。好，我们的苏打绿带来的《十年一刻》，真的是千钧一发，这就是我们的新闻工作

是的，就是这么呢一句分享哦，那也期盼呢我们的新闻工作哦，兼具有深度和温度，成为呢社会信赖的力量。那在此哦，相宜呢也祝福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呢，哎，健康快乐。同时呢，大会是已经圆满成功了哦。那也因为呢，所有的新闻啊、这个先进们呢，带领我们，让我们呢走出了所有我们花莲的啊、这样的一个新闻专业的温度。那在此呢，大家一起记者节快乐哦。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29了，接下来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近日南部豪雨再造成了渔产将近有新台币5000万元的损失，主要是虱目鱼。农业部长

0: 陈俊记说明，因为虱目鱼的栖息在中表层的水域，当好雨导致于养殖的鱼池满溢，虱目鱼呢就会外流到沟渠，好雨也会影响到水质，已经启动了全品项的现金救助，尽量协助渔民。记者李一晨的报道。
1: 根据农业部统计，受八月下旬豪雨影响，截至九月一号上午十一点，全台农业损失估计共2亿6626万元，农作物损失2亿612万元，受损作物主要为番石榴、葱及木瓜等，渔产损失4815万元，受损渔产主要为虱目鱼，受损金额2728万元，其次为乌鱼及笋壳鱼等。农业部部长陈俊记说明，因虱目鱼栖息在中表层水域，当豪雨导致养殖鱼池满。虱目鱼就会外流到沟渠，造成损失。
2: 鱼池好满堤了以后，会顺着这个水哈流到其他的沟渠去，所以影响非常大。那第二个部分哈，这种好鱼有可能影响的就是水质啊，因为有一些是用咸盐那个淡水跟海水混合的养殖的部分，那如果不及时的哈去调整这个水质的话，也有可能造成影响。所以后续我想我们已经启动了全品项的一个现金救助。
1: 陈俊记表示，后续渔业署与地方政府会进行现勘，如果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会尽量发放补偿金协助渔民。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网络交友陷阱多，台南有一名郭姓女子来到银行临柜来办理提款卡，并且声称要给男朋友使用，幸好行员通报警方到场关怀，成功的拆解了这一起假交友结合骗取账户的诈骗圈套。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女子来到台南中西区西门路二段某银行临柜，要求申办提款卡，并声称要寄给男朋友使用，行员察觉不对，通报辖区海岸派出所，副所长王志宏、警员黄优成接获银行通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4: 57年次郭姓妇人听信网路男网友甜言蜜语，欲申办提款卡寄给对方，已接收15万元汇款，经远景现场分析诈骗手法，并提醒其账户内3万余元存款恐遭提领及沦为人头账户，郭姓妇人及时醒悟并放弃申办，顺利保住存款。
3: 远景检视女子手机对话记录后，明确告诉她这是典型的假交友爱情诈骗，结合骗取金融卡变人头账户的惯用套路。一旦将提款卡寄出，不但账户内的存款会瞬间被提领一空，账户更可能沦为诈骗集团洗钱的工具。女子这才如梦初醒，当场打消申办提款卡跟邮寄的要求，成功保住血汗钱。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斗六市公所在9月12号、13号要举办文旦节活动，结合农特产品市集，邀请民众踊跃采购斗六文旦，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在地的幼农。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斗六文旦即将进入产季，今年因为在文旦开花时遇上异常天气，因此产量大约减少20%。斗六市长林胜觉表示，今年的文旦甜度及品质也都非常优质，同时有许多幼农都采永续经营方式，在价格方面更是保持不变。果农朱清辉说，
6: 这个礼拜以前的雨量相对偏少，所以它的甜分拉高很多。因为老的果农文旦是永续经营的果树啦，所以这个价格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以我的为例，大概15年前的售价到现在都没有变。
5: 斗六市公所将于9月12、13日在碰氣森林公园举办文旦节活动，结合农特产品市集、亲子 DIY、舞台表演及摸彩活动等，欢迎民众踊跃前来为在地幼农加油打气。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明天台湾会开始受到这个沙德台风外围环流还有这个西南风的一个影响，所以在各地的天气仍然是比较不稳定的。那在这个台湾的东南部地区可能都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偏阵雨或雷雨，特别是在台湾的台东跟这个恒春半岛，明天的降雨跟今天相比会比较更明显一点点，会有一些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那中南部地区的呢，都是会有一些比较持续的一个阵雨发生。其他地方要留意的是，可能在中午过后也还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明天外出仍然要

0: 带雨具备用。温度的部分，跟今天还是算是蛮类似的。在中南部地区，因为比较多下雨的关系，所以温度上来讲，在温度上可能会是在27到30度左右。那没有下雨的地方，像在北部地区，可能会有部分地区来到30到31度。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上还是比较高温闷热一点点。至于在这个沙特台风，它目前的位置是在广东的外海，预计在明后两天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这个海面，所以它在朝台湾的海峡南侧这边移动的时候，在海上的风跟浪都会是比较强的。在南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有澎金马都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浪，会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另外是这个沙特台风会朝台湾的南方持续的前进，那在后天到大后天这段时间又会再登陆到中国，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大家都还是要留意这个热带系统的这个最新动态。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开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1: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2: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0: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1: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号志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2: 无行人穿越道及号志路口，退后三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0: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啊，都卡在中间了。
5: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4: 哎呦，说得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啊，哔哔叫啊，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6: 猪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4: 啊，庇护岛啊，是啥啦？
6: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5: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6: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4: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6: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5: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4: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啊，那嘉义好，我多半去买东西哦。
8: 走的爱就梦家己去，
9: 你生的梦就告诉那种发生事故不但抢危害生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将人差的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得处分。小生意呢就像提前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是的，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还有路况的会诊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好，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提到了也就是鲤鱼潭呢非常的国际，非常的让我们的感觉呢国际友人的这个友善来到花莲呢划龙船。好，那当然呢这个活动一连到9月6号，所以呢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空的话呢来跟我们这些朋友们来呢，加油加油。那当然呢，我们现在呢在义民节的活动哦，也非常的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共同来参与。

0: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1: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乡六十石山金针花季，
2: 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0: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2: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0: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非中英语言顾秀飞。那些不接到上分的天花，共有改好的投资机会，爱用现费钱付定金做飞燕，也是 ATM 专装认证，也听出是骗人的，请马上挂起天花。假使有某个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3: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46了。湘怡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也就是台八线的中横呢，现在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至于在台九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大清水明隧道，指标在159.4公里，这一项也就是呢隧道的施工，请驾驶朋友呢也遵照现场的引导，小心的通过，小心的通过。好，那当然呢接下来我们听完这个易明杰的歌之后呢，那我们当然要了解一下这个易明记了。那其实呢湘怡最早接触的是我小的时候呢，我们家对面呢有一个阿棒梅，阿棒梅呢就是伯母，那她的娘家嫁给外家，外家就是娘家，外家呢就在新竹县的新埔镇，新埔镇呢信步哈，信竹的信步。那所以呢我这一位阿爸梅呢，也就是我的这一位邻居伯母呢，每一次回家呢我们都觉得好高兴，因为呢他一定会带好吃的回来。因为呢他回娘家呢就是选在呢这个义民节的时候，他们家那边呢做闹捏打酒啦，做闹捏。是的，非常盛大的就是新竹地区的客庄啊，因为呢有15大庄，那也就是呢每一个庄头呢一年轮一次，所以呢每一次轮到这个庄头的时候要隔了15年才会轮到它，所以呢他们都是呢大肆的呢哦展现那种诚心诚意哦，而且是沿路的就是祭拜这样子哈。那尤其呢现在新埔镇上哦，因为呢有义民爷啊这样的一个民间信仰，所以呢还保持着呢，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开蛋奉饭，就是挑蛋奉饭的这个仪式。是的，来到花莲之后呢，我们花莲县的义民祭呢，尤其在凤林还有富里啊。好，凤林富里呢，那当然呢，富里就是我们的竹田啊，竹田义民亭。那凤林呢，也就是在万荣就是火车站一出来就看到了哈。而且非常让我觉得很惊讶的就是呢，西部的义民爷呢是拿着令旗的哦，没有神像的。那但是呢我们东部的呢有神像哦，木孔勇哦，不一样哦。今年呢在凤林镇的长桥堡中义民亭，还有呢富里乡的竹田义民亭那同一天，也就是今天，因为今天是农历的7月20号呢同步的举办了义民祭的祭祀祈福活动，那当然呢就是希望能够共同的延续客家义民信仰还有文化的传统。

接下来这首歌呢，哎，东东所带来的《你们呀》，好，这一民爷呢，来了解一下一民爷啊，如何的保乡卫土的精神。

是的，现在呢，全国各地啊，有许多的义民庙、义民亭呢，几乎都是从新竹县的新埔镇啊，也就是新埔的枋寮宝中亭义民庙呢，分乡而来。好，在我们的凤林啊，凤林长桥这个义民亭，那还有呢，也就是在就是竹田富里的竹田的义民亭哦，那当然呢，也是有来历的啊。那当然呢，最早呢，我们可以推到呢，也就是1786年林爽文事件这样的保乡爱国的这样的一个义勇军。所以呢，刚才那首歌有没有让你感觉到呢？就是呢，义民爷哦，那出征的那种士气，那种豪气。

是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当中，非常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挑担跟奉饭哦。因为一民爷呢，就是保乡卫国的这个勇士，他是从家乡来做出发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家乡的子弟。那当然呢，我们要就是准备这个丰盛的这个菜肴来就是犒赏哦，来犒军，来犒军的意思哦。好，那所以呢，我们是要拜饭菜的，所以呢就有挑担跟奉饭这样的仪式。那通常呢都会在下午两三点过后呢，就是用那个菜篮挑着那个菜和饭那就是到庙里头来敬奉我们的义民爷。挑担奉饭，客家话呢，开担奉饭，开担奉饭，就是今天呢非常重要的活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7了，接下来呢，哎，我们的邱晶晶带来的干虾亚鸟。好，那当然呢，一鸣爷哦，那当然呢，也像我们的亚鸟一样保佑着我们。然后呢，他们非常的勇敢。那这个呢，就是一个恩情，好、哦，干虾亚鸟。好，我们准备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了。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今天是民国115年9月1号星期二，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2026年第15届的 IDBF 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事，今天起连应该说昨天开始已经开幕了，连续6天在花莲鲤鱼潭登场。菲律宾籍的选手团体因为对英文版竞赛规则理解落差，导致来台之后面临住宿跟经费的困难。对此，花莲县政府表示，主办单位已经表达了关心跟积极协助，提供相关资讯。花莲县政府表示，费用跟住宿都是依大会规程办理，依据这一届大会既定竞赛规程跟国际赛事惯例，所有参赛队伍的报名费、在台食宿跟交通等相关费用都规划由各参与的俱乐部或选手自行负担，相关收费标准跟报名规范在赛事官方公告当中都有完整说明，并对全球所有参赛队伍都是一体适用。花莲县政府指出，因为资讯落差，已经建立友善协助机制。这一次菲律宾籍选手团体因为在报名阶段对于英文规程部分细节理解没有一致，导致没有能够在来台之前备妥充足的住宿规划以及参赛预算。面对选手目前迫切的需求，大会本着地主国热情跟关怀，第一时间已经主动提供地方合法旅宿相关公开资讯，积极协助选手跟旅宿业者进行联系跟媒合对接，希望协助选手紧速妥善安顿。花莲县政府也强调，花莲是一座充满人情味国际观光城市，非常欢迎并且珍惜每一位前来交流的国际友人，期盼各界给予选手更多包容跟鼓励，回归体育交流良性本质，共同协助赛事可以圆满顺利。而我们也知道已经有相关的一些业者提供这些菲律宾选手像是餐点住宿方面的一些协助了。花莲县万荣乡去年6月发生一名陈姓男子刺死酒友的杀人案件，前提调查，陈姓男子当时原本意图轻生，见到朋友吴姓男子酒醉躺在自己的床上赶不走，竟然持利刃猛刺他的下腹部，造成失血过多不治，依杀人罪判处13年，还可以再上诉。判决书指出，33岁的陈姓男子有酒驾、妨碍性自主等前科，是村里的头痛人物。因为涉犯伤害等案件，前年9月才出狱。去年6月11号清晨，陈姓男子在村内的店铺当中买回了木炭、米酒、零食，返家途中巧遇到一名吴姓酒友，两人一起走回陈姓男子的住处，在路边饮酒，还醉倒路中妨碍通行，远警获报两度前往处理，将陈姓男子带回派出所。当天中午他酒醒之后自行离开派出所，又到附近的店家买米酒跟饮料，回家后想要轻生，却看到吴姓酒友仰躺在他的床尾叫不醒，突然情绪激动，持利剪朝对方的下腹部猛刺4次，最深的穿刺伤口超过4.8公分，造成了吴姓男子股动脉大出血，低血溶性休克死亡。而陈姓男子犯案之后逃离现场，直到当晚他的前同居人到家中发现吴姓男子倒卧在血泊当中已经死亡，才吓得报警，而陈姓男子当晚就被逮。法院审理时多位村民都证实，陈姓男子只要喝酒就会闹事，先前曾因酒后持菜刀攻击有人，被因伤害罪判处1年6个月，出狱不到1年又再度酒后杀人，显见他明知自己酒后可能失控，还是执意饮酒，不得依规定免除或减轻其刑。法官认为

0: 陈姓男子虽然坦承犯行，不过并没有跟告诉人达成和解或调解，在五年内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的罪嫌为累犯，并依加重其刑判处13年徒刑。花莲一家酒吧凌晨发生了斗殴事件，一名25岁的萧姓男子跟一名酒醋小姐聊天，邻座的一名陈姓女子要加入谈话遭拒，陈姓女子同行的4名男子联手将萧姓男子殴打重伤，快打警力到场将4人依现行犯逮捕移送侦办。
1: 打住！
0: 警方到场，被打的萧姓男子不断哀嚎。凌晨6点，一名25岁萧姓男子在花莲市三民街一家酒吧内找来酒醋小姐同桌聊天，邻桌的一名陈姓女子也想加入对话，却被萧姓男子拒绝。陈姓女子男友不满，上前理论，随后爆发肢体冲突。4名男子联手殴打萧姓男子，造成他右眼受伤。警方到场，嫌犯否认犯行，远景调阅相关监视器画面，将打人的4人依现行犯逮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罗广勋说，
2: 花莲市区某酒吧内发生纠纷，本分局通报快打警力赶赴现场，发现一名男子遭另4名男子殴打，于是将4名男子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刑法妨害秩序伤害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0: 花莲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以免酒后情绪失控触法。警方对于任何暴力行为绝不宽待，以维护公共场所秩序及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另外是一个事故啊，花莲一名35岁的李姓女子驾车违停在花莲市中山路一处黄网线上，左切驶入主干道时，后方直行车辆反应不及，应声撞上，形成了后车右前轮碾压在前车引擎盖上的骑乘画面，引来路人关注，甚至PO照上网。详细肇事原因，只有警方调查厘清。35岁的李姓女子开着红色自小客车违停在花莲市中山路的公车停等区的黄网线上，疑似启动之后没有留意后方来车，直接左切驶入主干道，后方直行由51岁陈姓女子驾驶的休旅车因为来不及反应撞上，右前轮压在前车引擎盖上，让过往人车忍不住注目，照片被PO上网，更有许多网友啧啧称奇。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幸好两车速不快，没有酿成严重的状况，肇事责任归属仍有待进一步厘清。
2: 一辆自小客车在花莲市中山路路段路边起步时，与另一辆直行中的自小客车发生碰撞，经调查双方驾驶均有合格驾照，经检测无酒精毒品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
0: 花莲警分局呼吁，行经车流量大的市区街道，应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路边起步应减速慢行，注意后车以及侧方来车，行车多一份注意，就能够少一份事故风险。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花莲门诺医院眼科最近将医疗用的人体羊膜结合自体浓缩血小板血浆，应用于难治型的黄斑裂孔手术。一名38岁的高姓男子因为视网膜中央破洞，历经2次手术还是没有愈合，视力持续受影响，辗转到花莲求医。医师采用创新手术之后，术后检查显示了巨大裂孔成功的闭合，也吸引其他外县市患者跨县市到花莲来求医。门诺医院眼科医师何明山表示，黄斑部位在视网膜的正中央，是影响精细视力最重要的区域，一般黄斑裂孔约400微米，超过800微米就属于大型裂孔。而这名38岁的高雄患者因为合并夜盲症，黄斑裂孔超过2100微米，远超过一般大型裂孔范围，修复难度高。而他先前已经接受过2次手术，不裂孔还是没能愈合，植入羊膜也发生移位，因此评估如果沿用传统方式，这一次手术失败的风险仍相当高。查阅国际文献之后，发现只有少数200微米巨大黄斑裂孔以 PRP 辅助手术成功闭合的案例，因此决定将 PRP 导入治疗，果然成功的

到了治疗的效果。麻勒医院提醒民众，如果发生眼睛的病变，结合羊膜结合 PRP 为巨大复发以及传统手术失败的黄

0: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子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1: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2: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0: 没错，伊托米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1: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2: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0: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1: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2: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1: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2: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1: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3: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3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同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八线呢在也就是官员哦4:30以后呢是只出不进了，那目前也就是在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5:00-6:00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所以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接下来呢这首歌曲陪伴大家在回家的路上，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叶欢带来的歌声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3: 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呢台九线的苏花公路，也就是呢指标在 159.4 公里大清水明隧道呢这一项附近的施工，早上的8点过后呢到下午的6点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那另外呢也就是晚上哦，晚上呢夜晚视线不良，所以特别特别要注意哦。那也就是呢在和仁到崇德之间，还有宜兰的东澳到南哦，那晚上的11点过后到凌晨的1点半呢，因为要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这个复建哦，那要再运这个钢梁的运输作业，所以呢也就是晚上11点过后这两个路段呢道路都会封闭哦。那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也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主要呢也就是在11点过后请驾驶朋友呢务必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好，那曾经呢哎，相宜哦，就是呢回台北的时候搭着公车，我当然呢我搭车的时候通常呢是不闭眼睛的好，除非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累，或者是呢就是晚上礼拜晚上回台北的路上，那当然呢晚上黑妈妈的什么也看不见，那当然就是闭目养神了。好，那有一次呢我在忠孝东路上呢看到

一个招牌。好，那就写着呢，心太软。好，那我看到这三个字呢，我当然就马上先想到任贤齐这首歌曲。好，那当然呢，到底他卖的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呢，大家可以想一想，什么点心呢是心太软，要越软越好吃。好，那当然呢，来听听小齐这首歌曲，任贤齐带来的《心太软》。好，说到小齐呢，我就想到我同学，我的班长呢，他也叫小齐耶，而且呢是我们永远的班长，我们呢非常非常喜爱的班长，小齐班长。

0: 强。
1: 是的，小琪呢所带来的心太软。好，我来解答一下。结果那天呢，我看到那家店家哦卖的呢叫做凤梨酥，所以呢是不是要心软一点呢？那个凤梨糕要软一点会比较好吃呢？哈哈哈。好，这就是我们的心太软哦。好，那礼拜六的时候呢，湘怡去了一趟新城哦。那因为呢有台北来的朋友，那我们就到这个新城呢。那当然哦，我们从花莲这个方向往新城方向的话呢，到了新城街上哦，那一般来讲大家都是左转，对不对？好，那一天呢，我就右转到了新城海滩去吹海风，而且呢还看到很棒的装置艺术，那真的好可爱，而且呢整个河堤还可以走一走，那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傍晚的一个时光。如果呢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正在经过新城这个路段的话呢，不妨摇下你的车窗，看一看你的右手边，好，那个沿路上呢海跟着你，那也就是呢我们的新城海滩了。好，接下来呢在歌声当中，我们准备要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了，共同来关心一下我们中部的这个新闻哦。那同时呢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花莲分台，由湘怡继续的陪伴大家。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1号星期二的警广中台湾新闻。苗栗县后龙高铁站附近今天清晨传出双人案，一名陈姓男子报案称遭人持刀攻击，竹南警分局调阅监视器深入查证，发现根本是自导自演，以诬告罪函送法办。请听报道。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新港派出所1号上午接获24岁陈姓男护理师报案，称清晨4:30左右，他在后龙镇高铁新站地堡附近遭一名男子持美工刀攻击，导致双臂受伤，并表示近期因工作关系与他人发生纠纷，不排除与本案有关。竹南警分局深入追查后，发现陈姓男子供词反复，监视器也未拍到嫌犯，且伤口不像他所称的被疯狂攻击所致，上午

0: 二度传唤后，他才坦诚是刺倒自眼。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1: 后续陈男也向警方坦诚因工作压力大自行造成伤势，并谎称遭人攻击，全案将依刑法第171条第一项未指定犯人诬告罪，警询后函请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竹南警分局提醒民众，若面临压力，应寻求亲友或相关专业单位协助，切勿以虚构案件或报警方式处理，以免触法。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国道三号彰化和美路段深夜发生离奇车祸，黑色休旅车自撞出口分隔岛护栏，车门上锁，车窗完好，驾驶却不明原因摔落高架桥送医不治，全案扩大调查厘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消防局深夜接获报案，国道三号南下和美路段有人摔落桥下，人员抵达时修理车车都毁损，但是车门都上锁，而且窗户都没有破裂，后续破坏车窗经检查没有发现车内有其他伤者。和美消防分队长陈俊元说，
3: 在救护车快要抵达的时候，有一台光田救护车离开，那我们到达现场之后，有一个发现者自称是台中的义消他有发现了患者有实施急救。
2: 和美警分局接获国道警察局转报，图措派出所陈博瑞所长表示，全案报警检察官相验厘清。
4: 现场货车于8月31日22时许在国道三号南下进和美匝道口发生自撞，驾驶导入于国道三号和美匝道口下方产业道路，后经救护车送医急救后仍宣告不治，经查驾驶因不明原因自高处坠落案发地，全案后续报警地检署前来办理刑事相验。
2: 初步调查，死者是42岁的曾姓驾驶。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李姓女子长期喉咙卡卡，渐渐发现甲状腺异常，就医确认为甲状腺结节，因有家族病史，担心未来结节变大，决定接受甲状腺切除手术，避免症状恶化。请听报道。同综合医院一般外科主任于继坤指出，甲状腺结节是甲状腺内出现局部肿块，多数并无症状。41岁李姓女子长期感觉喉咙有异物与沙哑感，讲话没多久就需要清喉咙，近期因公司健康检查发现甲状腺异常，就医切片确认为良性甲状腺结节，因家族有甲状腺亢进病史，加上结节导致声音沙哑与喉咙卡卡，担心日后恶化，决定接受切除手术。
5: 我们就选择用达文西钢孔手术帮他做这个甲状腺的切除，术后他可以完全保留住他的副甲状腺还有喉返神经都可以完整的保留下来。
0: 于继坤主任提醒，甲状腺结节好发于20到40岁女性，高达80%以上属于良性，若发现颈部异常，应及早就医检查。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6: 经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明天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外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奇怪，今年中元节我们家没有要拜拜吗？
8: 因为今年开始跟社区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参加社区的集中普渡啊，大家选定一个时间集中普渡，统一祭祀，更虔诚，更具心意。
9: 对啊，而且我们社区还配合了环境部的新纸钱三烧政策，不但呢全使用大面额纸钱以及环保纸钱之外，甚至呢也有使用以米代金来祭祀，一步步减烧纸钱， 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0: 低呢。
1: 最近环境部也有推广寺庙集中普渡，让一般民众也可以参与。我觉得也是非常便民的政策，让一些不知道怎么普渡的年轻人可以参与，既专业也诚信。
2: 哇，爸妈你们真的超棒！
0: 少烧一点心，空气更清新。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2: 妈，我回来了。爸咧？
4: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2: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4: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宜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2: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4: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一项服务。哎，
2: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0: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4: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5: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是的，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九线呢在指标 159.4 公里大清水明隧道这项复建的施工，早上的8点过后呢，一直到晚上的6点钟，现在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那同时呢，也要提醒您，在今天晚上哦，那也就是11点过后呢，有两个路段，第一个呢是和仁到崇德之间的北上车道，还有呢，也就是来到宜兰的东澳跟南澳之间呢，将会封闭北上的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晚上的11点过后到凌晨的1点半。

是的，这首歌曲呢，是叫做《子夜英雄歌》。好，伍思凯所带来的歌声。好，谁是英雄呢？英雄是什么样子呢？而且呢，是在子夜的时候呢，还必须工作的。那当然呢，就是我们的记者先生、小姐、朋友们哈。好，那今天呢是九一记者节。那当然呢，整个历史背景哦，那就是为了呢纪念先贤我们的新闻前辈啊，那追求呢真相还有言论自由所付出的牺牲，当然呢也是肯定第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呢在民主社会所扮演的第四权，也就是监督跟记录历史的关键角色。那当然呢也提醒媒体在资讯快速流动跟面对假信息挑战的时候呢，必须要坚守查证事实还有客观公正的专业精神。

0: 哎，马滩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1: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0: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1: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后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0: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1: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2: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

0: 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1: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7了，5:47，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的安高通报华联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是的，在马太安溪的部分啊，那目前呢交通的状况是良好的，并没有传出呢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那也就是呢南下来到指标231公里的地方，北上呢来到233公里，请您要减速慢行。那这里呢有限速40公里，那同时呢，在花莲大桥的部分也有限速，是限速30公里。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北上的部分呢是封闭的，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

是的，再继续的回到这首歌哦。那其实这首歌呢，哎，也跟我们的新闻采访有关哦。那这是电影呢，因为你爱过我。Because you love me， 好，这是呢彰显我们新闻工作的一个敬业精神哦。那当然呢，虽然表面上这是一部呢浪漫的经典的爱情片，劳勃·瑞福哎，还有蜜雪儿哎，好，那但是呢，在这个剧情里头呢，是深刻的描绘了电视新闻界的生态，还有呢新闻工作者的敬业的精神。是的，就是这一首主题曲，由 Celine Dion 所带来的 Because You Love Me。 那当然呢，片中的这个女主角呢，从地方台的气象主播蜕变为呢全国联播网的明星主播的历程呢，那也彰显着一个新闻人的专业，还有呢成长的背景。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新闻专业的风骨。

整部电影当中呢，当然有直面的危险的看到了两位主角的这个勇气啊。那尤其呢，在一场突发的这个监狱的暴动的事件当中呢，那女主角丽塔意外的被困在暴动跟现场里头，那面对着周遭失控的囚犯，还有随时可能爆发的生命威胁呢，那她没有选择恐慌，没有选择逃跑，而是呢扛起了摄影机进行第一手的独家现场连线。

当然呢，最后的啊，让人家觉得遗憾的呢，就是电影的后半部啊。那华伦呢，为了报道巴拿马的动乱，毅然的只身前往最危险的战火前线。那最终呢，因为在枪林弹雨当中殉职了，把宝贵的生命呢奉献给了新闻最前线，成为了新闻工作者呢追求真相，而且是鞠躬尽瘁的极致的勇气。

这部电影呢是1996年哦，那虽然呢就是用主题曲哦作为了翻译的名字，因为你爱过我。那其实呢英文的全名是 Up Close and Personal。那当然呢看起来还是非常的经典的爱情片，但是呢我们不要错过了看到的是新闻工作者的敬业精神。

0: 是的，其实呢，当一位记者啊，那遭遇到公权力还有特定的权力阻挠，或者是驱赶，甚至是暴力对待的时候，那我相信呢，很多的朋友应该都在电视的画面上啊，看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记者的工作环境。那当然呢，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必须呢，让记者能够。避免呢这种职业上的不尊重哦。那当然呢，抵御外来的势力介入，还有呢推动媒体的自律，那当然也让我们看到了，也就是要凝聚采访人员的力量，来共同的在尊严还有在专业当中取得平衡。所以呢，落实新闻伦理，透过了内部的自律还有查证要求的这个推动呢，这当然是必须呢作为减少这个假讯息的这个传播，提升报道的深度和客观性的。那这样子呢，应该就是基本上算是一个要赢得社会的尊重，同时呢巩固媒体作为第四权的实质的权利。那当然今天在我们的新闻记者工会的这样的一个聚会当中呢，我们也得到了非常多的这个鼓励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相宜特别选出来的呢是五月天。五月天呢，他这首歌非常的有意义，就是他代表着新闻从业人员呢，在面对点阅率的压力，还有呢外界的冷嘲热讽的时候呢，必须依然坚守真相，不轻易妥协的硬骨头的这个精神。那当然呢，这个歌词里头呢，他就提到说，在谢谢所有在黑暗里，在风雨里依然呢紧握麦克风的你，只要你心里那盏提灯的火还亮着，你就不是孤军奋战。一起来听五月天的倔强。那有时候呢要有点个性，那我相信呢新闻从业人员呢就是有这样的新闻特质。共同来收听五月天带来的倔强。
1: 当我和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坚强

在此呢，再次的感谢所有用文字、用声音、用镜头来记录这个时代的传播人。不论呢，你现在是在马路上、在办公室，还是在剪接室哦，像湘怡呢，现在在录音室。九一记者节呢，我们大家一起在这个节日当中呢，共同的期许。那同时呢，也希望哦，让这个社会呢，在黑暗当中寻求微光，让我们呢，不忘初衷。

0: 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1: 警察广播电台关。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台北，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10-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24.2公里，在环北前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108公里过了香山交流道，外线车道路树倒塌的情况已经没有看见了。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车速在10-4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过了台南系统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82线西向19.3公里鹿草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1: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净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呀。
2: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1: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0: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1: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2: 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1: 对呀，节能省水、减废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0: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4: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5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接下来呢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共同来了解天气的概况。

0: 好，音乐响起呢，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曾昭成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昭成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明天台湾会开始受到沙乐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还有西南风，所以天气仍然不稳定。 在台东地区跟今天相比，会有明显的阵雨或雷雨发生。那降雨时间也是比较广泛跟持续的，会有大雨到好雨等级的降雨发生。那其次是在南部跟宜兰仍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的一个机会。那其他地方也都是不定时的有一些降雨的一个机会，特别在午后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所以明天外出仍然要携带雨具跟注意安全。 那连日降雨，所以在山区会有一些探方落石跟溪水暴涨的一个现象，在没有必要的话，不要前往山区活动。温度的部分，各地的高温会来到30到33度，如果没有下雨的话，感受上仍然是比较闷热的。那另外是在风力的部分，因为风跟浪在明天都是会稍微的增强的，特别是在南部东半部兰屿岛跟恒春半岛，还有澎湖会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 目前在台湾的西南方，也就是在广东的沿海地区，有一个沙乐台风，未来两天会持续的朝台湾的海峡南方移动，所以在未来两天呢，是以轻度台风的这个强度前往台湾海峡南方这个位置，但是在后天过后会开始逐渐转向中国，并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在未来两天，大家仍然要持续关注这个热带系统的最新动态。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是的，谢谢张晨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也祝您晚安。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是的，还是呢要多加的注意天气的变化哦。那所以呢，在此要提醒驾驶朋友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还有呢天气的状况，天气也要多加留意。好，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晚上呢，也就是在冬奥到南澳。

哦，还有呢，在台九线，也就是核人到崇德之间，11点过后呢，将会有夜间北上的车道夜间封闭的状况哦。那11点过后到凌晨的1点半，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

0: 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1: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0: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2: 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1: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2: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1: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是的，天气呢，已经有秋凉的感觉了哦。那所以呢，接下来这首歌曲秋蝉带来的感觉，那当然呢，我们也回到校园民歌的时代。那这首歌曲呢，是杨芳仪、徐小菁所共同演唱的。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7了，再次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首先呢，台九线的部分，那也就是呢先前提到了，也就是在宜兰的东澳到南澳，还有呢也就是在台九线的和仁到崇德之间，晚上的11点过后到凌晨的1点半呢将会封闭北上的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事先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也配合现场的引导，那当然呢也再次的提醒您配合这一项的管制措施，请您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同时呢也做好备案。那另外呢，白天的时候指标在 159.4 公里，大清水明隧道早上7点到晚上6点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管制的时候呢每一次是封闭大约30分钟，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耐心的等候。那在南区呢，也就是瑞穗，在瑞北啊，瑞北呢指标253.5公里，瑞北的台铁高架桥的施工呢，那全天候的有交通管制的情形，所以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那尤其北上的部分，请您多加小心。那再来呢，也就是台23线的部分，南安瀑布，还有呢富里的小天祥路段，也请您多加留意了。那再来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和平路段指标在61.2公里到61.5公里，有刷坡的施工。至于呢，在台八线的中横，那也就是官员路段，4点半以后只出不进。那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明天早上6点半是第一个放行的时间。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多加的小心，减速慢行。

今天呢，9月1号记者节。那在昨天晚上呢，花莲迎来了具有国际活力的艺文亮点，而且呢是受到大家所瞩目的龙舟杯的就世界杯啊，这个一个锦标赛啊。那当然呢，在鲤鱼潭今天正式的开奖了。那同时呢，那在整个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锦标赛的活动当中呢，我们也赢得了呢来自于国际的友谊。

今天呢，农历是7月20号，也就是呢花莲县的义民祭。那当然呢，在凤林还有富里，义民亭的部分呢，今天同步的举办了祈福的活动。那今年的义民祭呢，还特别扩大邀请了客家原住民、新住民，还有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共同的来参与哦。那同时呢，这个挑担跟奉饭呢，让大家共同的来参与。挑担客家话呢就是凯丹，所以呢我们有一首歌呢凯丹狗，还有呢奉饭啊，那就是呢我们有就是犒赏这个义勇军的意思啊，那所以呢也传承了客家先民保乡卫土的精神。

今天花莲新闻记者工会呢扩大庆祝成立80周年哦。那田德才理事长，也就是田老师呢，主持了大会。那同时也强调呢，在网络跟 AI 时代，媒体呢更应该是坚持客观，守护公信力。

在下班的路上呢，我相信啊，很多朋友现在此时此刻呢，正在回家的路上。那花莲呢，得天独厚，中央山脉厚厚的这样的一个依靠啊。那同时呢，海岸公路还有太平洋的暮色呢，我相信啊，有属于我们花东的蓝。节目呢接近尾声之前哦，那湘怡呢还是想对我们花莲的不管是报社的

的朋友、电视台的朋友，还是呢独立媒体的传播从业的朋友，要跟您说您辛苦了。那当然呢，在这个点阅率至上的时代做新闻真的很难，而且呢在资源相对辛苦的东台湾，那当然呢，哎，其中的各种的甘苦，嘿，我相信呢大家都是呢习惯了，哈哈哈。那当然呢，我们也都是坚守自己的岗位啊。那当然相宜幸运的常常呢看着我们的朋友媒体朋友们呢这么样的辛苦，一路呢从北往南，北从这个也就是秀林新城，南到富里玉里啊，那当然呢一场一场的风灾，或者是一个一个的部落小农的故事，都让我们觉得在地是非常温暖的，让我们感觉到这块土地有温度。节目的最后呢，相宜要分享陈黎老师的作品《岛屿边缘》。我们站在岛屿的边缘，面向着比边缘更广阔的太平洋，这里的风很大，这里的浪很小，但是因为我们站在边缘，我们更能够看清这个世界的核心，也是最安静的地方，往往呢藏着最巨大的声音，和我们的同业们，我们的朋友们共享。大众传播呢是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工作，那当然呢尤其在花莲啊，那确实呢有最真实的土地，有最需要被看见的弱势，而且呢有最动人的基层的生命，所以呢这也就是呢花莲的土很黏哦，那当然来到这里的人就希望能够在岛屿的边缘写下文字，真的在这里呢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温度。好，时间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在此呢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今天九一记者节，祝福大家。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洪胜汉证实将参加 APEC 会议，赖政府任内首位副卢部长。流感单周就已破10万人次，预估未来2周内进入流行期。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9月1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劳动部长洪胜汉今天证实，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成为赖政府任内首位赴陆的部长级官员。记者李义晨的报道。
1: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证实，已经收到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正式邀请函，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此举受到朝野关注，立委提醒访中期间可能遭遇不平等对待或出现政治穿小鞋的动作，都要慎防。洪胜汉表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拥有正式会员相关权利，无论现场发生什么状况，都会清楚说明并争取正式会员应有的平等参与、对等尊严权利。
2: 我想我们就是在这个会议上面，刚才说就是平等参与、对等尊严的互动，然后提供我们在人力跟劳动政策上面专业的意见跟经验。所以其实我觉得原则是很清楚、很简单，所以不管发生各种的状况，我还是要说我们就是会来针对我们作为一个正式的会员该有的权利，我们就会来做说明，就会来争取。
1: 此外，因中国新编

0: 禁管理规定15号正式上路，外界担心此行有国安疑虑。洪胜汉强调，此行本质上是单纯的国际会议参与，行程都跟外交部、陆委会及国安单位讨论评估过。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疾管署表示，单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达101628人次，较前周上升 5.6%。适逢开学季，疾管署提醒落实手部卫生与呼吸道礼节，如果出现症状，应尽速就医并在家休息。记者杨欣的报道。
2: 疾管署表示，类流感近期呈缓升趋势，上周新增85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及14例死亡，本季流感季累计1224例重症及234例死亡。另外，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下降，但仍处高原期，上周新增69例本土重症及18例本土死亡。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
3: 整体新冠的疫情虽然说有点下降，但是其实还是在高原期，每周的话单周还是会有超过2万人在看病。那另外的话是类流感的话，是 RUS 的急诊病例占比现在是 4.5， 接近我们的那个流行阈值，单周也超过就诊人次超过10万。
2: 疾管署表示，截至今年8月30号，本季新冠疫苗累计接种约183.2万人次，目前全国还有约11万剂，因为解冻后效期因素，本季新冠疫苗提供接种到9月9号，提醒有接种需求的民众，特别是年长者以及具重症风险因子的人，把握机会尽速接种，以提升免疫保护力，降低感染后导致并发重症或死亡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疾管署今天公布新增一例肠病毒并发重症病例，为北部未满5岁男童，经通报检验确认感染肠病毒D68型并发重症。适逢开学后互动增加，疾管署提醒留意婴幼童肠病毒重症前兆。记者杨欣的报道。
2: 疾管署公布新增一例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病例，个案8月上旬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等症状，就医诊断为肺炎，出院后又出现全身无力、食欲及活动力下降，检验确认感染肠病毒D68型，目前已经出院返家休养。疾管署表示，肠病毒疫情呈缓升趋势，上周门急诊就诊人次较前一周增加 5.5%。 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4: 其实感染肠病毒D68型，它的典型的症状都还是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像发烧啊、流鼻水、咳嗽都是这个个案所有的，跟这个典型的我们知道肠病毒常常有的这个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的症状比较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方面比较难用它的症状来区别是肠病毒的感染。
2: 疾管署提醒，D68型症状以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少数可能并发肺炎、脑炎及肢体麻痹，目前没有疫苗或药物可以供预防及治疗。另外，因为酒精对肠病毒效果有限，建议以500 ppm 含氯漂白水消毒孩童常接触的物品及玩具。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8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连续11个月扩张，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不过，关键物料价格持续攀升，预估缺货和涨价潮在短期内难以舒缓。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8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续扬1个百分点，来到 62.5%， 是2021年8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影响部分订单与生产排程。
6: 整个出口的景气，整个 AI 的产业其实是持续的畅旺，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那这事实上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
5: 至于非制造业 MI 指数，8月续跌1.7个百分点，来到55.6%。连贤明院长表示，扩张速度放缓，可能反映出股市震荡波动对消费信心造成微幅影响。主要指标中，包括商业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趋缓走势最为明显。不过，整体 MI 指数依旧连续18个月维持在扩张区间。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115年国庆大会主题及主视觉今天公布，庆筹会秘书长吴唐安宣布将邀请500位民众亲临大会现场观礼， 9月3号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欢迎。

0: 民众踊跃报名参加。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115年的国庆主题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主视觉则以台湾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的精神创作，双十图形以晶片的矩阵构成，象征汇聚众人的力量，推动国家持续向前。国庆庆筹会秘书长吴台恩表示，今年国庆游行的亮点将呼应近年来推动的全社会防卫韧性，纳入防灾式的参与，
2: 比如说像我们的有受防灾式的部分，包括里长、里干事，还有我们的民防、义警、义消、公益大厦的管理员，还有保全业者。那我想这一次我们会把这一次的整个防灾式的部分纳入活动，也是希望是说让大家知道，对一个全社会防卫的部分，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有很多天灾，譬如说台风、豪雨，那甚至地震。那希望每一个民众都能在有接受防灾式的训练的时候，就可以来做一个紧急的应变。
1: 此外，国庆大会将开放500名观众现场观礼，9月3号上午10点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若要参加庆典活动的来宾，务必要携带国民身份证，并佩戴观礼证，并配合现场的安全检查以及注意事项，一律活动顺利进行。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2026投资欧盟论坛时表示，台湾已确定在波兰设立 TIMA 科技园区，未来将有助于更多台湾企业投资欧盟，并与在地产业合作。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2026投资欧盟论坛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二馆举行，赖清德总统出席致辞时指出，这些年来台湾与欧洲的经贸交流越来越紧密，去年台欧盟双边贸易额达到近750亿美元，使欧盟成为台湾的第五大贸易伙伴。过去十年台湾企业赴欧盟国家的投资额大幅成长 650%。
4: Announcement from TIMA about establishing a technological park in Poland. In the future, it will be easier for Taiwanese company to invest in EU and cooperate with the local industries. It also indicates that Taiwanese companies are not just focused on individual investment projects.More and more, they are taking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investment in Europe.
3: 总统也期待欧盟能够推动与台湾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及投资保障协议，进一步激发出台欧投资及产业合作的庞大潜力。他强调，未来台湾会继续与欧洲携手合作，打造更强韧的供应链，更具韧性的经济体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今天表示，总统府国务预算遭立法院全数煽动，原预计向全国37家庇护工厂、社福团体采购的15000盒中秋礼盒被迫喊卡，经总统赖清德捐助新台币20万元，并媒合社会各界协力，不到2周时间，目前采购数量已达到总统府原来采购数量，感谢企业与国人的温暖协助。中央警察大学今天举办90周年校庆及开学典礼，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强调，警大培育无数各领域重要干部，希望未来更整合科技及全社会防卫韧性概念，强化功能与教育内涵，让警大再次脱胎换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中央警察大学举办校庆及开学典礼，不仅迎来生力军加入警察大家庭，也颁奖表扬12位杰出校友。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说，警大90年来坐育无数英才，投入警消、移民、海巡、国安等各个领域，成为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基石，台湾治安成效更令国际称羡。警大近年来也积极推动科技办案教学，而面对地缘政治与区域安全问题，也期盼警大扮演更全面角色，将全社会防卫韧性导入教学内涵。
6: 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概念，政府一直在提倡，所以警大未来在人才的培育上面也会布局这一块，会将我们的安全有关的事物，传统上面的科学的警政管理的警政，把它重新再做组合以后，更强化我们警大的功能跟教育的内涵。我们要让警大再脱胎换骨一次。
5: 面对警大生力军，马世元次长也期许同学成为具备民主法治道德素养的警察人员，成为国家守护者，更做人民的靠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苗栗县后龙镇高铁站附近

0: 近今天清晨传出伤人案，一名陈姓男子报案遭人持刀攻击，竹南警分局调阅监视器深入查证，发现根本是自导自演，以诬告罪函送法办。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1: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新港派出所一号上午接获24岁陈姓男护理师报案，称清晨4:30左右，他在后龙镇高铁新站地堡附近遭一名男子持美工刀攻击，导致双臂受伤，并表示近期因工作关系与他人发生纠纷，不排除与本案有关。竹南警分局深入追查后，发现陈姓男子供词反复，监视器也未拍到嫌犯，且伤口不像他所称的被疯狂攻击所致，上午二度传唤后，他才坦承是自导自演。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2: 后续陈男也向警方坦承因工作压力大自行造成伤势，并谎称遭人攻击，全案将依刑法第171条第一项未指定犯人诬告罪，警询后函请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竹南警分局提醒民众，若面临压力，应寻求亲友或相关专业单位协助，切勿以虚构案件或报警方式处理，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等手法行骗，并以三方诈骗交错层转金流，出估有186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4000万元。刑事局搜证后发动搜捕，将郑姓主嫌30人逮获。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刑事局接获报案，指称诈团刊登虚拟货币等投资讯息，框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随后指示被害人注册账号转汇投资款项，当被害人想出金时，又要求被害人透过超商交货便寄送提款卡及密码。刑事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出，除了假投资，诈团还以假网拍、假贷款等方式骗取提款卡，再用其他诈术诱骗第三人将款项汇入账号。初步清查，被害人已有186人，损失金额高达4071万多元。刑事局侦缉大队一队副队长陈彦敏说，
4: 该集团诈骗第三人将款项汇至该账号，形成不同被害人之间的交错金流汇款连结。此外，为了规避警方追查，该诈欺集团采取多种方式交接运转提款卡，并以小额转账测试该账户是否正常，也要求使用租赁车辆或伪冒车牌车辆掩饰身份及行踪。
3: 刑事局历经数月埋伏搜证，掌握郑姓主嫌及共犯行踪后，陆续展开拘捕行动，共计查获30人到案。桃园地检署也已经侦结依诈欺罪嫌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东湖一路到三重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在26.8公里三重交流道之前的内侧车道发生2台小客车事故，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都拥挤，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发生6台小客车以及1台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后里交流道沿线走走停停，建议提前改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都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走走停停，五羊高架北上60.7公里中立转接道之前内侧车道有2台小客车事故，北上的中立转接道二沿线到中凤交流道也车多拥挤，北上先前在53公里。机场系统之前2部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北，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安坑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先前在南下30.3公里安坑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2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南土城到树林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176公里沙路出口的外侧发生小货车自撞事 事故，北上先前在 58.4 公里过埔顶一隧道中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则是接获排除。国道三甲东向万方一路到深坑端车都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另外先前在东向 11.1 公里过南桃园

员外侧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双向 46.3 公里的平林路段有落石坍方，目前双向无法通行，请提前改道。台88线双向 0.6 公里过五甲系统的路间有故障车。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近日南部豪雨造成渔产将近新台币5000万元的损失，主要是虱目鱼。农业部长陈俊济说明，因虱目鱼栖息在中表层水域，豪雨导致养殖鱼池满溢，虱目鱼就会外流到渠沟，豪雨也会影响水质。目前已启动全品项的现金救助。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根据农业部统计，受八月下旬豪雨影响，截至9月1号上午11点，全台农业损失估计共2亿6626万元，农作物损失2亿612万元，受损作物主要为番石榴、葱及木瓜等，渔产损失4815万元，受损渔产主要为虱目鱼，受损金额2728万元，其次为乌鱼及笋壳鱼等。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因虱目鱼栖息在中表层水域，当豪雨导致养殖鱼池满溢，虱目鱼就会外流到沟渠，造成损失。
3: 鱼池满堤了以后，会顺着这个水流到其他的沟渠去，所以影响非常大。那第二个部分，这种豪雨有可能影响的就是水质啊，因为有一些是用咸盐那个淡水跟海水混合的养殖的部分，那如果不及时的去调整这个水质的话，也有可能造成影响。所以后续我想我们已经启动了全品项的一个现金救助。
2: 陈俊济表示，后续渔业署与地方政府会进行现勘，如果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会尽量发放补偿金协助渔民。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健康币将在10月上路，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健康币不仅可兑换超商健康商品，还可折抵自费健检与疫苗。另外，为因应超高龄社会，他也预告下半年将在10个地点试办居家式的长照共生宅。记者游若纯的报道。
4: 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寄出健康币政策，9月将召开记者会说明内容。初步规划参与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成人健检都可以获得健康币一点，等值1元，效期2年，可以兑换的商品涵盖超商、卖场、药局、茶叶蛋、鸡胸肉等健康的商品，并可以折抵商保保费。卫福部长石崇良更透露，还可以折抵部分的自费项目。
5: 未来这个健康币的用途呢，也可以去做这个自费的健检的折抵，有一些自费的健检动辄1万啊、2万啊，它也可以做一些折抵。那么另外有一些自费的疫苗，它也可以去做折抵。
4: 卫福部推动长照 3.0， 盼长者能够在地老化，尊严善终。又鉴于长照资源不健，住宿式机构仍然分配不均，石崇良说将参考日本共生之家居的模式，下半年在10个地点试办长照共生宅，在寻常的住宅中采1对多的居家式长照服务，导入长照健保居家医疗资源，提供长者在地终老、安宁疗护、居家住院服务。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为了鼓励全民养成规律运动习惯，运动部今天开始推出为期14周的挥汗有礼活动。凡年满16岁的民众，只要完成指定运动任务并上传记录，就有机会兑换健康好礼。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6: 运动部挥汗有礼活动从9月1号开始，活动期间只要完成3项指定任务，其中一项包含单次运动30分钟、单日行走8000步、单次步行5公里或骑单车15公里，并上网传送手机运动记录截图，就能兑换豆浆、茶叶蛋、鸡胸肉等超商好礼。运动部长李阳说，
7: 我常常运动完也都会有去到各个商家去购买这个比较健康的食物，那我觉得真的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希望说类似的挥汗有礼的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国民迈向健康。
6: 运动部说明，这次活动开放所有2009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国民参加，每人每周最多兑换一次，活动期间最多可兑换14次。鼓励民众依自身状况与生活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始运动，逐步建立规律运动习惯。

0: 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为了凝聚全球半导体产业创新量能，工研院携手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举办2026晶链高峰论坛。赖清德总统强调，台湾具有关键制造能力，将持续和全球伙伴携手打造以共荣为核心的全球半导体合作新局。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国际半导体展由晶链高峰论坛打头阵，赖清德总统表示，今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预估将超过1.5兆美元。台湾半导体产业正是全球分工长期合作的结果，建立起完整的半导体聚落，具备快速、弹性、高效率的制造能力，并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累积国际伙伴信赖。未来政府也会持续推动晶创台湾方案和 AI 新十大建设，让产业持续成长，
3: 布局矽光子、量子科技、 AI 机器人等关键技术，完善算力、水电、土地、人才等基础条件，让技术研发持续突破，让创新成果加速落地，开创下一波产业成长，也提供台湾未来服务全球更好的机会。
2: 赖总统指出，包括辉达、美光等国际产业龙头深耕台湾，而台湾企业也积极走向世界，带动当地交通、人才与建设。台湾半导体实力正在世界各地形成新的产业连结，未来将持续和各国共同努力，以信赖开启合作，创造共荣。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佛学作家王蕴涉嫌伙同信徒长期凌虐被害女信徒致死，一审遭判刑12年，案件上诉二审。王蕴坚称无罪，请求停止羁押，高院裁定让他以600万元交保，并实施科技监控及禁管8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蔡姓被害女子前年曾是台北市大安区的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蕴修行，疑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蕴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核文机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将13名被告都判有罪，其中王蕴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2年最终。涉案的艺人李威夫妇虽然被依帮助伤害致死判刑，但都获得缓刑。案件上诉了二审，高院提讯在押的王蕴出庭，王蕴作无罪答辩，并请求法院准予交保。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决太轻，请求法院重判。高院审酌王蕴一审被重判，仍有逃亡串证之余，但依案件诉讼进度，提供一定担保金，接受科技监控及必要禁令，已经可达相当程度心理约束力，因此裁定王蕴可以600万元交保，并责付律师，限制出境出海8个月。另外必须接受科技监控，每天定时个案手机报到，同时也不得接触骚扰恐吓被害人家属、相关被告以及证人。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在传出永利油厂自主检出贩售的特级胡麻油苯偏皮超标，卫生单位已依法要求未售出产品封存下架，并提醒消费者若曾购买到问题批号产品，可向店家申请退货，保障自身权益。记者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卫生局接获永利油厂有限公司自主通报，该业者贩售的特定胡麻油竟检出苯偏皮达2.9微克，超过法定标准。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长杨淑琴指出，经会同食药署现场稽查，确认该批问题油品由福寿100%芝麻油及大豆沙拉油混合生产，目前已经全数拦截，未售出并予以封存，
6: 并查该原料以不同比例混合制成金葫芦特级胡麻油及好十来小磨香油，共630罐，其中283罐贩售于散客，其余均未贩售并予封存。卫生局提醒消费者，若曾购买到问题批号的产品，请立即电洽永利及承包公司询问相关退换货讯息。
5: 卫生局强调，食品业者应该及时主动通报疑虑产品资讯，同时预防性下架疑虑产品。如果发现产品有危害卫生安全之余时，务必停止制造、加工、贩售及办理回收，并通报直辖市或是县市主管机关，如果没有主动通报并办理执行相关措施，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7条，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锾。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因应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将从9月7号起调涨，短程航线调涨为32.5美元，长程航线84.5美元。记者杨

0: 新的报道。
1: 民航局表示，2005年与国际航空公司协调客运燃油附加费调整机制，以中油公司公告的国际航空燃油每桶牌价为收取基准，未达40美元为不收费的第一级距，40到未满50美元为开始收费的第二级距，短程航线为5美元，长程航线为13美元，当油价每增加10美元时，短程航线增加 2.5 美元，长程航线增加 6.5 美元。民航局科长邱美珍说，
2: 航空燃油价格近期上涨，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从这个月的9月7号开始调涨，转乘航线调涨为 32.5 美元。
1: 民航局表示，依据中油1号公告的国际航线航空燃油价格，由每桶 147.57 元调涨为 156.79 美元。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短程航线由30美元调涨为 32.5 美元，长程航线由78美元调涨为 84.5 美元。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尼泊尔和中国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8月26号发生爆洪和土石流，随着搜救工作进入第六天，死亡人数攀升到939人，失踪人数则降到3925人。越来越绝望的家属把希望寄托在手机最后发出的讯号，寻找失踪亲人。
3: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容易有断岩式强降雨。明天第十八号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及午后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南部及东部地区皆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过台北的内线车道，银色小客车圈圈圈16圈圈16没有开到行车灯。国道三。

号南下79公里，过关西中间外线车道三角锥掉在这里。国三北上的176公里沙鹿出口外线车道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台65线的北上12.49公里土城交流道这里有积水。台9线双向的46.3公里平林路段落石坍方不能走，预计3小时后才能通行。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五谷一路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还有桃园到中立转接道的双向路段都是车流量大。高架北上的五谷到三重，南下的堤顶到五谷路段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木栅、新店到安坑、中和到树林车多。国道2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在新竹路段鬼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国道1号南下的泰安福去到台中系统定点不到20公里哟。台汽4线的西屯2到北屯2从德到松竹车多。再往南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到顶尖系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各地的雨势都偏大，要留意周围的道路跟车前动况。路况的更新消息呢，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月份开学了，九月份来了，也是要跟夏天说拜拜了，是吗？接下来3个小时时间路况，请协助我跟其他游龙驾驶朋友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台68线的西行竹科入口匝道经国大桥上来有事故啊。国道3号北上的沙鹿出口外线车道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国道1号北上39.5公里过林口 A 外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65线北上的12.49公里土城交流道这里是有积水的。都是英文作品 Against the Current 歌曲叫做 Demon。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伤心欲绝的歌曲叫做大雨，7:22，国一北上东湖，一路到大华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车流量大的，国道3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不到40公里，国道2号的机场系统大竹一路往南桃园，国二的大竹往南桃园也是不到40公里的。台九线的双向46.3公里，这里有落石齁，没有办法走齁，预计需要3到4个小时来清掉落石，不能走哦。用路障碍的朋友请先行改道。

7:26，他们是老王乐队。我的灵魂已经逐渐喜欢上了这里。台九线的双向46.3公里落实不能走，要先行改道。用这朋友，台九线的双向46.3公里这个地方有落实，大概是在平林路段，平林路段有落实，完全不能通行。有龙驾驶朋友先行记得改道。好，这一波的雨势大概在3-4点多钟开始啪下暴雨。我刚刚在来电台的路上，这个是伸手不见五指的这种下雨的情形，在北部地区哈，所以你所在的位置有下大雨，就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并且一定绝对要打开行车灯。他们是草东没有派对，老张。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立法院第十一届第六会期今天举行立委报到，明年度总预算成为新会期的攻防焦点，有立委聚焦在无人机在政府和产业的运用，也有立委认为明年度的预算涉及普发10000元的民生福利，希望国防预算也能同步增加。林雨晨报道。
2: 历经将近一年的总预算纷争，立法院第十一届第五会期8月27号在无人机条例暂读下落幕，紧接着展开第六会期。这次由民众党立委许忠信拔得头筹，前一晚就在报到处排队。许忠信说，
3: 我们的海巡呢，它的设备也必须要大大的提升，包括有办法使用无人机来进行海巡来弃尸，所以这个是我在内政委员会认为，我们上会期通过无人机的发展条例以后，现在要落实到我们台湾各层面。
2: 第二位报到的民进党立委郭国文则表示，新会期最重要的就是预算的审议，
4: 国防安全非常重要，人民的福利很重要，国防安全很重要，可是我们国防安全呢，确实老是在七折八扣当中通过，不论呢是这个之前的一个特别预算的一个内容也好，或者无人机也好，那也期待呢未来的这增那个追加预算或者公务预算能够多增加一点国防预算，让国人能够更加安心。
2: 根据朝野先前的协商结论，9月29号举行新会期第一次会议，当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进行施政报告，上午10点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投票。另外立法院各委员会的召委选举则定在10月8号举行。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1: 国际剧场组织今年来台设立总部20周年，举办造流者国际剧场论坛，肯定台湾以自由多元的创作土壤、跨国协作的亮眼实力，期盼持续深化人才培育，迎接下一个20年。吴依妮报道。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旗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舞台美术家剧场建筑师暨剧场技术师组织 OISTAT 于1968年创立，

0: 2016年将总部从荷兰搬到台湾，创全球先例，不但让台湾进入组织决策圈，也保障台湾以台湾的名义参与。今年隆重欢庆来台20周年，文化部也已代表台湾与 OSTUD 续约到2030年。文化部次长李信惠说：“
1: 20年来，我们这么坚持，大家这么努力的做好一件事情，借由 OSTUD 这个舞台。”多少台湾的剧场工作者让国际来认识我们台湾剧场界的能力跟力量，这个成果都比我们期待的超过了好多很多。
0: OSTUD 执行长魏婉容表示，过去在台湾主办世界剧场设计展与剧场建筑国际竞图，台湾艺术家夺牌数量都相当亮眼，俨然成为全球剧场设计与技术的核心枢纽，未来将持续深化青年人才培育，开创国际交流新局。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航港局完成三貂角及富贵角灯塔的修复工程，两座灯塔将在9月5号重新开放入园，并推出拍照留言抽好礼的活动，邀请民众走访灯塔，体验全新园区风貌。杨欣报道。
3: 航港局表示，这次修复工程针对园区环境进行优化，三貂角灯塔完善无障碍动线并翻新厕所，富贵角灯塔则进行步道美化、电线更新及屋顶防水工程，提升油漆安全与设施耐用性。航港局副局长饶志平说：“
4: 那这两座灯塔呢，分别是在台湾的，一个是极东啊，就是三貂角灯塔，一个是极北的富贵角灯塔。他们从去年的11月开始呢做整修，那9月5号呢。”又开始重新的这个启动入园。那这两座灯塔其实呢，在我们台湾全部的灯塔的参观人数排名来说，三貂角是第3名，每年大概有38.6万人，然后呢富贵角是第4名，大概有25.8万人。我相信很多民众可能也在期待呢，有机会呢再重新到这两座灯塔去参观。
3: 为庆祝灯塔重新开放，航港局推出拍照留言抽好礼活动，9月5号到13号期间，民众只要前往三貂角或富贵角灯塔拍照，并在航港局脸书活动贴文上传照片并留言，就能参加抽奖，奖品包括三貂角灯塔90周年限量餐具组及野餐垫，共抽出100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明天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南部、东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南部跟东部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热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4: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1: 嗯，只答对一半哦。
5: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1: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

0: 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1: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0: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2: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0: 没错。
3: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若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Tyson Yoshi。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

7:41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27.2公里环北前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台74线东向的19.6公里潭子到松竹的内线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后方车子多，他们是翠购翠购欧团大聂。

翠购乐团、翠公公团歌曲叫做《当你逐日》。台七四线的东向 19.6 公里，内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后方严重回堵。台九线、台九线双向的 46.3 公里，平林路段这里是落石塌方，不能走，正在进行排除工程，所以游龙下水朋友务必避开台九线，避开台九线的 46.3 公里平林的路段。台68线的西行竹科入口匝道经国大桥上来有事故发生，所在的地方如果下大雨的话，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灭火器继续用三行。

继续向前行，灭火器7:48。国一北上的东湖到大华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车子多。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平面南下的高工区到林口都是极度拥塞，大概在20-30公里，20-30公里的平均时速哦。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的连接车355355危险驾驶，任意变换车道。

最近很红的一首歌曲，李佳薇《甲乙丙丁》，感觉上在 KTV K 歌应该都会选到这首歌来飙唱一下吧。国道一号南下39.6公里，林口 A 前的中线货柜车抛锚，后方回堵。台九线的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有落石，现在不能走，后预计9点左右才能抢通。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里落石不能过。李荣浩，乌梅子酱。

李荣浩的乌梅子酱。平常没有去唱 KTV 的习惯，不太知道最近 KTV 到底有哪些歌是红的。不过刚刚连续两首应该一直以来都会是榜上有名的这个歌曲选择吧。待会的八点钟来会诊路况消息，今天有法律的连线，同样也会是 K 歌，也是 K 歌，不是也会是萧煌奇只能勇敢，待会见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八点钟。
0: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39.6公里林口 A 前中线车道货柜车抛锚后方回堵，五羊高架北上的43.4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路间有缆车故障。在省道的消息，台九线的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里有落石塌方，目前无法通行，要提早改道。施工消息，在台76线的双向11到28公里埔盐到林厝的外线车道有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桃优都是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走走停停。夜晚行车务必打开行车灯，遇到下雨路段要减速慢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0: 8:05，第二个小时节目时间，先来听歌。刘德华的兄弟姐妹，待会连线律师来聊法律常识喽。
1: 回头原来是吧。

0: 8:09，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泰宇法律事务所徐慧珍律师。律师晚安。
1: 卡尔，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0: 好，我们今天刚刚的歌曲是兄弟姐妹嘛，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呢是有关于兄弟姐妹的法律。好，这个兄弟姐妹特留份有新的规定哦。好，怎么说呢？好，当代人呢很多人是没有想要生孩子的，可是呢我们就可能会有一些财产嘛，买不起房子可能会买车子啊，买不起车子跟房子，但我们至少会有基本的收入嘛。但是当我们离开之后呢，我们这些所谓的财产没有后代可以继承，我们就会转往我们的这个直系血亲、尊亲属或者是旁系血亲等等之类的，就来做继承。所以今天要讲到的是兄弟姐妹的特留份的新法律。所以它既然是新法律，那我们在修法之前，律师，兄弟姐妹的继承是怎么样规范的？
1: 修法之前啊，民法的亲属继承篇的特留份，那也就是继承人依法应该要受到最低保障的这个遗产比例啊。那其中这个兄弟姐妹的特留份，也就是修正前的民法第1223条的规定，是以应继份的1/3为准。那我们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某甲啊，他没有结婚，那没有子女啊，那也没有这个父母，那最后呢他往生的时候只剩下两个兄弟乙跟丙。那现在甲死亡了，依照修正前这个民法的规定啊，法定继承人是乙跟丙，也就是他的兄弟，这是第三顺位的继承人啊。
0: 对，
1: 那乙丙呢各有应继分是1/2，因为只有两个人，所以应继分是各1/2。那这个修正前呢，两个人的这个特留份呢、是有应继分的1/3，这个是最低的保障。所以呢，这个兄弟乙跟丙呢，各自能够继承，原来是应该要继承应继分是1/2，但是如果甲他如果有立遗嘱，
0: 对，
1: 他是有指定说要把这个遗产他要送给他的朋友好了，那这时候呢他的这个兄弟就只有特留份，也就是刚刚的1/2的应继份的1/3。
0: 懂。
1: 所以这各自只有1/6的特留份，这个是法律必须要保障乙跟丙的继承权。
0: OK，
1: 那这个也就是修法之前最为人诟病的，就是这个方式
0: 哦。就是说甲乙丙的这个甲，他本来他遗嘱就有说要给多少，可是因为没有办法完全都照遗嘱走，他这个兄弟姐妹这个亲属关系当中，他有一些这个特留份法律的一个保障，所以他就要把部分的东西留给他的兄弟姐妹。好，这是修法之前，即使甲在遗嘱的方式说全部留给朋友，但其实兄弟都还可以拿到1/2乘以1/3当中。

0: 好，六分之一的一个东西。好，修法之后呢？
1: 嗯，立法院啊，在这个我们的115年7月28号三读通过啊，也就是说删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民法1223条兄弟姐妹的。

0: 妹了。
1: 哦，
0: 也就是说，未来法律正式施行之后，兄弟姐妹原则上已经没有这个享有这个法定特留份的保障。那我们以上面刚刚这个例子来说，那甲是没有配偶的，也没有子女，也没有父母，
2: 对，
0: 那只剩下两个兄弟姐妹。那这时候呢，甲透过遗产的方式啊，他把全部的财产，他假设他留给他的朋友好了，那这时候呢，乙跟丙是完全没有刚刚的六分之一的特留份，是完全没有了。
2: 哦，好，所以就变成是说，兄弟姐妹的这个特留份的这个部分，就已经改到了兄弟姐妹是没有的。好，那如果我们已经删掉特留份了，那是否就代表甲的兄弟姐妹乙丙不能够继承甲所留下来的东西呢？
0: 不是，这也是我们这个法律最容易误解的地方啊。因为我们这次修法删除的是特留份的规定啊，并没有删除兄弟姐妹为法定继承人的身份。那所以我们换一个例子，如果以上面的例子来说，甲没有配偶，没有子女，那也没有父母，现在只剩下兄弟，
2: 对，
0: 乙跟丙，
2: 对，
0: 但是呢，甲跟乙丙感情非常好，他从来都没有想到说要用遗嘱的方式剥夺他们的特留份，所以呢，现在甲往生了，那这时候就是直接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由兄弟乙丙都是继承人，
2: 对，
0: 那他们直接就是用应继分的方式各自继承二分之一。所以换句话说，现在虽然已经修法删除特留份，但是如果甲并没有用遗嘱的方式去剥夺兄弟姐妹的特留份，这时候兄弟姐妹在这个甲死亡之后仍然是法定继承人，仍然能够依法继承，并不是说删除了特留份之后兄弟姐妹就没有继承权了。
2: OK，好，所以在兄弟姐妹还是可以继承甲的这个财产之下，是不是我们就要来分清楚刚刚所提到的应继分跟特留份这两个到底差在哪里？
0: 应继分跟特留份啊，其实是民法亲属继承里面的一个特殊的名词啊。那一般人是比较不太了解的。那应继分就是依法他可以继承多少，这是一个由法定顺位的这个法条里面有规定的，它就是有依照它的顺位，然后各自的应继分是多少，这就是它依法可以继承多少，就是称为应继分。那特留份则是应继分的在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这也是法条里面有规定的。比如说像是兄弟姐妹，我们刚刚说特留份就是三分之一，就是从应继分再去乘以三分之一啊。所以这个特留份指的就是法律最低保障这个继承人他可以继承多少。所以如同我们上面的那个例子啊，同样的例子就是说，甲死亡以后，他没有配偶，没有子女，没有父母，现在只剩下这个兄弟乙丙。
2: 对，
0: 那这时候乙丙的法定的应继分，我们刚刚说了就是二分之一。那修法之前呢，兄弟姐妹的特留份是指应继分的三分之一。
2: 对，
0: 所以最起码他们在修法之前各自还有最低的保障是六分之一。
2: 对，
0: 但是修法之后，兄弟姐妹啊就只有二分之一的法定应继分。那已经没有这个特留份这个最低保障了，是没有的了。
2: 好，所以应继分跟特留份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别。那如果甲乙丙甲离开了，他有乙丙两个兄弟，他最后只把他的财产留给乙，不留给丙了，这样子是可以的吗？
0: 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例子呢，我们还可能要考虑到有没有配偶这样的一个身份啊，也就是说还有没有其他特留份的这样的一个人呢、那我今天举了一个例子哦，就是说我把配偶拉进来，就是让大家能够理解，就是修法之后，配偶他还是有特留份，但是兄弟姐妹是没有特留份的一个状况啊。那我们来举例，就是说，比如说同样的，就是甲死亡，假设他是没有配偶、子女、父母，只有两个兄弟乙跟丙，
2: 对，
0: 这时候呢，甲他生前就预立遗。

0: 主，他表示他要把他全部的财产给弟弟乙来继承，
1: 嗯，
0: 然后他剥夺丙的一个特留份，
1: 对，
0: 他就是他现在就是说他认为丙是不能够继承的，
1: 对，
0: 那修法正式施行之后啊，丙就没有权利来主张刚刚所说的六分之一的特留份，
1: 对，
0: 所以呢，甲可以成功的把所有的财产透过遗嘱的方式全数留给兄弟乙，
1: 对，
0: 而排除丙，
1: 对。
0: 但是呢，换一个例子啊，如果说甲死亡，但是他其实是有配偶的，他已经有结婚，但是他没有子女。
1: 嗯，
0: 好，那这时候呢，继承人就是配偶跟两个兄弟，就是乙跟丙。
1: 对。
0: 那这时候呢，甲透过遗嘱的方式啊，他把这个遗产全数要给兄弟乙来继承，也就是说，他也不要给老婆。
1: 对。
0: 他也不要给丙。
1: 嗯。
0: 那这时候呢？甲的这个配偶啊，还是可以主张，特留份，就是配偶的特留份还是存在的，但是兄弟丙呢就不能主张特留份了，因为法律已经删掉了兄弟的特留份，
1: 嗯，
0: 所以这时候的这个就是继承的这个分配啊，还是要来看继承人是这个配偶。兄弟各自的应继分来决定特留份的多寡。
1: 嗯，懂那个意思。反正就是说，因为兄弟姐妹他们在这个继承里面，他们是顺位比较后面的哈，所以说他们的特留份被删掉，可是往前面的，比如说这个被继承人甲他的配偶的、他的小孩的、他的父母的这些特留份没有被删掉，所以前面的特留份该拿的还是会拿，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0: 没错，没错，没错。
1: Okay,
0: 对。
1: 好，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好，这个修法通过，可是修法实行是明年二月十七号。那如果明年的二月十七号之前甲离开了，哇，那这样子的话，我的继承法律是要用新的还是用旧的？
0: 嗯哼，这是实务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过渡问题啊。但是目前啊，民法第1223条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呢、啊，它是明定，是公布施行后六个月号，然后生效，也就是116年的二月十七号生效。
1: 对，
0: 所以如果死亡是发生在这个法律生效之前，
1: 对，
0: 那还是要适用旧法。
1: 旧的，
0: 换句话说，兄弟姐妹还是可以主张特留份的保障。
1: 嗯，
0: 那目前我们有看到民法的相关的细则的部分呢、啊，是并没有明定一个过渡时期的一个状况。
1: 嗯，
0: 所以现在比较明确的就是说，如果死亡是发生在116年二月十七号之前，
1: 嗯，
0: 这时候还是要适用旧法。兄弟姐妹还是有特留份的保障。
1: 嗯哼哼，好，所以如果是明年的116年二月十七号，他当天死亡，那就是直接是新法了嘛？因为当天新法就适用了。
0: 对, 对, 对, 对
1: ，OK，
0: 没错，没错。
1: 好，所以今天律师讲到的是有关于兄弟姐妹手足之间特留份删掉的部分。所以最后我们要不要来整理一下，到底今天的这个法律内容有哪些东西要来提醒用路驾驶朋友的？
0: 是，第一点呢、啊，就是请这个听众朋友们要注意啊，不要把这个法律上面的删除特留份误认为删除兄弟姐妹的继承权。
1: 嗯嗯嗯。
0: 那所以目前啊，无论是新旧法，兄弟姐妹都是民法第1138条的第三顺位的法定继承人，他一定是继承人的。
1: 是。
0: 但是第二点呢，如果今天想要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份的保障，那么就是要在116年啊二月十七号之后，
1: 嗯，
0: 啊自己去订立遗嘱，
1: 嗯，
0: 透过遗嘱的方式啊来剥夺某个兄弟姐妹的特留份，
1: 嗯，
0: 啊这时候呢，这个兄弟姐妹就没有继承权，就不能够主张特留份。
1: 是。
0: 那换句话说，如果在116年二月十七号之后新法已经施行了，
1: 嗯，
0: 这时候呢，如果自己没有透过遗嘱的方式啊来剥夺某个兄弟姐妹的这个特留份，
1: 对，
0: 这时候呢，兄弟姐妹啊就直接可以主张的是应继份了，他就是主张比较金额比较就是他的继承权的范围比较大的部分。
1: 嗯，懂那个意思了。
0: 那第三呢，就是这次的修法啊只是针对兄弟姐妹，那所以

0: 其他的继承人的特留份仍然是存在的。
1: 嗯，
0: 就我们刚刚所说的，配偶啊，或者是
1: 小孩、
0: 子女、
1: 子女，
0: 对对，甚至如果父母还存在的话，这时候特留份都是存在的。
1: 嗯，
0: 就目前删掉的就只有兄弟姐妹。
1: 懂那个意思了，就是说他把这个特留份更把它包括在前面，哦，这个血缘关系或者是关系比较远的，他就把这个特留份删掉。可是要记得哦，特留份删掉，可是应继份原始的继承权是没有删掉的。哦，两个东西今天透过律师连线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区隔跟分享。然后还要记得新法刚刚就说 OK，公布实行，可是是半年后，也就是在这个明年的2月17号会正式新法开始用，所以大家这段时间好来了解一下这个法律上面的一个调整。好，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徐慧珍律师在空中替大家做新法律跟旧法律比较的解答。律师晚安。
0: 好，谢谢卡尔，谢谢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1: 晚安，拜拜。
0: 好，拜拜。
1: 好，今天徐慧珍律师在空中的解答呢，听得不清楚的，我们可以在脸书粉专看到电子档哈，徐慧珍律师法律小学堂，徐慧珍律师法律小学堂可以看到相关的电子档。好，最后这个重点提醒给大家哦，兄弟姐妹的继承权应继份没有被删除哈，是兄弟姐妹的特留份这一个内容被删除了。那被删除之后呢，是在明年的2月17号才会正式生效。哦，在那之前的这个半年的期间都是新法律的这个算是公布啦，哦，公布让大家知道，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哦，接下来有这件事情即将会发生。好，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道路状况哦。县115双向26到27公里罩门路段活动影响车子多。在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落石摊方，目前单线双向通行。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落石摊方，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台86线的东向9.5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3.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中间外线有5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13.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中间外线有5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7.6公里林口 A 前的中线，这里是客运抛锚。国道一号南下37.6公里林口 A 前的中线，这里是客运抛锚。好了，路况更新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待会来听到的是8:30的金广新闻，先来听歌，林家谦歌曲叫《亲爱的演算法》。

0: 景广新闻。
1: 因应龙藏经特展造成人潮，故宫北院自8月8号起试办每日开馆、延长开放、优惠票价等措施。故宫今天表示，系列措施将在13号结束，15号起恢复例常开馆时间。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天证实，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成为赖政府任内首位赴陆的部长级官员。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劳动部部长洪生汉证实，已经收到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正式邀请函，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此举受到朝野关注，立委提醒访中期间可能遭遇不平等对待或出现政治穿小鞋的动作，都要慎防。洪生汉表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拥有正式会员相关权利，无论现场发生什么状况，都会清楚说明并争取正式会员应有的平等参与、对等尊严权利。
3: 我想我们就是在这个会议上面刚才说，就是平等参与、对等尊严的互动，然后提供我们在人力跟劳动政策上面专业的意见跟经验。所以其实我觉得原则是很清楚、很简单，所以不管发生各种的状况，我还是要说，我们就是会来针对我们作为一个正式的会员该有的权利，我们就会来做说明，就会来争取。
2: 此外，因中国新边境管理规定15号正式上路，外界担心此行有国安疑虑。洪生汉强调，此行本质上是单纯的国际会议参与，行程都跟外交部、陆委会及国安单位讨论评估过。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疾管署今天公布新增一例肠病毒并发重症病例，为北部未满5岁男童，经通报检验确认感染肠病毒 D68 型并发重症。是否开学后互动增加，疾管署提醒留意婴幼童肠病毒重症前兆。记者杨欣的报道。
4: 疾管署公布新增一例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病例，个案8月上旬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等症状，就医诊断为肺炎，出院后又出现全身无力、食欲及活动力下降，检验确认感染肠病毒 D68 型，目前已经出院返家休养。疾管署表示，肠病毒疫情呈缓升趋势，上周门急诊就诊人次较前一周增加 5.5%。 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5: 其实感染肠病毒 D68 型它的典型的症状都还是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像发烧啊、流鼻水、咳嗽都是这个个案所有的，跟这个典型的我们知道肠病毒常常有的这个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的症状比较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方面比较难用它的症状来区别是肠病毒的感染。
4: 疾管署提醒， D68 型症状以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少数可能并发肺炎、脑炎及肢体麻痹，目前没有疫苗或药物可以供预防及治疗。另外，因为酒精对肠病毒效果有限，建议以 500ppm 含氯漂白水消毒孩童常接触的物品及玩具。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等手法行骗，并以三方诈骗交错存转

0: 反金流，出估有186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4000万元。刑事局搜证后发动拘捕，将郑姓主嫌30人逮获。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刑事局接获报案，指称诈团刊登虚拟货币等投资讯息，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随后指示被害人注册账号转汇投资款项。当被害人想出金时，又要求被害人透过超商交货便寄送提款卡及密码。刑事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出，除了假投资，诈团还以假网拍、假贷款等方式骗取提款卡，再用其他诈术诱骗第三人将款项汇入账号。初步清查，被害人已有186人，损失金额高达4071万多元。刑局侦缉大队一队副队长陈彦敏说，
2: 该集团诈骗第三人将款项汇至该账号，形成不同被害人之间的交错金流汇款连结。此外，为了规避警方追查，该诈欺集团采取多种方式交接运转提款卡，并以小额转账测试该账户是否正常，也要求使用租赁车辆或伪冒车牌车辆掩饰身份及行踪。
1: 刑事局历经数月埋伏搜证，掌握郑姓主嫌及共犯行踪后，陆续展开拘捕行动，共计查获30人到案。桃园地检署也已经侦结依诈欺罪嫌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南部及东部地区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5: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6: 老王乐队。
5: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7: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一个每个人痛苦了决定在意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不知道现在外面雨下的如何，雨势如何 ？Superstar 专辑他们是 SHE， 歌曲叫《落大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43。

南分在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台86线东向 9.5 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事故，线115的双向26到27公里照门路段这里活动影响车子多，台9线的双向 46.3 公里平林路段落石坍方采单线双向通行。他是方大同 Love Song。

连续两首歌曲，方大同的 Love Song 跟袁惟仁玄牧，8:52。在国道一号北上13.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中间外线有五台车事故，台86线东向9.5公里上轮交流道路的内线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南下37.6公里林口外前的中线车道客运抛锚停放都要小心。他是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翻翻范玮琪最初的梦想接在玄牧之后。国道一号北上 13.3 公里，在高架试纸端前中间外线是五台车的事故情形。待会九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他是 Tank 吕建中，再做一个梦，待会见。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13.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中间外线有5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7.6公里林口 A 出口前的中线过泰山转接道有客运抛锚。施工的消息哦，国道一号北上的21公里园林交流道路面刨铺工程封闭西湖方向的入口，国三南下的227.6到230.6公里南投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省道台三线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台九线的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落石坍方是单线双向通行。台62线的西行1.7到0.3公里马林隧道的内外线轮流施工，台62的双向中仑马林四角亭跟结于龙潭堵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的。台86线的东向9.5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施工。

事故。目前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道汐止系统回堵2公里定点。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近年诈骗犯罪持续演变，从假投资、假交友、假冒检警，到近年来利用 AI 技术模仿熟人声音，以及透过物流、面交等方式转移金流，犯罪手法推陈出新。面对犯罪模式快速变化，新北市警局持续分析诈骗趋势，从查缉车手、阻断金流到强化防诈宣导，多面向打击诈骗犯罪，希望降低民众财损。根据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假投资诈骗仍是目前财损最高的诈骗类型。新北市警方也分析近期查获案件，发现诈骗集团除了会要求被害人汇款或是面交现金之外，也开始利用超商交货变服务，寄送黄金等贵重财物，再由车手前往取件。不但可以透过物流系统掌握配送进度，也增加警方追查困难。刑事警察大队侦四队副队长李中谦表示，日前有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话术诈骗，准备寄送重达45两、市值850万元的黄金。所幸警方及时掌握情资，成功追回财物。后续专案小组持续追查交货变诈骗，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查获了50件诈骗包裹，查扣现金超过1000万元，黄金3.62公斤，总价值超过2600万元。这也反映物流已经逐渐成为诈骗集团转移金流的新管道。
4: 诈骗集团常以低风险高报酬等各种投资诈骗话术为由，诱导民众交付现金等各种贵重财物，均属高风险诈骗手法，反涉及不明寄件代码，要求至超商操作寄件或交付现金等财物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3: 阻止诈骗金流只是第一步，如何在车手取款之前及时介入，避免被害人财产落入诈骗集团手中，这也是警方查缉工作的重点。日前，有一名曾任职新北市中和侦查队的退休刑警，在台北市发现一名男子还有高龄妇人进行可疑面交，凭借多年办案经验察觉有异，立即尾随对方，并通知树林警分局到场支援。警方顺利查获18岁周姓车手，现场查扣4块，总重3.5公斤，市值竟然高达1400万元的黄金金砖，成功拦阻巨额财损。树林侦查队副队长吴彦挺说，
5: 于辖内四围路当场逮捕一名面交车手，查扣市值约1400万元的4块黄金，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法办，并扩大溯源侦办。
3: 除了强化查缉拦阻车手之外，提升民众识诈能力也是降低诈骗案件的重要一环。俗称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近年再度出现，并结合 AI 变声还有个资外泄等方式，提高被害人受骗几率。永和警方日前侦办一起案件，一名王姓老翁接获儿子的电话，对方以更换手机号码以及资金周转为由，诱使他交付55万元现金。诈骗集团得逞后食髓知味，再次锁定同一名被害人行骗。警方掌握情资，提前部署警力，当场查获19岁雄姓车手，后续在巡线查获另外一名无姓车手。永和派出所副所长杨慕德提醒，接获亲友借款要求变更联络方式，或是以电话要求交付款项时，都应该透过原有联系方式再次确认，避免落入诈团陷阱。
6: 当场查获诈欺车手及诈款65万元，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办，并经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3: 从分析犯罪趋势、阻断诈骗金流，到及时查缉车手以及深化防诈宣导，新北市警方持续透过查缉还有预防并行方式，提升打击诈骗效能。但仍呼吁民众，如果涉及高获利投资，要求寄送黄金、交付现金，或是亲友突然更换联络方式、借款等情形，都应该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如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报案。共同建立全民防诈安全网。今天治安守门员是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熟悉吗？他是张清芳。大雨的夜里，9:14第三个小时，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大概是傍晚的4-5点的时间，下班时间车流量非常的大，而且还下大雨。刚刚稍早提到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雨势，而且来的又多又快又急。其实在很多的桥梁啊，或者是在高架的下缘，你会发现那个水齁整个灌下来，其实有非常多的汽机车的骑士或者是驾驶人，你会看到哦，那个水啊经过那个路面的痕迹的时候溅起的那个水花，真的是水上游乐园的等级了。好啦，这一波的一个雨势齁，豪雨特报呢基本上全台各地都有的，比如说像是台北，或者是在桃竹苗，甚至宜兰地区也有，南部地区也是哦齁，云嘉南、高屏跟台东齁都会有不等的雨势。好啦，所以用路上的朋友，如果你所在的位置啊前段时间有淹水的，或者是比较容易淹水的，或者是在土石流的浅湿地区、山坡地等等的，都要留意周围的居家环境。这一趴是回忆趴，清芳姐之后，我们来听娃娃金志娟。

娃娃姐金志娟，大宇经典的歌声跟歌曲，9:20。台九线的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落实摊方彩单线双向通行，我们是建议没必要别往这边走，建议小型车走国五，大型车可以走台二线。国道三号南下378.1到380.5中寮隧道中间外线在进行施工。台86线的东向9.5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事故。刚刚说这一趴是回忆趴，拉过来一点点伊能静，下大雨。

下大雨他是伊能静。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形，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虽然目前看起来，台风没有直接影响台湾，不过周围的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大雨的情形

好啦，伊能静之后介于澄清了齁，歌曲叫做春泥，9:28，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0000-123，国三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三南下310公里靠近白河交流道这里的内线有施工。待会准备9:30来听景广新闻，陈以诺以漫画制专辑拿到了最佳客语歌手奖。来听这首客语的传统歌曲，用当代的诠释，也是下雨有关系的《天公落水》。

0: 景广新闻。
1: 气象署今天表示，预估台风沙德尔明天就开始有北转的迹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机会进一步降低。受到低压带影响，明天南部花莲需慎防大雨，台东可能有局部豪雨的发生。中央警察大学今天举办90周年校庆及开学典礼，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强调，警大培育无数各领域重要干部，希望未来更整合科技及全社会防卫韧性概念，强化功能与教育内涵，让警大再次脱胎换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中央警察大学举办校庆及开学典礼，不仅迎来生力军加入警察大家庭，也颁奖表扬12位杰出校友。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说，警大90年来坐育无数英才，投入警消、移民、海巡、国安等各个领域，成为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基石，台湾治安成效更令国际称羡。警大近年来也积极推动科技办案教学，而面对地缘政治与区域安全问题，也期盼警大扮演更全面角色，将全社会防卫韧性导入教学内涵。
3: 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概念，政府一直在提倡，所以警大未来在人才的培育上面也会布局这一块，会将我们的安全有关的事务，传统上面的科学的警政、管理的警政，把它重新再做组合以后，更强化我们警大的功能跟教育的内涵。我们要让警大再脱胎换骨一次。
2: 面对警大生力军，马世元次长也期许同学成为具备民主、法治、道德素养的警察人员，成为国家守护者，更做人民的靠山。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在传出有利油厂自主检出贩售的特级胡麻油苯平皮超标，卫生单位已依法要求未出售产品封存下架，并提醒消费者若曾经购买到问题批号产品，可向店家申请退货，保障自身权益。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卫生局接获永利油厂有限公司自主通报，该业者贩售的特定胡麻油竟检出苯平皮达 2.9 微克，超过法定标准。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长杨淑琴指出，经会同食药署现场稽查，确认该批问题油品由福寿 100% 芝麻油及大豆沙拉油混合生产，目前已经全数拦截，未售出并予以封存，
5: 并查该原料以不同比例混合制成金葫芦特级胡麻油及好时来小磨香油，共630罐，其中283罐贩售于散客，其余均未贩售并予封存。卫生局提醒消费者，若曾购买到问题批号的产品，请立即电洽永利及承办公司询问相关退换货讯息。
4: 卫生局强调，食品业者应该及时主动通报疑虑产品资讯，同时预防性下架疑虑产品。如果发现产品有危害卫生安全之余时，务必停止制造、加工、贩售及办理回收，并通报直辖市或是县市主管机关，如果没有主动通报并办理执行相关措施，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7条，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因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将从9月7号起调涨。敦程航线调涨为32.5美元，长程航线84.5美元。记者杨欣的报道。
6: 民航局表示，2005年与国际航空公司协调客运燃油附加费调整机制，以中油公司公告的国际航空燃油每桶牌价为收取基准，未达40美元为不收费的第一级距，40到未满50美元为开始收费的第二级距，短程航线为5美元，长程航线为13美元，当油价每增加10美元时，短程航线增加 2.5 美元，长

0: 乘航线增加6.5美元，民航局科长邱美珍说，
1: 航空燃油价格近期上涨，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从这个月的9月7号开始调涨，转乘航线调涨为32.5美元。
0: 民航局表示，依据中油一号公告的国际航线航空燃油价格，由每桶147.57元调涨为156.79美元。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短程航线由30美元调涨为32.5美元，长程航线由78美元调涨为84.5美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南部及东部地区皆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我早就决定不会再放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Lady Gaga 跟 Ariana Grande 合作歌曲 Rain on Me 9:42，台九线的双向43，不对，46.3，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落石坍方彩单线双向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清水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310到311.1公里排白河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南下378.1到380.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都在进行施工。他是杜瓦利帕 ，New Rules。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Airplane Mode 飞行模式的专辑，它是 Do Wanding 中歌曲故事的最后。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123，来听卢可佩《亲爱的大地》。

卢可佩，收录在《皮皮》当中，歌曲叫做《亲爱的大地》。今天礼拜二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南希·肯恩《你是平静的》。这首歌曲找来了 Cicada 来合作，叫做《亲爱的你呀》。明天晚上星期三的小周末七点钟，我们空中相会。明天会有文面上讲乐团，但应该是音乐双人组合的访问。明天会有 Living Good 的音乐在空中跟大家分享。明晚见了，晚安，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路段路间，这里是机车误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的310到311.1公里白河交道的内线车道，南下378.1到380.5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是施工的。国道五号的施工，南下的南港石碇外线车道，北上雪穗外线跟南下雪穗的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二号的西行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省道台三线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落石坍方采单线双向通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因为爱情是种魔力。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你刚听到的是来自 Harry Styles， 叫做 Late Night Talking。今天9月1号，有去运动了吗？这运动部挥汗有礼啊！今天是正式开始哦。9月1号，你如果有去运动30分钟，那你有走路8000步，还是跑步5公里啊，骑自行车15公里以上，你就可以去登记。你可以用很多的 app 啊，那不是纸本的哦，是 app 的哦，用那种数位的记录，然后去参加，好吧？年满16岁以上就可以。但我好像一个都没有啊，但是也没有到8000步，没有时间跑步5公里啊。单次运动30分钟，可能可以吧。再来最后的这个啊，不行，还有一个多小时，我在上班，怎么可能呢？对吧？不过你知道走路8000步跟30分钟，搞不好可以累积起来，30分钟走不到8000步嘛，所以其实走30分钟应该比较简单一点。好啦，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首歌来自 Kimberly 陈芳语，叫 So Good。

0: 这是郭顶的歌，叫《在云端》。这个在云端应该是真的在云上面的那种，不是跟你说，哎，我档案在云端，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啊。不过云端也真是蛮有概念的，本来就是在云上面，那现在就是把它用在网路这件事情。10:22，国道3号要帮我留意一下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2线这个地方有施工。如果在开车的过程遇到雨势比较大的话，记得速度放慢一点，安全车距请你保持咯。
1: 像月光

他是朱新东，这首歌在故事之中。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哦，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0，一二三，这首歌来自江明娟，海是你。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好，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以及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降雨几率都是比较高的，而且风向是偏南风，台东地区比较容易有持续性的阵雨或雷雨，而且可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包括南部地区、花莲、澎湖、金门也容易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至于其他地区，在午后山区部分也是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所以明天外出还是记得要携带雨具，并且注意安全。特别是在山区部分，由于连日下雨，要慎防塌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而在温度方面，中南部地区、花东地区明天的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北部跟宜兰的高温大约是31到33度。此外，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在南部恒春半岛以及各离岛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而且在南部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澎湖沿海容易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的浪高都还是比较高一些，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疾管署表示，单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达101628人次，较前周上升5.6%。适逢开学季，疾管署提醒落实手部卫生与呼吸道礼节，如果出现症状应尽速就医并在家休息。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表示，类流感近期呈缓升趋势，上周新增85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及14例死亡，本季流感季累计1224例重症及234例死亡。另外，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下降，但仍处高原期，上周新增69例本土重症及18例本土死亡。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
3: 整体新冠的疫情虽然说有点下降，但是其实还是在高原期，每周的话单周还是会有超过2万人在看病。那另外的话是类流感的话，是 RUS 的急诊病例占比现在是4.5%，接近我们的那个流行阈值，单周也超过就诊人次超过10万。
2: 疾管署表示，截至今年8月30号，本季新冠疫苗累计接种约183.2万人次，目前全国还有约11万剂，因为解冻后效期因素，本季新冠疫苗提供接种到9月9号，提醒有接种需求的民众，特别是年长者以及具重症风险因子的人，把握机会尽速接种，以提升免疫保护力，降低感染后导致并发重症或死亡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8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连续11个月扩张，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不过，关键物料价格持续攀升，预估缺货和涨价潮在短期内难以舒缓。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八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续扬1个百分点，来到62.5%，是2021年八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影响部分订单与生产排程。
5: 整个出口的景气，整个 AI 的产业其实是持续的畅旺，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那这事实上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
4: 至于非制造业 MI 指数，八月续跌1.7个百分点，来到55.6%。连贤明院长表示，扩张速度放缓，可能反映出股市震荡波动对消费信心造成微幅影响。主要指标中，包括商业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趋缓走势最为明显。不过，整体 MI 指数依旧连续18个月维持在扩张区间。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115年国庆大会主题及主视觉今天公布，庆筹会秘书长吴唐安宣布，将邀请500位民众亲临大会现场观礼，9月3号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欢迎民众。

0: 众踊跃报名参加。记者林宇晨报道。
1: 115年的国庆主题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主视觉则以台湾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的精神创作，双十图形以镜片的矩阵构成，象征汇聚众人的力量，推动国家持续向前。国庆庆筹会秘书长吴台恩表示，今年国庆游行的亮点将呼应近年来推动的全社会防卫韧性，纳入防灾式的参与。
2: 比如说像我们的有受防灾式的部分，包括里长、里干事，还有我们的民防、义警、义消、公益大厦的管理员，还有保全业者。那我想这一次我们会把这一次的整个防灾式的部分纳入活动，也是希望是说让大家知道，对一个全社会防卫的部分，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有很多天灾，譬如说台风、豪雨，那甚至地震。那希望每一个民众都能在有接受防灾式的训练的时候，就可以来做一个紧急的应变。
1: 此外，国庆大会将开放500名观众现场观礼，9月3号上午10点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若要参加庆典活动的来宾，务必要携带国民身份证，并佩戴观礼证，并配合现场的安全检查以及注意事项，一律活动顺利进行。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2026投资欧盟论坛时表示，台湾确定在波兰设立科技园区，未来将有助更多台湾企业投资欧盟，并与在地产业合作。记者朱瑞森报道。
3: 2026投资欧盟论坛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二馆举行，赖清德总统出席致辞时指出，这些年来台湾与欧洲的经贸交流越来越紧密，去年台欧盟双边贸易额达到近750亿美元，使欧盟成为台湾的第五大贸易伙伴。过去10年台湾企业赴欧盟国家的投资额大幅成长 650%。
4: Announcement from TIMA about establishing a technological park in Poland. In the future, it will be easier for Taiwanese company to invest in EU and cooperate with the local industries. It also indicates that Taiwanese companies are not just focused on individual investment projects.More and more, they are taking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investment in Europe.
3: 总统也期待欧盟能够推动与台湾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及投资保障协议，进一步激发出台欧投资及产业合作的庞大潜力。他强调，未来台湾会继续与欧洲携手合作，打造更强韧的供应链、更具韧性的经济体系。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企业甲级足球联赛及木兰足球联赛将分别于9月及10月中旬开踢。台中市政府运动局长游志祥代表市长卢秀燕出席台中磐石、台中蓝鲸新赛季联合记者会，两队亮相新战袍，并以摘金夺冠为目标。记者陈韵涵报道。
5: 记者会上公布两队新赛季教练团及球员阵容，亮相全新战袍，并播放球队形象影片。教练及球员代表分享备战情形与新赛季展望，两队共同誓师，宣誓全力拼战，为台中争取最高荣耀。运动局长游志祥表示，企业甲级足球联赛及木兰足球联赛是国内最高层级足球赛事，汇聚各地顶尖球队及优秀选手。台中磐石去年首度征战企甲联赛，便拿下总积分第五名。台中蓝鲸则拿下木兰联赛第三名，队史曾五度夺下联赛后冠，并于106年到108年缔造3连霸佳绩。
6: 透过这样一个联合合作的部分，男组跟女组的部分在台中生根萌芽的部分，看得到这样一个荣景一个产生。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两个球队的合作的部分，让我们足球的不管是基础的训练、行政的作业以及未来的一个发展，能够更好更棒。
5: 运动局表示，是否持续从场馆设施优化、基层人才培育及赛事推广等面向，完善台中足球发展环境。随着两项联赛陆续开踢，也邀请市民及球迷朋友进场或透过赛事转播为台中球队加油，一同见证台中足球再创佳绩。金广记者陈韵涵台中报道。
0: 农粮署携手中华邮政，在 i 邮购电商平台推出履历农粮精品专区，为迎接中秋送礼旺季，九月更推出主题活动，不仅享有免运优惠，消费满额就能得到精美好礼，还可以加码抽奖。记者李一成报道。
7: 农粮署再度携手中华邮政，宣布在 iYOGO 电商平台正式推出履历农粮精品专区，拉拉队女孩。

0: 台线上活力任务，为这些国产食材听台湾应援。副署长陈启荣说明，产销履历标章已成为农产品的身份证，扫描条码就能掌握食材来源，杜绝食安风险。此次在电商平台设立履历农粮精品专区，严选具备产销履历标章的农产品，确保生产资讯透明且安全可追溯。
1: 同时，产销履历农产品是透过公正的第三方也就是验证机构来做验证把关，所以消费者在购买产销履历农产品就可以确保农产品的安全以及食用的安心。
0: 为欢庆专区上线并迎接中秋送礼旺季，9月1号到30号推出台湾好味由你寻主题活动，加码回馈众多商品享有免运优惠，期间在专区消费满666元即可获得限量联名包款，更有机会抽中市值超过1000元的限量好礼服箱，希望消费者买得安心，收得开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4: Crossing，
3: 我是哥哥 CJ，
4: 我是弟弟 C Mike，
3: 假冒名人机构，保证稳赚不赔，
4: 典型投资诈骗，不要受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公馆青少年这首歌叫做至少我们都还没放弃。时间54分，国道一号北上307.1公里过安定，这里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啊，经过小心一下哦。稍早国一北上彰化路段路间摩托车误闯，不晓得排除了没。接下来是阿菊的歌，这首叫《赴宴》。

来自阿菊，歌曲赴宴。好，待会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那下个小时间大人物 in the night 要带大家来到的是台北市的科教馆，有一个很有趣的 B1 的空间，我们来聊聊这边是在做什么。这是林玉君的歌，偶尔会想你，也就偶尔而已。

0: 骄傲地爱着，勇敢地唱着，开心地听着，认真地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排除的是北上307.1公里过安定，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这边呢是已经顺利的排除喽。国道一号稍早北上彰化路段路间有摩托车误闯上来了，不晓得他现在骑到哪里去，有经过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呢要留意，这是北上158.5到157.1公里，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哦，是市政路延伸工程，预计到早上6点钟哦。好，再来关心到的这是国道三号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三号南下310到311.1公里接近白河交流道内线施工。国三南下378.1到380.5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好，今天的节目呢，哇，带大家出外景，我们来到的是科教馆，然后在科教馆的 B1， 因为我刚好经过，发现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空间，之前好像来的时候没有特别注意到，应该是还没有开。啊，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先欢迎到跟我们来聊天的是智慧博物馆计划助理吴怡萱。
2: 嗨，大家好，我是怡萱。
1: 好，我想先问一下怡萱，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空间呢、啊，它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空间？它什么时候开的、啊？
2: 它是在七月中的时候才开幕的
1: 哦，蛮新的。
2: 对，嗯，所以才一个多月而已。
1: 对，嗯，那它是一个要给大家什么样体验或是感觉的地方？
2: 嗯，它的名称叫做实验园地 Try Cafe， 就从它的名字上可以知道说，我们希望大家来尝试一下，从一杯茶、一杯咖啡里面去发现，就是这些饮料背后的科学。
1: 哦，饮料背后的科学哦。
2: 对。
1: 那它是怎么样的科学呢？比如说，可能冲泡，因为我比如说以咖啡来讲好了，因为叫 try 咖啡嘛。
2: 对，
1: 好像我知道大家在泡一杯咖啡的时候啊，你的比如说温度、你的焙度等等，有很多不同的元素会影响一杯咖啡的风味。
2: 没错，
1: 这个都算是科学原理去，比如说解析这些影响吗？
2: 对，像我们在这间教室里面，我们就有放五种焙度的咖啡豆，让大家去闻香，然后去了解说，烘焙上。如何让咖啡逐渐的有就是大家熟悉的像是巧克力香气啊或是木质香气、
1: 哦、对， 对，
2: 然后还有像是我们从了解咖啡树的生长，其实我们也可以连接到科教馆的户外区，
1: 对，
2: 我们有种植了很多种的咖啡树跟茶树、哦、可以带小朋友去了解，而且我们真的有种出来那个咖啡的果实、对，可以现场去看
1: 哦，有点像是从产地到餐桌这样的概念嘛，对不对？
2: 没错，
1: 要不然大家永远啊、哦，我只知道我要喝这杯饮料，
2: 对，
1: 可我不晓得它后面它是怎么种出来的，它是怎么样变成我手上的这一杯咖啡或者茶，
2: 对，
1: 让大家去了解它的原理，这样。哎，那这个地方要带给大家这样子的体验跟原理，一开始是怎么样子的初衷，然后进驻到科教馆里面的？
2: 原本是科教馆与茶盖厂合作，这间原本叫做茶文化传习所。
1: 对，
2: 那主任希望能够将饮料的科学推广到比较年轻的年龄层，所以加入了咖啡这个元素。所以我们重新的改造，花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对，重新改造了这间空间。
1: 所以让年轻族群来到这边，就是可能咖啡吸引他们。
2: 对，
1: 因为咖啡实在有太多不同的，刚刚讲焙度啊，或者是可能喝起来的口感，
2: 对，
1: 产地也会影响、啊，
2: 产地还有它怎么它的处理法，也会有影响它的风味。
1: 对、那大家来到这边有怎么样子的体验，或者是因为我想，既然讲到咖啡或是茶，势必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品尝吧，
2: 对
1: 吗？所以它会有怎么样的步骤让大家去做这样子一连串的体验或是课程吗？
2: 首先我们会邀请大家，就是除了去看我们的展示柜里面的内容，就是茶与咖啡科学知识内容之外，最后都有一个就是 AI 辅助的个人化茶与咖啡的，有点像是帮助大家选择自己适合的茶与咖啡。
1: 哦 ，AI 辅助。
2: 对，就是你可以输入自己喜好比较习惯的风味，
1: 对，
2: 或是自己喜不喜欢酸，喜不喜欢苦，那它就会帮助你去协助你去选择浅到深的其中一种配度。然后也会告诉你说，根据你的生理状况，告诉你说你一天适合摄取多少的咖啡因。然后当然小朋友我们就会给他一些小任务，因为小朋友不太适合喝咖啡。
1: 那是
2: 对
1: 哦，对耶，如果小朋友来这边做体验的话，最后那个咖啡是爸爸妈妈喝掉吗？还是怎么样子？
2: 他们可以带着爸爸妈妈去了解这些知识，然后可以请爸爸妈妈让他们闻闻看，就是爸爸妈妈冲泡好的咖啡的香气，这样。
1: 那这边刚刚讲到这个体验活动，我们

0: 刚刚说小朋友体验嘛，但他有年龄的限制嘛？比如像我们这种大人，我们也是根本就你知道搞不清楚状况，我们也可以来体验吗？我们可以认识这件事吗？
1: 这边讲究的是全龄学习，嗯，所以我们其实从很零岁吗？零岁好像有点太小，
0: 零岁可能学习不到，小可也许什么，就是，三岁幼稚园或者是国小，
1: 三岁可以就是闻闻看咖啡跟茶的香气，嗯，然后到银发族都可以，都适合来这边做学习，这样，
0: 哦，嗯，就让他真的可以知道咖啡从一开始，或是茶从一开始，一路到中间它的培度或它的萃取，到最后上桌的那个饮料。
1: 对，而且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智慧咖啡机，然后那个咖啡机就可以选择，里面内建有40多种大师的手法，就是你有点像你邀请咖啡师，来现场帮你手冲一杯咖啡，嗯嗯嗯，而且有40多种手法可以选择。哇，
0: 对，它是一个机器是不是？
1: 对，是一个我们跟一个台湾的制造厂商，嗯，去跟他们合作的。
0: 对
1: 对，就是这台机器可以让大家去选择，然后也可以透过像是你选择一包咖啡，一种咖啡，那不同的手法冲出来的风味会不会一样？嗯，做这样子的比较，
0: 哦，其实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像是以前我在比如说国小还是国中有那种自然实验课，
1: 对，
0: 就有一些比如说控制的
1: 变音，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要控制住让它都一样，然后你要去尝试说什么样子的东西它会影响到它最后呈现的成果，
1: 没错，
0: 就有点像这样的概念，它是做实验，
1: 对。所以，在上礼拜就有一个家庭还蛮有趣的，嗯，他就买了5包一样的咖啡，
0: 对，
1: 然后来试不同的手法，然后他们每个人，嗯，就是他们家5个人就每个人都喝一杯，那真的都不一样，哦，真的还蛮有趣
0: 的，就一样的豆子，
1: 对，
0: 他可能中间比如说我不知道水温或者是什么不一样，
1: 就是什么注水的方式啊，
0: 哦，方式哦，对耶，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怎么绕圈的，嗯，然后还有他。还有什么？我自己也忘记了。
0: 反正就是各种可能，他们都去做尝试，这样，然后喝出来就不一样。
1: 没错，
0: 欸，其实真的蛮有意思的，因为好像我们这种你知道比较不是专业，就是在喝咖啡或是手冲咖啡，平时在家里一样的豆子，的确我每天冲出来，欸，喝起来也都不一样。但是以机器来说，当然它可以稳定。但是我觉得有趣的就是我自己每天冲出来不一样，它就会让你带有一点新鲜感。
1: 没错，
0: 虽然我们只是为了咖啡因嘛，可是有时候那个嘴巴上的口感。还是会让你觉得，欸，今天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那蛮有意思的。那我想了解说，因为我进到这个空间，我发现其实以它的装潢来说，比如说外面就有一个世界咖啡地图，
1: 对，
0: 然后进来这边又有像刚刚讲的个人化咖啡饮用指南，然后它有点像是步骤，让大家去了解这边一整串的这些装潢或者是氛围，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希望大家走进来想要有什么样子的收获或者是学习吗？
1: 希望能够第一个就是我们一进门就会看到台湾特色茶地图，
0: 哦，对，
1: 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了解到说就是台湾的茶叶，嗯，它的分布之外，那其实台湾茶在世界上其实也还蛮厉害的，
0: 哦，对
1: 对，那除了台湾茶之外，台湾的咖啡其实也很厉害，
0: 对，
1: 台湾咖啡其实在国际上的比赛一直都屡屡得名，嗯嗯嗯，对，那也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我们其实台湾很厉害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对。然后在其实这些知识之外呢，我们也有提供中英语的那叫什么中英语的语音导览，哦，那除了大朋友之外，小朋友也可以透过聆听，因为他们小朋友可能还有些不太识字，
0: 看字，哦，
1: 对，不太会看字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聆听的方式一起去跟爸爸妈妈跟爷爷奶奶一起来了解，嗯，就是这其实共一起创造了一个就是一个适合大家一起全家一起学习的空间，嗯，哦，对，哦，然后了解这些知识之后，喝杯咖啡，喝杯茶，然后来到了，就是到了，这叫什么？
0: 桌子。餐厅。
1: 对，我们这边有就是大概6张桌，圆桌，然后20几张椅子，让大家一起坐着，就全家来这边一起聊聊天，喝杯茶，喝杯咖啡这样子。哦。还有阅读区哦，我们这边也有，
0: 还有书、
1: 绘本，然后还有一些茶跟咖啡的。就是比较专精的一些书，可以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嗯。
0: 那这边，因为它的空间氛围非常舒服，就比如说我今天来科教馆，哎，欸，刚好走到 B1，又觉得有点累，想要进来喝杯咖啡，嗯，就我也还没有想要学习这么多的话，我可以就进来，
1: 当然可以，
0: 喝杯咖啡就

0: 当然可以。对，就主任他其实也有一个希望，就是因为B1 他其实比较少空间可以让大家休息。
1: 哦、
0: 就是其实其他间教室啊，很多都是小朋友们在上课，爸爸妈妈不知道要去哪里，然后

0: 是会有那种比如说定期啊推出类似的比如说活动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课程邀请大家来吗？
1: 我们这边每个月都有一次的咖啡沙龙讲座，我们是邀请专业的咖啡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多种主题。
0: 对，
1: 然后像下个月的主题是关于台湾咖啡，我们邀请到了就是算是台湾咖啡的权威来，所以大家可以来报名。那除此之外，我们在每天的早上10点跟下午3点，
0: 对，
1: 都有一个创意体验课。
0: 嗯，
1: 那内容都是跟茶跟咖啡相关。
0: 对，
1: 像最近比较大家比较喜欢的是如何制作一杯属于自己的绿挂包。
0: 对，
1: 就是我们自己选择一种陪都的咖啡豆，然后自己手磨。那自己设计绿挂包的外带，还有自己封口，这些都自己来，
0: 全部自己来。
1: 对，然后就可以带回属于自己的一包咖啡。
0: 那这样可以，比如说逢年过节，我就来一边，然后做成一个礼盒嘛。
1: 可以啊，当然可以。
0: 好，拿回去送给爷爷奶奶之类的。啊，这我自己做的哦，这样。
1: 我们这边也有礼盒
0: 哦。
1: 就是大家可以选5种陪度，可能1种陪度就挑一包，然后回去自己科学实验看看。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也是就送礼自用两相宜。
1: 没错，
0: 就是这样。那这样相关的课程，大家要报名的话，会是透过什么样管道吗？还是
1: 我们就直接透过科学馆的网站。我们有就是实验云里 try 咖啡的网页。
0: 对，
1: 然后也可以到现场的科学学习中心的服务台进行报名。
0: OK， 就来然后报名。那相关除了科教馆的网页 try 咖啡，我们这边是有自己的比如说社群网站吗？还是哪边可以大家可以追踪或者了解新的资讯？
1: 可以追踪科教馆的网站。对，还有应该说科教馆的 Facebook 跟 IG， 然后我们都会把这些消息就是 po 在上面。
0: OK，
1: 对，
0: 好，所以其实大家对于咖啡、对于茶有兴趣，或者是其实带着小孩来到这边，有点像是学习，就是做实验啊，我觉得它蛮有趣，因为像我们家就是一直在喝咖啡。然后我儿子就会常常说：“那是咖啡吗？”因为我们都跟他说咖啡不能喝。如果今天跟他说不是，他就会说：“那我要喝。”我们今天杯子里面不管装什么，我不给他喝的，我都会说这是咖啡，他就不能喝。所以他应该对咖啡很熟悉的。所以或许之后我会带他来去认识一下，到底咖啡它的原本是什么，然后它为什么会变成我们杯子里的咖啡？
1: 对，
0: 他可能会更了解这个背后的原因跟故事。那当然今天也非常谢谢宜勋跟我们介绍，这是在科教馆。B1， 好，这个是 try cafe 这样的一个非常舒服的空间。我们再一次谢谢宜勋，谢谢你，
1: 谢谢你们。

11:2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道一号北上11.5到10.8公里，汐止前内线施工到6点钟哦。所以刚跟你介绍是在台北的这个科教馆，有兴趣的话，或许可以去走走关于咖啡这件事情，做做实验，这些在家里也可以啊，对吧？做做一些，比如说温度差别，喝起来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像我前阵子就有做了一个，你知道用 AI 问，因为我想喝冰咖啡，然后我就觉得每次我都加冰块，然后就觉得好稀哦。我就问他说：“那我的绿挂可不可以有其他，就是冰咖啡的泡法？”他就说：“可以，你就把呢你的绿挂咖啡丢到那个冷水里，你就泡一泡，放到冰箱，然后泡个可能8到12分钟，它就是一个冷萃咖啡。”我说：“哦，真的哦，我就试试看看，蛮好喝的诶，说实在的。”可能跟那个粉有关系啦，但我觉得我的那一个绿挂咖啡这样子泡比我直接用热水冲然后加冰块来得好喝，这是我自己的感受，或许你也可以试试看。这首歌来自曹阳，叫做6号咖啡馆。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1:33，国道一号北上11:05到10:08公里，汐止前内线施工。台九线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有落石塌方哦。现在这边是开放单线双向通行，那不过建议小型车走国五，大型车的话改走台二线。台78线往西湖尾的出口，这边有动物哎，要注意一下。接下来要听到这是唐爱轩的歌，叫做《黑咖啡》。

来自陈灵儿，咖啡冒泡。台九线46.3公里平林路段都有落石摊方哦，这边是单线双向通行，小型车请走国五啦，大型车的话走台二线，避开这个段落好吗？

之中。

来自张学友，这首歌叫《咖啡》。11:49，在国道1号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哦。来听到的这是吴声美的歌《下晡的咖啡厅》。

来自林心怡，这首歌叫《等一个人》。国道一号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哦，这边有一辆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另外，台九线46.3公里双向这里平林路段落石坍方，单线双向通行哦，小型车我会建议你走国五哦，大型车的话你可以改走台二线哦。12点前这首歌来自空气工团，叫《老板的咖啡》，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变成很久姿态都很愉快。你好，我们是
1: 晨忧，
0: 现在时间
1: 半夜12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最自在的状态。

不论你是一个人开车去上班，还是一个人开车去看海，路途中你不孤单，还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新路况，陪你平安出门，安全回家。

时间来到了9月2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了，这边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再麻烦留意喽。另外，国道一号北上11.5到10.8公里汐止前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接着我们来关心台九线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有落石坍方，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建议小型车的朋友呢，如果可以，请你改走国道五号。大型车的话，请你改走台二线。台78线往西湖尾的出口，稍早说有动物，不知道还在不在哦。台3线南下38到39公里，这边桃园市大溪区有路树倒塌，占用了外侧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王吉星，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如果能够再重播，还有勇气去把握。
4: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5: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6: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7: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8: 有尚恩、尹的奈在空中陪我。
4: 大家好，我们是
9: 公馆青少年，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当时展荣展瑞的歌叫做 Coffee High， 还有传播 Sample 咖啡因。12:11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内线施工，留意喽。国道一号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这边内线有一辆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喽。

Girl， 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像说全力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欧汉声的歌，叫《皇后杀手》，12:19。台九线这个是46.3公里，平地路段落实摊方是已经排除的了，太好了。不过呢，国一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还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哦。

来自艾薇，这首歌叫做《计算浪漫》。12:28，活塞南下中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哦。那另外，国一北上69.2公里杨梅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请小心。

嘿，金狂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在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景广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景广的动态吧。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0: 我是嘟嘟，
2: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尚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尚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芒果酱这首歌，小子 A K A 给我钱，他后来唱名的这些，他是不是都相信音乐的？12:37，好，排除喽。国一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这边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顺利排除喽。接下来五月天，三个傻瓜。

Shawn Mendes 这首歌叫做 Treat You Better， 还有刚刚是蔡明佑，还有哈哈，我歌曲叫哈哈。12:52，不要疲劳驾驶哦。还有路况，麻烦你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

来自贤子，这首歌叫《心跳》。好啦，今天差不多就陪你到这了。等一下一点钟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钟。最后，这是 Zone 的歌，叫做《忧伤的瞳孔》。跟你说声晚安，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继续喉咙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3号南下中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以及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施工一样到6点。国三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还有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道1号北上11.5到10.8公里汐止前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还有要留意到的呢，这是在国道1号北上158.5到150。

57.1公里，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3, 2, 1。新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0: 答错。
2: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0: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0: 恭喜，答错。
2: 我嘞，
1: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0: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那刚刚是哪发图？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又来到新的一天啦，现在是9月2号星期三凌晨的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韩式璇的 Go Go Fighting。 虽然说夜间这个时刻呢啊，还是有地方在下雨呢，哈哈，这个南部地区果然不意外的仍然发布大雨特报，尤其恒春半岛是豪雨特报啊，幸好哈，在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这个雨势呢比较集中在东南部地区了，但是呢朋友们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还是要多加小心了哈。那么夜间开车持续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啊，有这个及时的天气讯息呢，奕迅也会在节目上面来跟大家及时通报啊，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呢，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

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哎呀啊，我才刚上班就看到有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出口呢，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目前啊有通报事故小组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来自 Taylor Swift 这首歌曲《Love Story》。

Love Story 泰勒斯的歌曲1:16。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夜间依然有不少的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的景美木栅隧道、北上的景美木栅隧道哈，这个同样的地段啊，都是内侧车道有施工啊。一样在国三，好往南走呢，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好，看到在中部区域呢，中部区域还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1公里园林交流道路面有刨铺工程，所以呢封闭往西湖方向的入口匝道哈，哎呀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了。那继续往北呢，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

工程在进行啊，继续往北走到了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的路段啊，这里是外侧车道有跨越桥的施工。那么在中部区域的国道3号呢，在南下的 227.6

来自吴汶芳这首歌曲《跷跷板》，而且呢，这个歌曲啊，在副歌的部分还巧妙融入了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首华语经典歌曲《给我一个吻》，对不对？啊，非常的轻松。可是我们每天的生活似乎都像跷跷板一样啊，你坐在一头，然后呢，生活当中所有大大小小的压力、大里大扎的事情，坐在另外一头，不时的你想办法压赢它啊。大部分的时间可能是压力赢了你啊，不知道是不是很累呢？昨天过得怎么样呢？哇，昨天北部整天，应该说下半天之后一直到晚上刚刚一直都在下雨啊，鞋子，这个淋湿了一双，觉得，哎呀，实在是好不开心。但是呢，这个南部地区可能就想说，没有，我这鞋柜里面已经没有一双鞋子是干着的了。啊，已经下了超过半个月的雨了呢，哈啊！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都是25度上下。因为昨天几乎全台湾都下雨了啦，哈，所以呢，啊，这个夜晚呢、啊，感受上是真的是蛮舒服、蛮凉爽的。只不过呢，南部地区还是持续会有阵雨，哈，这个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县呢、啊，目前都是大雨特报的范围。那么也因为受到西南风、迎风面的一个影响哈，所以呢，南高屏还有在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比较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阵风，所以尤其走在沿海公路的朋友们就要多加留意了哈。事实上也避免，这个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或是山区活动才会安全了，因为预期呢，这个雨还会继续下啊。这个上个礼拜呢，我们的老朋友沙德尔又回来啦，实在是啊，很伤脑筋哈。这颗沙德尔台风复活了，它目前的一个中心位置呢，啊，大概是在鹅銮鼻的西方570公里的海面上，其实还蛮近的呢，哈啊，持续往台湾海峡的南方前进，预估呢礼拜三、礼拜四哈会间接影响台湾附近的天气。哎，礼拜三不就今天了吗？啊，所以呢，它间接会把这个西南风带上来，南部地区啊很辛苦了，可能下雨会下到礼拜五甚至是周末啊。台湾的西南方一颗台风斯里马森东北，东南，东方哈、啊、台面上又有一颗台风。台北的东南东方大概是1100公里海面上有一颗第23号的轻度台风，叫做科罗旺、不过呢，未来它预估是偏北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面前进、距离台湾是比较遥远，天气是不会有直接影响，只不过北上的过程当中仍然有可能为台湾、东北部、东部地区带来一些些水汽，所以呢、今天明天的降雨热区渴望是在南部啊、这个东南部，那么周末呢可能连北部啊也都会是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啦。总之要随时携带雨具在身上。好，稍早呢，这个路况的好消息啊，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出口有小客车的自撞意外，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就送上经典的《给你一个吻》吧，只不过是周蕙的翻唱版本。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爹，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爹，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在这喧嚣的世界不会孤单，因为我们还有景广。
2: 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PBS 104.9，掌握景广的最新影音消息，
3: 并且按赞追踪分享动态，有你一起就能让景广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这一节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持续的一些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那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是内侧车道裂缝灌注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是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哦。省道呢，台六十二线。在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还有捷于龙潭堵隧道啊，这里都是外侧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6点钟啊。另外在台六十二线西向的1.7到0.3公里哈、这里是马林隧道，则是内外侧车道会有轮流封闭。也就是说哈啊，在马林这个其他的隧道呢是只有封闭外侧车道，但特别在马林隧道要留意，可能不是只有外侧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几天呢、预期呢都会是不太稳定，湿湿，在白天应该算湿湿闷闷热热的天气，对不对？这个夏天感觉除湿的产品又卖得很好哈。

雨天潮湿呢，很多家庭应该是必备会有除湿机啊，持续在运转。当然，你如果家里开空调的话，哈，本身呢，空调其实就有除湿的功用了，对吧？啊，然后呢，在衣柜里面会放除湿盒。啊，我这衣柜里面呢、啊、没有放除湿盒哈，然后呢有一些这个衣物啊，像是现在夏天就不会用到长袖了，对不对？然后呢到冬天的时候，就把这堆放在衣柜最角落的长袖衣物要拿出来穿的时候，发现哇，发霉了哈，就不能穿了哈。但是呢，变成一个合理买新衣服的借口。但是，可以的话，当然还是希望这个买过的这个宝贝衣服，哎呀，能够，这个保存的越完好越好，对不对？所以呢，应该是必备除湿机还有除湿盒。但是小心哦，这个除湿机的冷凝水可以拿来做什么功用？以及呢，除湿盒它如果异化了哈，如果把它丢掉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妹妹嘎嘎的小细节。

我们常常放在鞋柜里面、衣柜里面的这种除湿盒呢，它其实主要的成分是氯化钙啊，它是强碱性哦，是有腐蚀性的哦。这个虽然说在放在这个它里面的这个氯化钙，还保护在它这个载体里面哈。正常摆放没有破损的状况下对人体不会有影响了哈。但是如果外观破裂，高浓度的氯化钙水容易流出来了，一旦接触到呢，就很有可能会引发过敏反应，直接碰触到皮肤会引起红肿、疼痛，甚至是灼热感哦。如果接触到眼睛，则会有剧痛，你的这个视力可能会产生问题哈。如果不小心被宠物或是小孩误食了，则会非常直接的刺激到消化道，会导致恶心、呕吐、腹泻。所以呢，不论是以上什么样子的状况，最重要的就是这样，要赶快去看医生。当然，绝对不可以碰触它。就连呢，你发现，这个放在衣橱、鞋柜、橱柜里面的除湿盒呢，里面已经液化了，不能用了，要换新的除湿盒了。小心哦，里面的液体不要直接倒在排水口，或者是你想说，省水拿来浇花。小心哦，高浓度的氯化钙水溶液对于植物来讲也是不能吸收的啦，明天这个植物直接哭给你看啊。这个如果没有经过稀释呢，可能会导致排水管的金属零件快速的生锈，植物呢也会凋零的很快。那么这个除湿盒要怎么这个丢弃呢，就非常的简单了哈。这个可以加入水或是温水先溶解，才进一步处理了哈。那么这个除湿盒一定要留意，因为里面的氯化钙它是有强碱性啊，会伤害到人体，也有可能会破坏到环境之外，你说除湿机里面的冷凝水拿来冲马桶、拿来浇花，大概没问题了吧。好，事实上这个冲马桶浇花大概还 OK 了哈。不过呢哈，你如果拿来做其他的用途，比方说你拿来洗衣服、拿来洗碗啊，甚至要煮沸拿来喝，这都嘛得真正是不行。为什么呢？有毒物专家解释了哈，这个除湿机的冷凝水呢，它聚集了空气中的湿气、水气之外，事实上连细菌、灰尘、霉菌的孢子，甚至是化学物质等等的污染物都会这个融合在这个水滴里面，滴进你的这个除湿机里面的储水槽，所以其实这个水算是蛮脏的哈。就算呢你煮沸过滤了之后，也不一定能够消除所有水中的杂质，所以呢尽量拿来这个进行清洗用就可以了哈。这个清洗浇花的用途，我想这几天呢还是会持续的下雨，对不对啊？家中的除湿盒可能很快就会用完，除湿机很快就会积满水啊。这个除湿盒用完需要丢弃的时候注意哪些事项啊？或者是除湿机的这个储水槽当中水又满了，怎么使用才会卫生又安全？这个小撇步不要忘记了。来自青虫阿伟这首歌曲《没关系》。

稍早听到来自青虫 Aoi 的《没关系》之后是非常轻松啊，这个吾贝雅和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一起合作的《Blue Dream》，时间是凌晨的1:49。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1:05-10:08细止之前哦，这里是内侧车道有施工。顺子他的歌曲可以有爆发力啊，但也可以很轻松，这首《太阳》

稍早听到顺子的《太阳》，之后是方大同的《没啥好说》。但是《没啥好说》，我想他的音乐道尽了千言万语。这首歌曲是收录在他生前最后一张作品当中，真是值得怀念。时间是凌晨的1:56。好，很快一个小时，等一下呢，2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小野丽莎，思念满意。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两点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二号西行的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05到10:08汐止之前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南下以及北上的木栅和景美隧道，这里都是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哦。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园林交流道西湖方向的入口匝道，因为刨铺，所以这里入口匝道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在中部区域的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27.6到230.6

这里是南投交流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最后在省道的台六十二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特别在西向的马林隧道呢，是内外侧车道轮流施工封闭，要麻烦你经过多加注意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4: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3: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5: 让开！
4: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3: 这，好吧。
5: 这还差不多。
4: 啊！哎，好险呐、啊！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啊。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3: 哦，知道了。
6: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7: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8: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白安，随手关灯爱地球，一个小动作节能又省碳。

时间是凌晨的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在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哦，横溪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其他呢，这个双北市区有一些零星的市区工程啊，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啊，下层的右侧车道就是外侧车道了哈，进行封闭施工，但当然其他的车道可以正常行驶。一样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哦，外侧车道有工程。新北市三重区

的重阳大桥双向移动性施工，局部的汽车道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不影响通行，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中岛美嘉 Missing。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这一节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我是逸勋啊。这个小单元当中啊，逸勋可能会跟你分享我看一本书啊，或者一部电影啊，或者是跟艺文相关的一个艺文趣事啊。今天的这个单元内容呢，非常的特殊。啊，这个上个礼拜啊，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好像发生很多大事哈。首先呢，这个星期一啊，逸勋在这个节目单元当中已经跟大家复习过了陶丽巴顿啊这辈子的一些经典歌曲。不过上个礼拜呢，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位艺术家啊也陨落了，他就是来自日本的草间弥生。啊，草间弥生呢，我想很多朋友们对他的作品应该是不陌生啊。就算你啊没有直接走进美术馆看过他的作品呢、哦，我想你可能也讲得出，哎啊那个这个南瓜作品很多了啊，或者是他的这个作品当中充满了很多圆点啊，有密集恐惧症的人呢一定要谨慎观看他的作品了哈。没错啊，这些五彩缤纷的圆点、南瓜，甚至还有镜屋啊，充满镜子的一间房屋啊，几乎都是全世界对于草间弥生的代名词。草间弥生啊，可以说是近百岁的人瑞啊，因为呢，他是1929年出生的啊，一直到最近逝世呢，他已经97岁了。但事实上呢，他的人生大部分的时间啊，这个都跟自己的痛苦在进行奋战和拔河。10岁的时候，他就被诊断出有幻觉啊，生活当中饱受痛苦折磨的他呢，事实上就持续用画笔把他脑袋当中的世界啊画下来啊，也疏解他个人的痛苦经历。比方说呢，我们今天熟知他的作品当中充满的圆点呐、啊，事实上真的就是他脑中的世界啊。这个草间弥生他的作品呢，除了有圆点这样子的一个元素，还有网状的图案，事实上还有花卉啦哈。这个真的是他在出现幻觉的时候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而这个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把它变成啊。这个色彩鲜明的作品之后，哎，又出现了一个专有的艺术名词，叫做无限艺术。其实讲到现在呢，哈，这位非常有风格的艺术家逝世，我想你对他认识圆点、南瓜、镜屋啊，你对草间弥生的认识已经及格了，哈啊。但是啊，你知道他除了这些元素的作品之外，他到底还有哪些非常鲜明你一定要知道他的作品清单呢？逸勋今天就来带你一起回顾一下吧。首先不免俗的还是要讲南瓜啊，这个草间弥生呢这辈子创作过的南瓜非常多颗啊，呵呵，最经典的呢啊，在这个1994年哦，日本的直岛呢啊，他创作了一颗黄色的南瓜啊，这大概是这个大部分的人在对于草间弥生的印象当中最鲜明的一刻了。那是一颗巨大的黄色南瓜啊，几乎比人还要高，然后呢它布满了黑色的圆点啊。事实上呢，草间弥生啊，他说在童年的时候，他就对南瓜有特殊的感情。他形容南瓜给他自己带来生活当中的喜悦啊，这件事情也可以转成啊，他把自己私人的记忆转化成公共艺术的代表。这事实上对艺术家而言是一件很赤裸的事情，因为呢，刚刚讲到他在小时候其实饱受精神疾病的一个折磨啊，在他的精神疾这个世界当中，也许南瓜是可以对他带来慰藉的事物，但他现在把这个哎，对自己而言能够带来慰藉的事物赤裸裸的展示给所有的大众观赏，其实有一种啊，艺术家把自己内心的世界分享给你，你就走进了他的世界当中，听起来还是非常的感动。

啊，它的南瓜呈现的模式呢，啊，这颗黄色的南瓜，然后里面这个布满了黑色的圆点，用色呢是非常强烈的对比啊。这颗南瓜啊，也许走进

卡利怪利欧这首歌曲 Crazy Party Night， 他在讲的是哪一个 party 呢？当然是下一个月的万圣节 party， 因为有南瓜啊，这个在万圣节的时候才会有南瓜装饰，对不对啊？这个符合这个刚刚呢，在歌曲之前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啊，跟你聊到的啊，草间弥生他的经典代表作品就是南瓜了。我必须要说呢，其实我没有真正在这个美术好像有看过他的这个小小的其他的这个南瓜的小作品，但是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有朋友呢是在精品业工作啊，然后呢这个有这个精品啊曾经有跟这个草间弥生合作啊，推出了这个包包，然后外面的这个造型啊还有图案呢就是直接使用了这个草间弥生的南瓜，然后这个点满黑点的一个南瓜，看过实体之后呢，看过的是这个包包的实体，呵呵，真的是蛮美丽的，蛮好看的，呵呵，当然了哈，这建立在呢没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的眼中啊，可能觉得蛮美。

的，但是价格蛮贵的啊，到最后还是觉得看看就好。好，不过呢啊，这个细数这个草间弥生一生当中重要的作品，当然不会只有圆点和南瓜咯，还有一个是镜屋，无限镜屋。但镜屋其实跟南瓜一样，它是一这个二三十年或是四五十年来是有很多不同的系列延伸发展下去的，所以南瓜不会只有一颗，镜屋也不会只有一间。其中呢，最早的一间是来自于1965年的魂魄的原野，这个是草间弥生第一次他把无限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在一个空间领域当中发挥出来啊。据说呢，他是亲手缝制了大量红色还有白色的装饰软雕塑，把它们布置在房间的地面上面，利用镜子反射，让你看起来这个房间好像无限远。你就想象啊，这个电梯当中哈，四面都有镜子，人进去你就会觉得，哎，你看某一面的镜子呢，因为你的前面后面通通都是镜子，所以这部电梯感觉好像就是一部无穷无尽的列车这样子的感觉。没错啊，草间弥生在他的无限镜屋就是用这样子的概念。当然啊，你说你现在在这个电梯当中，四面都有镜子的这个电梯当中，你感受到电梯无限延伸的空间，事实上也很有可能这个灵感来自于草间弥生啦。也许第一次看到他无限这样子题材的作品呢，觉得很新奇，但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创作仍然是来自于草间弥生童年啊的恐惧。他透过大量的制作重复，他希望削弱恐惧。他在探讨的事情当然是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无限延伸，还有这个重复，还有这个复制的一个概念，恐惧是不是可以被消灭呢？所以草间弥生的南瓜或者是他的无限镜屋看起来很震撼啊，的确是很美，但是他用美包装了恐惧，的确是非常非常令人深思。你可能要看到第二层第三层才可以懂它的寓意是什么。但是有没有更可爱一点的作品呢？有，其实还有花，而且花的这个系列哈，是在1953-1963年就开始发展了。这个作品呢，最早它是用粉彩还有水粉画画在纸上的啊，可是呢，后来这个雕刻出了巨大的花朵形象。对他而言呢，这个花是很自然的这个植物，但可能也是内心世界的投影啊。这个花卉它的发展事实上是比南瓜还要早的，只是呢它没有南瓜还有圆点这么的家喻户晓。事实上它花的系列呢现在看起来，我觉得跟日本另外一位的这个作家叫做村上隆，好像也有一点点可爱的这个印证之处。但事实上在早期的时候，他是从传统的日本绘画的角度出发，然后呢逐渐发展出自己反复密集以及重复的一个语言呢，可以说花这个重要符号也许后来衍生出了南瓜。在差不多时代的时候呢，他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创作叫做水仙花园。这个水仙花园呢事实上是1966年的时候，他用1500颗闪亮亮的银色镜球，没错，他又用了镜子反射的概念在他的艺术作品当中了。当年呢是在这个威尼斯展期间，他用这样子的一个镜球在意大利馆外的草地上这个每颗镜球呢，因为量非常多，你如果只有一颗的话感觉好像没什么，但是也有1500颗，你人置身在这个镜球当中，你突然会觉得好像虽然说是在户外开放的空间，但是却走入了一个迷幻的开放空间这个草间弥生他更大胆的贴这个标签，贩售的标签。

而且在进球上面，他想要探讨艺术和商业的距离。当然哈，这个诸如此类啊、还有很多这个草间弥生，他一生创作超过一甲子，还有很多数不尽的作品。今天真的是足繁不及备载啊，把这个经典的他的作品元素，南瓜、镜屋、花，甚至是啊，我觉得看起来非常震撼，而且探讨的这个作品理念，其实呢，跟我们每天息息相关的生活也有一点关系的水仙花园，介绍给你认识了。这个来自日本的草间弥生呢，其实是在1957年一个人前往美国发展。据说呢，他当时要去美国的时候，他还在思考我到底要不要去呢，他就写信给当时的一位艺术大师，叫做乔治亚欧基福，自己请教这个是否应该要到这个美国发展。没想到这位艺术家还真的回他了这也间接促成了草间弥生最后决定要在美国发展的契机。可是呢他去到了美国之后，他却这个用自己的语言不按照当时艺术界的一个规则，所以今天好像全世界才会出现有草间弥生的浪潮。可是观看他以上的这些经典作品，他是为了要引起浪潮而创作吗？事实上不是，而且很多的作品不但有他深刻要表现的理念这个更仔细的探讨，其实是草间弥生把自己内心的非常深沉的一块挖出来，想要跟你分享这份的真诚这个转化成南瓜，转化成原点，转化成进屋，事实上也好像让我们在看作品的过程当中，这个更了解了这位艺术家他想要跟你分享的某种我们值得可以学习的人生态度。我们每个人其实呢都可以是独特的甚至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但是你可能要先自己消化，然后呢这个想尽办法让这个负担成为一种美，找到适合的方式让它变成属于你自己的力量，就像草间弥生一样。所以呢，以后想起草间弥生可能不会只想起了他一头非常鲜艳的红发穿着这个也很鲜艳亮丽充满圆点的衣服。也许下一次你再看到他的南瓜或者是其他系列作品的时候，你会想起这位独特的艺术家，从小他的生活经验，然后结合他的作品持续告诉我们哪些应该要遵从的生活态度。最后要送给你菊儿这首《波尔卡原点与月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大型车的车体较重，操作不如小型车灵敏，所以行驶高速公路时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要超速，拉大与前车的距离，也要系好安全带，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祝福大家出入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道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很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千万不要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可以去运动，或是来听我的新歌，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是凌晨的2:37啊，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留意了，在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2线的双向中仑、马林和四角亭、捷宇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许富凯 Chill All Night。

来自 IC Bo 这首《宠坏》，时间是凌晨的2:45。哎呀啊，还有没有在下雨呢？过去一个小时看到，哎呦啊，这个降雨状况似乎有稍微缓和一点点啊。过去一个小时呢，在台东花莲的尤其接近海边哈，然后呢还有恒春半岛还是有下雨，可是呢啊，因为这个南部地区啊受到低压的影响，事实上这个雨可能说来就来啊，所以呢啊，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针对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稍早事实上在这个新北还有宜兰也有豪雨啊哈，虽然说呢夜晚啊，这个北部地区这个因为雨势比较偏是对流云系，夜晚的对流云系发展的差不多了啊，就比较没有降雨的状况了。但还是要提醒你哈，连日以来的降雨呢啊，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 Bruno Mars， 这首 Moonshine。

来自维纳 Verna 这首歌曲 Twenty Seven Say， 27岁要说什么呢？时间是凌晨的2:52啊，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啊，太棒了。但是夜间部分的施工，在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还有龙潭堵隧道，这里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啊，国道三号呢，南下的310到311.1，这里靠近白河交流道了哈，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继续往南走呢，南下的378.1到380.5。中寮隧道这里变成是中间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维护。接着听到他是

一连几首快歌哦，从台语听到英文，再到中文。阿令的歌曲《三八一朵花》，时间是凌晨的2:56。啊，又刚刚好，刚刚呢，文艺复兴的单元讲到这个草间弥生，哎，他的这个作品当中也有花。所以我们用这个听音乐的时间又听回今天的主题了哈。好了，等一下要来到三点整，三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既然回到草间弥生，那就再回到他的经典代表南瓜。南瓜泥歌迷俱乐部这首金色的海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咯。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武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05到10:08汐止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和隧道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么南下以及北上的木栅和景美隧道内侧一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二号西行的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1公里园林交流道刨铺工程，影响到西湖方向的入口匝道，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部区域的国道三号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请你留意。在台76线双向的八卦山隧道，这里内外侧车道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啊，也请您多加小心。还有台74线西行的7公里南屯到快关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啊，这个轮流有摄影机的安装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两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五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手。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肝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最后一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虽然说我知道夜间开车非常的寂寞，刚好现在啊，这个智慧型手机功能实在是太齐全了。然后呢，这个台湾网络很方便哈，好像这个没有人懂你，就算有朋友在身边的时候，一只智慧型手机好像就能够打发所有的无聊啊！但是没办法了哈，开车我们当然是安全第一呀。不幸好呢，我看到现在道路状况应该都维持得非常的安全，因为没有最新事故传进来。来自林西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好，我们景广的老朋友啊，林夕子这首《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啊，能够有这样子的状态，真的是再幸福不过了，对不对？可是你不觉得很奇妙吗？睡意常常来的不是时候啊，啊，真的该睡觉的时候反而睡不着，然后呢，不应该睡觉的时候却一直打瞌睡。啊，能够啊，这个比方说一周当中播出一个周末的下午，啊，有一个时间呢，啊，就在家里的客厅啊，这个倒卧在沙发上看着书啊，你就不一定就是说，哎，这个一定要看个100页，今天要看完。可是呢，你看着看着睡着了也没有关系，睡醒了再继续看啊，看了一段又睡着了啊，有这样子的悠闲时光啊，真的是好令人羡慕。只不过呢，现代人真的生活很忙，可能很难播得出这样子的一个悠闲时光，怎么办？好，3:1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了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82/179.8，这里是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跨越桥的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啊，这个也提醒你啊，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留意你的身体状况咯。他是 Sabrina 胡迅武，路边的野花。

来自少女卡拉这首《做你的朋友》3:27啊，让这个安全成为你的朋友，在夜间开车持续带着走。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呢，在市区啊，看到在台北市哦。麦穗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在下层的右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在市民大道往西呢，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也是施工。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移动性施工，会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啊，但大致上车道都还是可以通行，只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注意体力状况啊，这个好一阵子没有关心朋友们啦，大灯一定要开呀 然后呢开对灯，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也随时帮我们切换回来哦。来自 Lauren Spencer Smith 带来这首歌曲 Stay。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3: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呢、啊、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6: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啊，清晨这个时间是不是开始有秋天的凉意了呢？还是只是因为昨天全台各地都下过雨哈、南部地区甚至还在下雨，所以比较舒服一点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5度，24到26度了哈、在这个东部地区也还是有26度平地的这个低温。下雨的部分呢，中央气象署仍然针对南部的高屏还有台东县都发布大雨特报啊。过去一个小时的确迎风面呢，南部东南部地区甚至花莲的山区都还是有零星的降雨状况。冰雨这个行经天雨路滑的地段务必要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这个礼拜呢今天明天的这个天气比较辛苦一点，也可能是最不稳定的。台湾目前这个西南方还有东方个别有一颗台风，西南方这颗台风就是这个重整阵脚重新复活的沙德尔台风它预计呢会往东北方的方向移动今天的下半天一直到明天，距离台湾海峡最近这个明天呢开始会逐渐的北转，然后接近中国的陆地之后又会再次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目前评估发布海上台风的警报事实上几率并不高，但是呢也不排除比较靠近台湾海峡的话还是有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但是不论有没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它都会为这个中南部地区带来比较强劲的西南风所以一直到明天下雨的态势是不可少的了哈。那么在北部地区呢，不但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雷阵雨也还是有可能会发生之外要留意的就是东方在台北东方的一颗科罗旺台风，这颗台风呢预计持续朝日本的方向前进，对台湾是不会有直接的侵袭，但是在北上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改变台湾附近的风场。那么到时候也许就是星期五星期六呢风向就会偏北风，那么北部地区就会变成是迎风面咯，就比较容易出现短暂阵雨。整体的天气呢预计要到礼拜天水汽才会逐渐减少。我知道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已经下了超过半个月的雨了，得再辛苦一阵子了哈。梁静茹，分手快乐。

这首情歌界的国歌，梁静茹的《分手快乐》啊，希望赶快跟雨神分手快乐啊。3:41啊，虽然说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05到10:08细指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西行的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裂缝灌注工程，但是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啊，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啊。除此之外呢，省道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啊，预计会到清晨的6:00。小心开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光良这首《勇气》啊，这首歌曲原唱虽然说是梁静茹，但是啊，它其实是光良创作的。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林。
3: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心。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52。稍早有听到李圣杰的手放开。你知道李圣杰他其实很喜欢打网球吗？他其实也很会打网球，曾经担任过这个台北市网球协会的理事长。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有这个网友发现一件事情哦，李圣杰在唱这个《手放开》这首歌曲的时候，唱到副歌其中一句话啊，他的手呢会突然这个比出一个挥拍的动作，我仔细比对了一下，还真的呢，在很多的场合当中，他在这个唱《手放开》，这个手不仅是放开，还用力的挥拍啊，仿佛一边唱歌还在一边打网球啊。哇，真的是这个唱歌也是他的兴趣，对不对啊？这个打网球也是他的兴趣，对不对？一首歌结合了两个兴趣，真的是非常的妙，呵呵，非常的厉害。李圣杰呢他参加歌唱比赛出道受到吴宗宪的这个赏赐。吴宗宪曾经本来想要邀他进入修比都华，后来呢他选择没有加入。现在要送给你另外一个组合，叫做亚裔亚欧。

雅意雅欧，这首《放开你的手》，时间是凌晨的3:57，稍待会儿啊，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好，要进入4点钟之前呢，有一则路况提醒朋友们留意哦。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在南下的30.2公里啊，荣华桥之前说是有落石啊，会影响到行车，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最后送给你陈慧婷《美好人生》啊，新的一天，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天色也未光，不管你是已经困醒，还是整年无困，若是想要有人陪阮斗阵到天光，警察广播电台就是恁上好的选择。用好听的节目陪阮等待天光。大家好，我是陈怡婷，今嘛时间早起四点。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七线北横公路南下的30.2公里哦，荣华桥之前路面有落石产生，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小心通过接着在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11:05到10:08细止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则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裂缝灌注工程，但北上的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在中部区域的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最后省道的台三线双向20到22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台62线双向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会到6点整哦。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看到那个轻度台风沙德尔还魂，哎呦，这个风太险，我告怪奇哈。好，沙德尔又出现了，那他在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西南西方570公里处，预计到了今天晚上，中心呢就会在鹅銮鼻西方410公里处了。真是念念不忘哈，舍不得台湾界的红台。哦，今天因为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不稳定，短时间强降雨还是会有的。那在东部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跟东部也要注意下大雨的情况，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目前有豪雨特报，针对的是恒春半岛、高雄、屏东、台东。

哦，周杰伦《烟花易冷》，一来这个歌曲的氛围蛮适合这个秋凉的夜晚。这一首歌呢，还有英雄美人帐的哈，而且加上一点那个时空穿越的感觉。好，哎呀，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前世今生的故事哈。台风马西乌克林五爷前世今生哦，大家注意一下，沙德尔一冒出来又离我们距离比较近哈。好。现在时间4:13咯，尽管我是雅玲，台七线南下在 30.2 公里啊，荣华桥前哦，这边要注意落石的情况，小心哈。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喂，来到施工现场，目睭的背后金毛塞吉亚。

0: 演出很有美感的歌曲《相相对对》，好几个演员哦，方清、邱启文、柯淑媛这位合唱的歌曲。
1: 滴哩滴哩，不记哩起。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滴哩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个大灯泡开照路。把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4:18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台七线这边南下30.2公里荣华桥前落石的情况依然要留意哈，而国一现在北上汐止前的内线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哈。再来是北上园林交流道，这里封闭西湖方向的入口，以及泰安服务区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哈。那国一的北上南屯那一侧也在施工，小心啊。

打不通的电话，打不通有可能，电话半夜嘛是有可能啊，对吧？哦，不要太过惆怅啦哈，换个人比较快。好，4:22哦，我们福台县有一个提醒，就是在台九线这边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哦，出现了摊方，而且树也倒了。这个点根本就无法通行，提早先避开，调整动线，先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目前是无法通行，因为摊方还有树倒塌的情况，谢谢。好，那另外台七线南下30.2公里，在荣华桥前有落石，要小心哈。这三个面板有的摊方啊，有的有落实哈。今天把句话背后金哈，谢谢呀。然后打不通了电话，对方呢跟你讲，卖个讲啦，卖个滴滴卡啦。

哦，阿令的歌曲《麦哥共》4:26啦。台九线要留意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因为坍方还有树倒下来，无法通行，一定要提早调整动线，避开这个点哈。

0: 哎，再过几秒，4:31哦。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很重视要特别注意路况，在台九线哈，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因为摊方树也倒了，这里根本无法通行，一定要提早调整动线，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哈。现在这边是无法通行的，双向都一样哈。还有台七线南下在30.2公里荣华桥前落石要注意啊。好，国道上施工的点过了五一，国一的话北上汐止前的内线，还要注意在北上南屯内二侧以及泰安服务区外侧这边也要留意施工的情况。那北上园林交流道也是因为工程封闭了西湖方向的入口哈。国三是南下南投交流道外二侧有工程，然后南下在白河交流道内线中寮隧道中外线都有作业哈。而国三的景美木栅隧道双向都在内线施工哦。国五是雪隧双向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也要留意哈。那国二目前西行莺歌系统内侧也在施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雅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我承认我是过气少女 A little bit in a little cute 有一点的小年纪，我任性也很有任性。若你真心爱我，我会更爱你，抱怨感情也很在乎，宠爱

哦，林心怡的歌曲《豆腐》，而且它不是那种嫩豆腐，是冻豆腐，用豆腐来形容爱情，这很有创意。4:36啦，目前因为在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呢是完全无法通行，因为有摊方树也倒了哈，一定要提早调整动线，务必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那以及要注意台七线南下30.2公里荣华桥前落石的情况，也是要小心哈。好，这嘛是也跟档哦哈，用可以吃的食物来形容爱情。内蒙二游翁玉君蔡昌宪。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看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已经4: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哈，在即时雨量图来看，台东市台南的关田这边下雨是比较明显的哦。在南部这边连着下了好几天的雨，昨天晚上也有提醒土石流黄色警戒，总共有13条，主要都在高雄六龟这里。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台九线的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受到坍方路树倒塌的影响，这里无法通行，无法通行，要避开，提早调整动线。而台七线南下在30.2公里荣华桥前落石也要小心哦。

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洛杉矶有对情侣，他们家里呢有好大一个游泳池哈。然后呢，最近发现呢，他们这附近啊，因为靠近洛杉矶国家森林，这附近有很多熊。结果呢，这个黑熊们每周都会来他们这里呢，到他们家来。有一次，有的时候就在游泳池里面泡水，有时候来这边睡午觉，有时候是熊妈妈带着小熊们来玩。哇，第一次见到的时候，这个情侣有一点惊吓了哈。但是他发现这个熊哈，好像只是来找个地方休息而已，就是说彼此不要去上。

伤害对方，那可以相安无事啊。他们在这边呢，蹭蹭树啊，打瞌睡啊，天气热的时候说还跳进游泳池里面，顺便给他游一下这样子。哦，不同人面对，如果你家里边然后常常都有熊来这边，来家那个休困起来哈，那每一个人反应不一样，这一对情侣呢多妙，不愧是网络世代的人哈，他们为这一群黑熊们开了一个那个 IG 的账户，就把每一次他们来那个活动的情况把它拍下来，哇，这样也行哈。哦，还特别网络上还蛮多人喜欢看这群访客们的动态哦。所以呢，这变成他们生活当中另外一种乐趣了哈。也就是说，他们会去注意观察熊来了，他们就那个躲起来嘛哈。大家不要互相不要同处一个空间了就好了。他们在最初的时候，他们搬进来发现，哎呦，怎么会有熊跑进来？一开始他们用的是比较一般人的反应，会用叫喊的方式啊，拿那个喇叭哈去按啊，甚至用装有这个软橡胶子弹的彩弹枪来驱赶。但是后来发现哦，这个也没什么效果，而且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这样做不太好，自己也不舒服，所以干脆。就想了一个能够确保自身安全，又可以让这一些熊也安全，然后让他们快乐一点，那就是选择哈，就是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这也是蛮大度的啦哈。如果你家里边的空间，你要让出一些时间给一群熊。

哦，这是笑笑熊的歌曲 Jogo Jogo Jogo， 好，4:50，而且是节奏小告够醉啦哈。哦，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二西行大南出口，注意一下，因为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刚刚才通报而已。这是在国二西行大南出口要留意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哦。那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七线南下在荣华桥前的落石情况已经排除，但是台九线依然要避开双向 46.3 公里平林路段，这边摊方的关系无法通行，无法通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刚刚笑笑熊，接下来还有幻蓝小熊 Girl Talk。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已经4:54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二才刚刚通报一起追撞事故哦，在国二西行大南出口，西行大南出口这边务必留意追撞事故哈。

还有在台九线要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因为这里摊方树也倒了，根本无法通行，提早调整动线避开这个点，不然来到平林路段这边是无法通行的状态，所以拜托拜托。那另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二、国五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拜托一下，咱目睭一定要背好金吼，所以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我看一下那个即时雨量哈，现在主要的在下雨的地方呢，就是那个台东哦，现在澎湖七美也是哦，台东还有屏东以及台南北区这边哈，都会注意的，会减行哦。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5点。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二有一起追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国二西行大南出口哈，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台九线还是要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因为有摊方路树倒塌，根本无法通行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汐止前内线。而国三呢，国三在埔顶12隧道南下的外二线，然后在景美木栅隧道双向都在内线施工哦。国二西行莺歌系统内侧也有工程，国五雪隧双向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好，那个又复活的红台叫做沙德尔，哎呀，一冒出来，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就已经在东沙岛西北方70公里处，是鹅銮鼻西方的480公里哦。然后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

段哦，会在鹅銮鼻西方390公里处，所以要请东沙岛附近海面呢航行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哈。好，除了沙德尔，另外还有科罗旺台风。目前中心位置在台北东方1120公里处哈。那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还是有一些地方会有短时间强降雨哦。东南部会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甚至到达豪雨等级。南部、东部短暂雨也有局部大雨的几率。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况哈。今天在新北宜兰山区要注意豪雨的情况。而恒春半岛、高雄、屏东、台东，都要注意有大雨特报哦。温度方面，哦，今天真的凉多了啦，哈，不到30。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屏东新埤这里28.7度啊，也有一点开始有一点秋凉的感觉了啊。其他各地呢，25到28度左右啊。

每一次在秋天里面觉得一定要听的歌曲，来自齐豫九月的高跟鞋。诶，很奇特啊，你有没有发现八月跟九月，就是那个一换到九月，真的那个秋凉的感觉就越来越明显了耶。5:11哦，国二这边西行大南出口还是要留意小客车追撞的情况，还有台九线务必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因为摊方无法通行，要提早避开嘿。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现在时间刚好是5:18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下有一个最新提醒，要特别注意掉落物，因为是铁片哈。国一在北上86公里，湖口前的外线有铁片浪里加，小心哈。而国二西行大南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也要留意哦。再来，依然要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因为树倒了，而且也有坍方的现象，无法通行哈，务必避开，拜托拜托嘿。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现在有一个台湾布袋戏传习中心旗舰巡演，好，这系列活动九月六号的被出旁，说从云林北港出发，而且呢陆续的哈往这个台北，然后嘉义、台南、台中各地，总共要巡演12个场次哈。比较特别，也会来到台北演出啊。今年参加巡演的剧团哈，这也都是很有特色的哦。那他们演出了一些经典的

曲戏剧哈，说是经过很多的专家，好几位布袋戏大师精选出来的。好，第一场在9月16日。

好，回想呢，我还是觉得黄飞唱啊有够赞哈，一种气味。想到布袋戏，大家都想到黄俊雄老师。啊，那真正唱布袋戏的歌，谁听还是那真的是，也是无法取代的哈。来，来听一个招牌歌曲，《粉红色的腰带》。

0: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公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零工对不对？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零工好不好？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零工赞不赞呐？谢谢阿爸阿吉先，再会。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2: 啊，我哦。
1: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哦。嘿嘿，阿母，你是不是？
3: 哈，我不是欧巴桑。
1: 哈，你是欧巴桑。
4: 无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妈、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来，再过几秒，5:28，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桃园观音的报道。在桃园观音这里啊，只有一位种柚子的农民哈、哦，然后他四分地里面呢，每一株都是超过50年的老樟哦。哇，这个今年78岁这位农民哈、哦，他说他当初呢选择在观音这边来种柚子，但是呢一开始就遇到土质的问题啊、哦，红沙土比较起来说并不是最适合来种那个柚子的哈、哦，所以他就从土壤改良，然后合理的施肥，花了很多年改善，因为那个红沙土他就说他要抓住那个肥料的那个，就是说效果没有那么好哈，所以呢他把花了很长的时间把土质改善了，再配合精致化管理，哇，一样种出水分饱满品质稳定的这样一个老樟的柚子哈。说呢他自己原本、哦、是从事建筑五金的工作、哦、那在50多年前他就已经在观音买下了农地50多年前就开始过的那个半退休的生活了、哦、好 OK 哇，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哦、然后因为他的父亲本身就是种柚子的，所以耳濡目染，他决定了跟随他的父亲，但也真的克服了很多的问题哈，也意外的成为桃园观音区唯一的幼农啊。

已经5:30了。我补充一下，刚讲那个桃园观音区的那位柚子农，应该不是50多年。

年前啊，应该是五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进入这样一个领域了哈。好，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哦，又是在国二，现在是三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哦，在国二西行机场系统入口，三台小客车的情况，随即才刚刚通报而已哈。那另外国二的西行大南出口，之前是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所以在国二现在就有两个事故点，都在西行，一个在机场系统入口，一个在大南出口哈，务必留意，拜托姐。而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有铁片掉落，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因为坍方的影响根本无法通行，一定要提早避开哈，拜托姐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国一北上汐止前要注意内线，然后北上园林交流道哦，这边施工封闭的西湖方向的入口，以及泰安服务区外侧，还有南屯内二侧都有工程哈。国三是南下南投交流道外二侧也在施工，还有南下靠近白河交流道的内线。以及中寮隧道中外侧都有作业哈，还有在国三的景美木栅隧道双向都在内线有工程，南下中和隧道内二线也要留意哦。国五的话，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也是要小心哈。而国二西行莺歌系统内一侧这边工程也持续着哦。有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

雷斯里哲言超越一万英里，5:37哦。不知道你那个公里数多少了，你已经开多久了，开多远了。重点是不论方向在哪里，希望你都能够出入平安。来，现在在国二呢，因为两个点都是有事故，而且呢都是追撞的情况，今天把这个背后 Game 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跟彼此的安全。一个在西行机场系统入口，这里有三台车的事故，还有西行大南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了，所以拜托一下。那国一的话要注意掉落物是铁片，掉在北上仁德系统的外线。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要避开，这边因为摊方无法通行，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好，已经5:42了。目前呢，因为在国二两个事故点，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哈，务必留意西行大南出口是两台小客车追撞，而西行机场系统入口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哈，随即拜托一下哦。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想一下哈，感冒糖胶糖浆啊哈，哦，很多长辈哈改动这饮料来喝，你知不哈？哎，有时候觉得喉咙痛啊，流鼻水哈，有一些长者呢，常常就哦那个感冒糖浆拿来喝一口再说哈。但是医师提醒啦，不要把它当饮料然后一直喝哈。为什么？因为感冒糖浆它是同时含有多种药物的成分哦，这里面的药物本来就很多种啊，如果你又有搭配诊所的药包，然后你等于是相同的成分重复的，而且在那个短时间里面你吃下去太多剂量哦，那尤其本身有糖尿病、肾脏病或高龄者这三大族群要特别提高警觉哈。这个现在进入到秋季了哈，开始因为在秋天里面，本来在这个肺部啊，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来讲哈，它进入开始又比较辛苦了哈，因为慢慢的空气中的水分要变少了，然后很多人这个呼吸道开始就觉得比较容易出现一些状况。哎，这个时候就有的人习惯就拿着一瓶那个感冒糖浆，想说我先喝一嘴才讲哈，唔通安尼哈。不要以为感冒糖浆喝起来甜甜的很好喝，不要紧，它其实是好多好几种药物合在一起的哈。那也有的说，反正我先喝完，让症状减轻一点，我开来看医生哈，这样子可能效果又好又快哈，千万不要哈。那如果你去看诊，而且你有喝感冒糖浆，你一定要跟医生说。

或者你要问一下医生哈，就是开给我这个药哈啊，如果我有喝感冒糖浆，啊那告我要紧啊。因为感冒糖浆常见的成分里面包括退烧止痛、抗组织胺、鼻塞解除鼻塞，还有呢镇咳祛痰的药哈，所以你就会这么多药哈，跟它鸡尾酒来刚同样放在一起，你会吃，你会觉得至少有一些症状，你会觉得好像哦比较缓解一点哈。但是坦白讲，你在同时间吃这么多药，这并不是真的，不要太常去哈，改动这饮料，然后呢经常这样喝，要小心哦。那刚讲本身如果糖尿病、肾脏病哈，高龄者真的你就是你又喝了感冒糖浆，然后又吃了门诊的一些药物的话，要小心那一种所谓的互相就是相同的成分吃的太多哈，或者有什么样的成分互相会有一种阻抗的这样一个情况，拢爱注意，重点是问清楚，还有千万不要把感冒糖浆当作饮料哈。

来，上来这个歌张三李四，唱的叫做《欧吉桑》，好大啦，好大啦，啉茶啉水嘛，写晒啦哈。

哇，气势磅礴诶，这代瓜欧吉上哦，答这个写词的人是吴勇老师哈，非常经典对吧哈？然后不要不下讲啊，对对对哈，讲查甫人千万唔当跟他争一支嘴，欧吉上天不怕地不怕，跟他加欧巴上娘娘。好，已经5:51喽。欧吉上手来刷来动的嘛，欧巴上起来哈。重点哦，别当跟他叫欧巴桑，爱叫小姐。

0: 哦，这是尖牙文的歌，写欧巴桑小姐。那欧基上更讲讲过去，啊，那是欧巴桑比较较耀眼的时，我今麦有笑点无？
1: 大家好，我是方继伟。要坐计程车呢，提醒你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分哦。国三现在有事故的通报哈，而且是大货车自撞之后翻覆的情况哦，那就背后给务必留意国三北上260公里，在斗六出口外侧路肩要注意哈，大货车翻覆事故哦。而在国一高架北上26.5公里细武环北前外二线，这里有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了哈。国二两个事故点都要注意，都在西行机场系统入口还有大南出口都有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哈。然后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铁片还是掉在这里，台九线务必避开双向46.3公里平宁路段，这边因为摊方哦无法通行，根本过不去，所以一定要提早改道，先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宁路段，目前双向都是无法通行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高雄市龙华国中资优班的一个二年级的同学，叫做郑辉汉。他呢有一个很有创意的发明哦，他研发了一种叫警示安全帽啊。这项发明拿到今年度矽谷国际发明展金牌啊。他的发想来自于住家附近才有下水道跟建筑工程。他说呢，工人在潜在危险的环境里面工作，他就想说，哎，安全帽里面如果有加个警示装置，万一啊他的环境出现了危险气体，这样子呢就可以马上发出警报提醒工作人员撤离哈。这真的是很有创意也很实用的这样的一个发明啊。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好，目前在国道上有好几个事故点哈，把就背后请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在国一高架北上26.5公里细武环北前外二线有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了。而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哦。国二呢西行机场系统入口3台小客车追撞，还有在西行大南出口是2台小客车的事故哦。另外国一要注意掉落物铁片掉在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哦。台九线务必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受到坍方影响无法通行，务必避开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7: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哎呀，这个沙德尔台风真的是又复活了啊！对于文化岛，但是要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凌晨2点，中心位置已经在东沙岛西北方70公里处，也是鹅銮鼻西方480公里处啊。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会在鹅銮鼻西方390公里处。所以呢，东沙岛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哦。而轻度台风科罗旺，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台北东方1120公里处啊。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还是不稳定，短时间强降雨依然要注意哈。今天是东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

地区会到达豪雨等级，南部、东部有局部大雨的几率，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啊。在午后山区也要注意，有可能下大雨哦。温度方面真的有秋凉的感觉哦。现在台湾平地最高温只有 28.8 度，在屏东新埤这里啊。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5到27度左右。但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3度哦，中部有32度，南部今天的上高是29度，好，东部的话30，离岛最高是28度啊。

哦，来自土岐麻子，9:10啦，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哦。国二西行在大南出口还有机场系统入口两个点的追撞事故都已经解除了，但是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在260公里斗六出口这边，因为是大货车自撞之后整个翻覆的情况，那现在占用外侧跟路肩哈，马揪了背后跟背头起来，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跟彼此的安全，还有台九线。

务必避开双向 46.3 公里平宁路段哦，这边因为坍方所以根本是无法通行，一定要提早调整动线，否则来到这边没办法过去哦。好，再来国一高架北上 26.5 公里细武环北前外二线要小心，这里追撞事故刚通报不久，而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铁片还是在这里啊，注意哈。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我

6:16了，尽管我是雅玲啊，今天听哦，收在台南七股、安南区、澎湖、万安、台东的大武、高雄鹿竹哈、哦，基本上现在就是台南，然后台东、高雄这边哦，好几个区域，起码累得哈哈，这里要注意安全。好，再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九线。一定要特别注意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哈，因为这个点坍方了，路树倒塌，根本无法通行，一定要避开，否则来到这边哦，真的哈，就是过不去哦，真的提早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里哦。而国一高架北上26.5公里西武环北前外二线要注意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国三的话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哦，外侧路肩要小心，这里有大货车翻覆的情况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在农历七月，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的庙宇啊，哈，都会有这种普渡啊。不过来讲一下，云林有一间庙说他们中元节是不普渡的，这你要得办哈？为什么？为什么？那个好兄弟问我为什么？哈，因为这边这个庙呢是钟馗爷庙，好，祭祀的神是钟馗。你知道钟馗是做什么的哈？我们印象中钟馗跟抓鬼就会连在一起，对不对哈？说钟馗庙不办普渡法会哈，是这个用一种比喻哈，说呢，如果是警察哈办的这个活动，你猜通缉犯敢不敢来参加哈？说来的话，恐怕通缉犯会被上铐逮捕哈。这个每一个地方哦，就是在农历七月真的有一些特殊的一个习俗。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像在那个新竹都城隍庙这边，你知道在农历七月的时候，一般我们到庙里边它会有龙门跟虎门嘛，哦，一般我们进呢是从龙门，哦，然后出是从虎门，可是哦，在新竹城隍这边呢，他们农历七月的时候西边的这个虎门是不能走的，信众不能走，那要留给谁？那是留给好兄弟的，所以那个是要空下来的。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在这个时候去新竹都城隍，要记住虎门不要不小心去走啦。好，看到说钟馗庙不普渡，我觉得这一首歌很适合，

哎呦，准备要打呼的，口水快流下来的，把酒给妹玲姐，把酒陪妹玲姐。来，我们打一下瞌睡虫哈。阿妹的歌声，喝大地的大意。

哦，你讲七早八早，你让人冰冰冰冰，这个节目存在就是为了唔通让你度孤呢哈。希望大家能出去平安。六点二十三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 DN 沟通网王阿玲。目前在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要注意铁片还是赖在这里啦。然后国一高架北上 26.5 公里西武环北前，外二线要小心两台车追撞事故哈。国三的话是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外侧路肩，要注意是大货车整个翻覆的事故哈。再来台九线务必避开双向 46.3 公里平林路段，摊方的关系这边根本无法通行啊。

to go. 哦，邓紫棋 Where did you go? 不管你要去哪里，希望出入平安呐、啊。哦，6:28。来讲一下这个中元节已经过，然后中秋也在不远处了哈。去照被照那个中秋月饼早就广告满街了。 OK， 今年度新北市蛋黄酥节，他们今年有主题是经典蛋黄酥跟创意蛋黄酥作为主题，所以呢号召这个在地的糕饼业者来参赛，然后最后呢比赛结果说有12家脱颖而出，然后呢有把这个平宁文山包种茶的、巴黎的柑橘，还有连杜拜巧克力这种都放进去了，哇，好哦。但在经典组里面，当然各式各样的豆沙哈、哦，这种豆沙的蛋黄酥这是一定要的哦。然后在创意组里面，也有的把小巧可爱的剥皮香蕉这样一个外形哈、哦，它做的是剥皮香蕉的外形，但是呢其实是莲蓉馅呢、哦。然后还有一个叫结缘蛋黄酥，以巴黎的柑橘作为创意的灵感。哎，重点是我干嘛这名喝了袂歹哦，哈 ，get in 呐啊。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路况方面因为有一些事故点哈，那么就来背后给某拜托。在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因为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现在呢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呢、啊。而国一高架北上26.5公里细武环北前外二线要小心，这里有小货车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铁片还掉在这里啊。台九线哦，目前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受到坍方影响根本。

0: 无法通行，一定要提早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拜托拜托哈。有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1: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近年诈骗犯罪持续演变，从假投资、假交友、假冒检警，到近年来利用 AI 技术模仿熟人声音，以及透过物流、面交等方式转移金流，犯罪手法推陈出新。面对犯罪模式快速变化，新北市警局持续分析诈骗趋势，从查缉车手、阻断金流到强化防诈宣导，多面向打击诈骗犯罪，希望降低民众财损。根据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假投资诈骗仍是目前财损最高的诈骗类型。新北市警方也分析近期查获案件，发现诈骗集团除了会要求被害人汇款或是面交现金之外，也开始利用超商交货变服务寄送黄金等贵重财物，再由车手前往取件，不但可以透过物流系统掌握配送进度，也增加警方追查困难。刑事警察大队侦四队副队长李中谦表示，日前有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话术诈骗，准备寄送重达45两、市值850万元的黄金。所幸警方及时掌握情资，成功追回财物。后续专案小组持续追查交货变诈骗，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查获了50件诈骗包裹，查扣现金超过1000万元，黄金3.62公斤，总价值超过2600万元。这也反映物流已经逐渐成为诈骗集团转移金流的新管道。
4: 诈骗集团常以低风险高报酬等各种投资诈骗话术为由，诱导民众交付现金等各种贵重财物，均属高风险诈骗手法，反涉及不明寄件代码，要求至超商操作寄件或交付现金等财物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阻止诈骗金流只是第一步，如何在车手取款之前及时介入，避免被害人财产落入诈骗集团手中，这也是警方查缉工作的重点。日前有一名曾任职新北市综合侦查队的退休刑警，在台北市发现一名男子还有高龄妇人进行可疑面交，凭借多年办案经验察觉有异，立即尾随对方，并通知树林警分局到场支援。警方顺利查获18岁周姓车手，现场查扣4块，总重3.5公斤，市值竟然高达1400万元的黄金金砖，成功拦阻巨额财损。树林侦查队副队长吴彦挺说，
5: 于辖内四围路当场逮捕一名面交车手，查扣市值约1400万元的4块黄金，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法办，并扩大溯源侦办。
1: 除了强化查缉拦阻车手之外，提升民众识诈能力也是降低诈骗案件的重要一环。俗称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近年再度出现，并结合 AI 变声还有个资外泄等方式，提高被害人受骗几率。永和警方日前侦办一起案件，一名王姓老翁接获儿子的电话，对方以更换手机号码以及资金周转为由，诱使他交付55万元现金。诈骗集团得逞后学随滋味，再次锁定同一名被害人行骗。警方掌握情资，提前部署警力，当场查获19岁雄姓车手，后续在巡线查获另外一名无姓车手。永和派出所副所长杨慕德提醒，接获亲友借款要求变更联络方式，或是以电话要求交付款项时，都应该透过原有联系方式再次确认，避免落入诈团陷阱。
6: 当场查获诈欺车手及诈款65万元，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办，并经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
1: 从分析犯罪趋势、阻断诈骗金流，到及时查缉车手以及深化防诈宣导，新北市警方持续透过查缉还有预防并行方式，提升打击诈骗效能。但仍呼吁民众，如果涉及高获利投资，要求寄送黄金、交付现金，或是亲友突然更换联络方式、借款等情形，都应该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如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报案。共同建立全民防诈安全网。今天治安守门员是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

0: 都有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6:37了，现在在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南下安坑入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这个才刚刚通报处理而已哦。倒是国一高架原本北上汐五环北前外二线追撞事故已经排除，暗哥现场因为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哈，所以车流疏解还是需要一些时间，也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然后先前在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翻覆事故要特别小心外侧以及路肩哦。台九线依然要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因为摊方无法通行啊。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5: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6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呢？马祖的南干机场、北干机场下着小雨，天气比较不稳定，气温26度。离岛的澎湖也是下着小雨，26度。离岛的金门则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7度。东部的花莲多云时晴，28度。东部的台东下着小雨，27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南干、北干机场天气不稳定，那建议今天要前往南干、北干机场的旅客再特别注意航班动态。而国际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北上321.3公里过大湾中线有掉落物哈。然后国三两个事故点，一个是在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外侧路肩有大货车翻覆了，以及南下安坑入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哈。而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要提早避开哦，这边因为摊方的影响根本无法通行啊。

0: 欢喜，海头啊伴来坐，
1: 酒醉
0: 香烟啊去烧台，上山入海查甫仔，
1: 做工较忝
0: 嘛唔

廖大神从走 NG 为挂起阿公的时代，阿公的时代，哇，一开始还有那个非常实境的那种街头的声音，对吧？阿公的时代人比车比较多，现在车比人比较多。好，等一下再讲车子的事情。不过在这之前又有新的路况要注意耶。目前在国一高架有一个新的通报，北上 29.2 公里西五环北前内线是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这是在国一高架北上 29.2 公里内二线要特别注意哈。而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啊，还有南下安坑入口两台小客车追撞情况也要注意哈。国一北上321.3公里过大湾中线有掉落物，还有先前北上仁德系统外线铁片要洗到你家哈。国十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哦，有车子抛锚停在国十东向三公里过顶金系统路肩要特别注意故障车，才刚刚停在这里不久哈。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因为摊方的关系根本无法通行，要提早避开哈。国三有一个事故排除了，原本南下安坑入口追撞的情况现在已经解除了。

我们来提醒一下，交通部最近公告修正自行车租赁定型化契约哈。然后关于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这一次这个修正的规定里面，就是要对于出租人哈，微型电动二轮车的出租者应该要揭示所谓的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而且在把这个车子租借出去之前要教导操作哈，这个都要做就对了。好，微型电动二轮车已经是纳管强制要挂牌，而且必须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要完成这些之后才能够上路哈。不过现在说观光景点还是有一些事故频传，那部分的业者没有投保，导致呢民众后来遇到情况的时候求偿无门，所以现在哈已经正式公告修订相关的规定了，特别是对于这个租赁业者哈有这样的一些责任了哈。

好、Super Junior 给你的约定6:51啦。今天这个透早进没言要注意的点真的比较多。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啊，北上三义爬坡道路肩什么情形？有猪走在路肩上好、

注意一下他的动态哈。目前呢有猪哈在国一北上三义爬坡到鹿间这边走动哦。而国一北上321.3公里过大湾中线留意掉落物哦。国一高架则是北上29.2公里在西武环北前啊，内线要小心，两台小客车刚追撞不久哦。而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还是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哈。国十要特别注意，也是刚通报不久有车子抛锚停在国十东向3公里过顶金系统外侧路肩这个范围啊。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先前平林路段因为坍方原本是双向都无法通行，那现在呢最新情况说这里已经可以单线双向通行了，但是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哦，现在有两个事故点在台南市东区自由路一段31号前以及云林斗六大同路跟公正街交叉路口弄速高，所以哈拜托拜托。然后台南市北区现在最新通报河尾路二段跟西门路四段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哦。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德国的报道，德国气象局有个最新统计，在今年夏季，这是他们自从德国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之一，在六月底的时候前所未有的极端的温度，德国这边竟然出现到41.8度，哎，哇，他们真的绝不敢相信哈。然后呢德国气象局他们有做一些研究认为说是受到人为暖化影响导致这样一个极端的气候哈。你看德国都可以热到40度以上了，然后我们来讲一下那个所谓气候之异常，就是该冷的地方很热，然后呢不该下雨的地方下雨，然后应该开不了花的地方，哇，现在变成一大片的花海，这在哪里啊？全世界最干燥的一片沙漠，这是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这个沙漠说是全世界最干燥的，但是最近在这边竟然可以看到一大片就像春天一样，这个叫沙漠的花海，不可思议啊，这一片极旱之地竟然呢超过200种的花卉盛开了，这一大片的花海让那个看到的人都不太敢相信到底会形成什么事情，整个花开的面积有到达15000平方公里，哎哦，而且说这片花海可以延续到11月哦，你看多强！这也是受到气候异常的影响啊哈，因为在这么干旱的地方，然后要开这么大片的花海，说要配合很精准的天气条件哦，要有足够的降雨量，然后足够的低温，然后呢又要能够唤醒在这种极旱土地下面休眠的种子，哇，天时地利人和啦，人家配合的嘟嘟好这样子哈。虽然很美丽，可是觉得有一种非常诡异的美丽啊。哦，6:55了，那现在在新北市新店这边，新北环快往北新店入口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内侧哈。国三北上和美入口遭到拖板车的物品掉落停放，现在这个拖板车停在车道上哈。还有国一星亚姐北上三义爬坡道路间有猪在这边走动哦。待会7点拍完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哈。今天这个清晨哦，有一些地方哦，这个事故真的不少。

目睭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周遭的情况，希望大家当自己平安啊。我是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注意北上152.3公里三义爬坡道路间，这边有猪在走动哦。而国一北上321.3公里过大湾中线有掉落物。国三北上和美入口匝道拖板车因为物品掉落，现在是停放在车道上哦。而国三还要留意北

0: 以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哦。国十东向三公里过顶金系统外侧路肩，这里有抛锚车。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宁路段哦，先前这边有摊方的现象，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环快往北在新店入口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内线哦。云林斗六大同路跟公正街交叉路口，还有台南北区河尾路二段西门路四段交叉路口，以及台南东区自由路一段31号前，这几个点都有事故，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2: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乡60石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1: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2: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3: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6: 守夜人，
5: 我是主唱志玲，
7: 我是鼓手齐伟，
8: 我是吉他手嘉颖。
5: 诈骗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
7: 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
8: 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6: 关心您。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0: 厝边头尾开工喽！
1: Ready?
2: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3: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贝的节目，我是蓝琪啊，在空中呢迎接美好的这一天，115年，今天到了9月2号星期三的啊、哦，那外头呢这个出门的时候呢，天气好像又开始要变了哈、哦，好像这个不像昨天至少比较亮一些些，今天呢感觉上天色呢比较昏暗一些啊、哦。那农历今天到了这个7月21号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先来听一首歌，那等一下继续来关心路况跟这个气象的部分。李玉琦的这首歌叫做《刚刚好》。

而不急的不 OK， 刚好在那个地方那个点叫做刚刚好的点呢，是最好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整个啊，在包括交通路况的部分，在台八中横公路现在到了九月份呢有一些调整的，就是呢原来官员的路段呢从早上呢放行之后呢到傍晚，然后它会有几次放行，几次呢就是要封闭的。那从昨天开始呢，官员到天祥呢直接从早上的6:30开放到下午的4:30，好，开放到下午的4:30。那下午4:30呢到晚上的6:30，这个时候呢就禁止车辆再进入了，好，因为到时候呢车辆只能出不能进。夜间呢从6:30到隔天早上6:30呢夜间是封闭的，好，这是呢在官员到天祥这一段。那天祥到太鲁阁呢维持原来的这个管制部分，早上6:30到8:00，好，这时候呢放行。然后再来呢，好，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那8:00过后的话呢就是封闭，10:00放行5分钟，然后再来呢就封闭，12:00呢再放行1小时，然后1:00再封闭，3:00再放行5分钟，然后再封闭，然后最后呢5:00放行到6:00，好，这时候呢是最后一次放行了。那6:00之后呢到6:30呢车辆只能出不能进，然后6:30之后呢到隔天早上的啊这个时间6:30也都是封闭的哈。等于说天祥太鲁阁的管制每一片改变的是官员到天祥这段路变成现在都是开放的，好，这是一早呢跟大家特别提醒的这个路况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继续呢看一下呢天气的部分哦。那在天气的话，今天有同样有豪雨特报，低压带的影响呢，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在新北市跟宜兰山区哦有豪雨发生，在像从昨天晚上呢到今天，恒春半岛呢都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有豪雨，在高雄、屏东、台东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注意到雷击、强阵风，低洼地区呢慎防了就是积水。那连日降雨呢，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好，这部分呢或者溪水暴涨，好，要小心一下。好，这是有关于在豪雨特报的部分。那路上强风特报的话呢，就是说从今天早上啊、哦、到明天晚上，包括了在离岛的兰屿、绿岛、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澎湖县、金门县、连江县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有一些黄色的灯号，要请您注意了哈。那另外呢，就是呢，在黄色灯号，刚讲特报区域呢，包含了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澎湖县、连江县、金门县。所以各位发现，除了离岛哈这之外的话呢，就在花莲的，应该说台湾的南部地区啊，就是你看南高屏这个地方，包括这次呢台东也包括在当中了哈。这是呢路上强风特报，然后风大浪高，在今天南部地区呢跟东半部地区的沿海，包含了兰屿跟绿岛呢、恒春半岛还有澎湖都会有长浪发生。像目前啊，在台南的七股呢跟屏东的偶然比的已经观测到2.5到3公尺左右的浪高哈，这个部分哈，如果说有往那个区域过去的话呢，请大家呢还是要随时关注一下啊。那另外呢，第18号的沙德尔台风啊，它这个部分呢持续还是关注哈，因为它在今天呢是会比较能靠近我们这个部分哦。那所以在这方大家还是注意到容易下雨，好，容易下雨了。那今年除了这个18号台风呢，就是沙德尔呢又回来之后哈，那还有第23号的台风，就是呢。科罗旺台风呢持续关注当中了哈。等于说今年台风的确呢，像早期在判断说今年的台风会比较多啊，果不其然真的是比较多一些了哈。而受这个低压带的影响呢，天气不稳定，容易都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在今天呢，好，就是因为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呢，台湾的东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有雷雨，并有呢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在南部跟东部地区呢，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在澎湖、金门午后山区也会有呢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那么到了明天的话呢，就到了这个9月3号礼拜四的话呢，哈，因为第18号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了西半部地区跟东北部山区呢，东北部地区呢都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呢，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呢，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在今天跟明天这两天呢，南部还有东半部，包含了兰屿跟绿岛、恒春半岛呢，澎湖都会有长浪发生哈。这是呢在这两天概率上的一个天气。那北部地区今天终于可以出太阳了哈，不
不过呢，在整个宜花东地区，我们看宜兰呢还不错，20%这样的几率，但是呢花

花莲跟台东地区呢有80%到90%的降雨几率。宜花东的这个温度呢，虽然依然比较高，因为依然出太阳，26到30度。那花东地区呢是25度到28度之间。北台湾地区呢降雨几率今天只有20%，而且呢太阳会出来了，那温度的话就高一点，26到33度。中部地区的话呢，在这个降雨的几率来讲呢，50%到70%，温度从25到29度。好，南部地区的话容易降雨呢，好80%、70%、80%的这个降雨的几率，那温度呢从26度到28度，26到28，这是呢 南部地区。所以今天北台湾天气还不错，主要呢在中部到南部，特别是南部地区呢天气呢不 OK， 大家要注意到，如果在外头开车出门要小心。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会诊了在今天呢整个花莲地区呢，包括了路况，还有包括了天气状况，跟大家来做提醒。那不管呢您在任何地方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给警广，随时欢迎您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好，那么花莲分台呢就转期接收到您的这个讯息之后呢，我再把这个相关路况在空中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好的，时间到了7:17哦，等一下呢进入到飞向阳光飞向你周三，今天进入的新生友情。

白天不一定有太阳，夜晚也不一定有月亮。人生的长度是上天的赋予，但人生的宽度呢，却是你自己可以开创的。过去的一切是不可能从头来过，但将来却是你可以掌握的。将您的阴霾抛到脑后，与我们一起飞向阳光，飞向你。

0: 欢迎收听飞向阳光飞向你的，在今天要进入的这个单元呢是心生友情，邀请的就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花莲分会的主任许华林，在空中谈谈有关于呢在保护方面这个部分了。先问候一下呢，来华林早安。
1: 南琪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呢在空中跟大家呢一起来做一些关怀。那其实在这几天啦，因为应该说有时候呢会看新闻画面，看到有什么被害事件，然后就会看到这个很熟悉的这样身影，就是穿上黑色的然后有绿色边的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这个等于说志工的这样的一个背心啊。那所以呢大家想说，哎，每当发生的这种重大事情呢，那犯保这个协会呢就会出现这些志工伙伴，那除此之外是不是某些时候其实也会出现，只是大家没有看到？我想针对今天这个部分请华宁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好了。嗯，
1: 好哦。我们常常在一些重大的一些刑案的新闻播报的时候，
0: 是
1: 大家就看到有这个犯保的志工背心、犯保的同仁，然后在这样的新闻画面里面就是可能一闪而过，
0: 嗯哼，
1: 那就借着这些

0: 重大的新闻的案件，又再想起来了，就是国家里有一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在协助犯罪被害人的家庭。
1: 嗯哼，
0: 但是重大的新闻呐、啊，重大的新闻通常这样子的案件都是故意的，故意置人于死的，或者是

0: 性命，或者是造成这个车祸的人严重的瘫痪的。那像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除了找警察，然后去找保险公司处理后续的一些保险理赔的一些事情之外，那像这样子的事情处理的当天，结束之后呢，明天过后呢，像他们的家庭谁来陪他们走这一段比较痛苦的，
1: 是
0: 然后比较困难的一个过程，
1: 是
0: 其实是我们泛保协会。虽然像这样子的一个车祸案件不一定都会在每一则新闻上面都一定会播报，或者新闻的内容也不一定有出现泛保的身影，
1: 对，
0: 可是我们从不管是这个重大的刑案，不管是故意的还是这种车祸的是属于过失的，其实都是我们泛保协会保护服务的范畴。
1: 是蛮多的哈。那我们在想哈，泛保会出现在这些画面当中，那可能也许听众朋友会想说，哎，什么样的情况下呢？会自己出现？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讯息？是透过什么样的单位，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个所谓整体的一个指挥，然后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会到了现场？那一般如果说像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人员会到了现场，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形哈？接到什么样的讯息，然后就会出现在那里呢？
0: 好，其实啊，不管刚我们举的这重大的刑案或者是车祸的案件啊，
1: 是，
0: 其实第一时间最早接触家属的通常都是警察。
1: 是。
0: 那如果有造成就是人的这个生命财产的损害，尤其是死亡的时候呢，
1: 是
0: 因为是自然死亡，警察通常就会报司法相验，那第几这边就会开始，就是会有安排检察官啊、书记官、法医师啊，到了这个殡仪馆啊，或者是医院，
1: 是
0: 有这个司法相验的一个工作。那这次的案件呢，通常第一时间警察接触了家属之后，就会从警察这边给出家属泛保协会的资讯。
1: 是。
0: 那重大的刑案呢，这个部分呢，也是检察官他们非常在意被害人这个权益的开端。
1: 是。
0: 所以自从检察官在相验的时候呢，疾病他们要出发之前，也就会通知泛保协会这边能派员一起陪同，然后一起到达这个现场。其实在第一时间，家属最脆弱、最无助、最茫然，根本不曾有处理过这样子司法的一个相验的一个经验。
1: 是。
0: 但是呢，这个时候就有泛保的同仁，不管是社工还是志工还是人员，就会陪同在家属的旁边，然后跟检察官或者是书记官还有法医师来提供家属这个现场的一个情绪的支持跟陪伴协助。
1: 是，我想呢，如果常听我们广播节目的话，应该会对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是蛮熟悉的哈。那也许呢，有的朋友可能没有接触过，好，那也许呢，这个在过去、现在呢，也可能听过。那但是呢，也许会想说，那到底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它是什么样一个协会啊？因为毕竟我们知道民间有像法扶会啊什么的，大家可能都蛮熟悉。那泛保就是我们简称泛保协会呢，可能大家比较陌生。我想在今天最后，是不是请黄玲再跟大家来郑重的说明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协会呢？
0: 好，大家听到泛保，其实泛保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简称。
1: 是。
0: 那我们其实呢，在民国87年的时候，国家就是成立了这一部犯罪被害人保护法这一部法典之后，在隔年的88年就成立了一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
1: 是。
0: 那这个泛保呢，其实已经成立了将近30年的时间。
1: 是。
0: 那因为我们所协助的个案呢，他们都有一个刑案，所以我们成立的地点呢，就是在各地的地检署里面，
1: 是
0: 都有一个泛保分会，所以我们的背景呢，大概是这样子的哈。所以我们其实是有一部法典在支撑着我们泛保的整个的工作。
1: 是。
0: 那泛保协会呢，其实在泛保法里头也有规定，我们要做的工作呢，就是提供家属就是情绪上的支持，
1: 是
0: 就像我们会有心理諮商辅导的协助。
1: 那
0: 是因为每一个案件都有一个刑案，他们正在进行，所以其实过去家属不曾有这样子的经验，然后去接触到司法单位，可能是他们第一次这样子的案件，所以才会需要进到地检署来，所以他们会有一些法律上的困扰跟问题。这时候泛保协会也可以提供他们律师的一些咨询啊，或者是代理诉讼的一些协助。那很多的家庭呢，因为一个重要的人他可能车祸失去了性命，一个杀人案件失去了生命，或者是他就

0: 了，没有办法继续再照顾自己的家，这个时候呢就是饭保来陪这样子的家庭走一段路，我们会提供一些经济上的支持，就像是我们有些短期小额的经济协助，然后帮助小被害人家庭的这个孩子们申请奖助学金，或者是有一些紧急资助金、慰问金，像这样子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支持，来陪他们度过最艰辛的一个失去家人或者是家人受重伤的一个日子。
1: 嗯嗯，是，我想你讲的这么的详细，如果朋友们呢如果还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你可以 Google， 现在 Google 呢其实很方便，你只要呢就是打关键字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好，那我想呢就可以连接到这个官网去了解了。 OK， 今天非常谢谢在花莲分会的主任呢许华宁跟大家做的这个说明了哈，华宁谢谢你了，祝福你，拜拜了，
0: 谢谢梁琪，谢谢听众朋友，拜拜。
1: 那么现在时间呢到早上的7:28了，来理财备婚齁，剩下了一分多钟的时间呢，那在这个时候来就要提醒大家齁，准备要出门了，要这个上班上课了，好，所以呢大家是慢慢习惯了吗？今天到了礼拜三，开学第三天了，那天气呢都一直不好了，这几天齁开学日不是说阳光普照，连续几天都是呢阴雨的感觉，那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齁，出门带雨具，然后呢上下班或上下学的时候人车都特别多，所以呢各位保持安全的距离，还有呢路口要停让，好，请大家特别注意停车的位置，还有下车开车门也都要特别留意。好，那么有任何路况讯息要提供给我们，欢迎您打电话到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转七。那等一下呢我们看时间即将呢就接近半点了，我们待会儿要关心全国的这个路况之后呢再回到空中来陪伴大家齁，北方好利不还漏清醒后 AKD5 0800-000-123 0800-000-123的专线电话了，我是蓝琪。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预估台风沙德尔今天开始就有北转的迹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机会进一步降低。不过受到低压带影响，今天南部花莲以及澎湖需防大雨，且台东可能会有局部豪雨发生。今年国庆大会主题及主视觉昨天公布，庆筹会秘书长吴唐恩宣布将邀请500位民众亲临大会现场观礼，明天起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记者林雨辰报道。
2: 115年的国庆主题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主视觉则以台湾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的精神创作，双十图形以镜片的矩阵构成，象征汇聚众人的力量，推动国家持续向前。国庆庆筹会秘书长吴唐恩表示，今年国庆游行的亮点将呼应近年来推动的全社会防卫韧性，纳入防灾式的参与。
3: 比如说像我们的有受防灾式的部分，包括里长、里干事，还有我们的民防、义警、义消、公益大厦的管理员，还有保全业者。那我想这一次我们会把这一次的整个防灾式的部分纳入活动，也是希望是说让大家知道，对一个全社会防卫的部分，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有很多天灾，譬如说台风、豪雨，那甚至地震。那希望每一个民众都能在有接受防灾式的训练的时候，就可以来做一个紧急的应变。
2: 此外，国庆大会将开放500名观众现场观礼，9月3号上午10点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若要参加庆典活动的来宾，务必要携带国民身份证并佩戴观礼证，并配合现场的安全检查以及注意事项，一律活动顺利进行。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等手法行骗，并以三方诈骗交错存转金流，出估有186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4000多万元。刑事局搜证后

0: 动拘捕，将郑姓主嫌等30人逮获。记者李明宗报道。
1: 刑事局接获报案，指称诈团刊登虚拟货币等投资讯息，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随后指示被害人注册账号转汇投资款项。当被害人想出金时，又要求被害人透过超商交货便寄送提款卡及密码。刑事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出，除了假投资，诈团还以假网拍、假贷款等方式骗取提款卡，再用其他诈术诱骗第三人将款项汇入账号。初步清查，被害人已有186人，损失金额高达4071万多元。刑警局侦九大队一队副队长陈彦敏说，
2: 该集团诈骗第三人将款项汇至该账号，形成不同被害人之间的交错金流汇款连结。此外，为了规避警方追查，该诈欺集团采取多种方式交接运转提款卡，并以小额转账测试该账户是否正常，也要求使用租赁车辆或伪冒车牌车辆掩饰身份及行踪。
1: 刑事局历经数月埋伏搜证，掌握郑姓主嫌及共犯行踪后，陆续展开拘捕行动，共计查获30人到案。桃园地检署也已经侦结依诈欺罪嫌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疾管署表示，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达101628人次，较前一周上升5.6%。适逢开学季，疾管署提醒应落实手部卫生与呼吸道礼节，如出现症状应尽速就医并在家休息。记者杨欣报道。
3: 疾管署表示，类流感近期呈缓升趋势，上周新增85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及14例死亡。本季流感季累计1224例重症及234例死亡。另外，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下降，但仍处高原期。上周新增69例本土重症及18例本土死亡。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
4: 整体新冠的疫情虽然说有点下降，但是其实还是在高原期。每周的话，单周还是会有超过2万人在看病。那另外的话是类流感的话，是 RUS 的急诊病例占比现在是 4.5， 接近我们的那个流行阈值，单周也超过就诊人次超过10万。
3: 疾管署表示，截至今年8月30号，本季新冠疫苗累计接种约183.2万人次，目前全国还有约11万剂。因为解冻后效期因素，本季新冠疫苗提供接种到9月9号，提醒有接种需求的民众，特别是年长者以及具重症风险因子的人，把握机会尽速接种，以提升免疫保护力，降低感染后导致并发重症或死亡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阵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阵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阵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阵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7: 哎，马滩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8: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7: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8: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厚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7: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8: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好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9: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

0: 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1: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好了，这个时间呢，早上了7:38哦，来这个时候上班上课，车辆开始变多了。好，注意到呢，行车安全包括了距离哦，车距，包括了速度的部分。那还有呢，就是呢，注意到灯号的变换哈、哦。如果在闪灯呢，闪那个黄灯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要准备赶快停下来，不要冲过去哈、哦。然后天色不 OK， 麻烦您开启车头灯，提升行车的安全。有路况要通报，打电话到0800-000-123，花莲转7。那在台八中横呢，官员早上6:30开始开放到下午4:30哈，那从这个月开始呢，就是白天直接开放了哈，那到了傍晚4:30到6:30的时间，好的，请注意呢，4:30到6:30呢这个部分呢，车辆呢只能出不能进，6:30之后呢就要封闭，而太鲁阁跟天祥这一段呢维持原来的管制方式，早上呢6:30放行到8:00，8:00就会封闭了。好，那封闭之后呢，就等到10:00放5分钟，12:00放1小时到1:00，然后呢3:00放5分钟，然后再来继续封闭，最后呢5:00放到6:00，6:00之后呢到6:30呢只出不进，6:30一样夜间就封闭了。这是台八中横，在苏花的部分呢，哦，目前都 OK 的哈，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那经过原来有施工的地方呢，大家还是注意到它的动线。好，因为呢跟原来的路呢比较起来，当然没有说像一般的道路那么好走，可能有积聚啦，可能有这个占用一个车道之类的，虽然还没有开始动工了，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就是管制的部分或者路线上的改变，所以呢请大家经过施工的地方特别把车速给放慢下来了。有任何路况讯息随时打0800-000-123转7就可以了。好，我们先来听完一首歌曲呢，等一下进入到历史上的今天单元了，这是严爵所唱的《好的事情》，希望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了。

0: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子丧尸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1: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2: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0: 没错，伊托米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1: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2: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0: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1: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2: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1: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2: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1: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好，来看一下历史上的今天了。今天是2026年的9月2日啊、哦，来看看9月2日呢，什么日呢？有什么特别的节庆之类的哈？其实没有啦哈。不过今天呢是越南的国庆日，他在1945年这天呢哈开始呢订定这一天是他的国庆。然后呢，美国呢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好，今天呢就这两个日啊。那另外看一下呢，在1906年的时候呢，就是甘地他在南非的约翰尼斯堡呢召开了印度人的集会当中，提倡了非暴力的一个反英运动。在1937年呢，现代奥林匹克呢运动会的创始人就是法国人哦，就是皮尔呢科伯丁，他在瑞士逝世，享受74岁。那当然，他的很多事情会被记录下来，因为呢是他呢创始了就是呢奥林匹克这样的一个运动会啊、哦。另外，在1945年呢，日本的外相呢就是重光葵呢，在东京湾的美国旗舰密苏里号呢上面呢签署了投降书。那因为呢签署了这个投降书之后呢，终于也结束了二次大战的这个部分了。在1945年呢，就是越南的民主共和国呢，在这一天宣布要独立了。好，所以呢，胡志明呢当时出任他的主席，也因此在1945年的今天奠定为越南的国庆日了。

0: 那在1958年的时候，国军金门的海战大捷呢，在廖罗湾哈，就是集成了中共的舰艇12艘，史称叫做92海战啊。不过这个啊越来越遥远的哈，可能也不太会记得了。它是在民国换算的是47年的时候。好，另外呢，在2001年的人类的心脏移植手术的先驱，也就是南非的医生呢，巴拉德哈，在这个塞浦勒斯呢去世了，享受呢是78岁哦。在2005年的时候呢，台湾有4家航空公司，包括了华航、长荣跟丽荣，还有包括华信的获准的定期的航班呢，就是飞越了中国的领空。好，再来就是一些好这个属于呢，天灾的部分了哈。在2009年，日本的爪哇岛呢发生了规模7的强震，造成了呢至少有46个人丧生，300多个人受伤哈。那数以千的这民众呢撤离了家园，好，大约有1300栋的房子呢是毁损的。好，再来一个国葬的部分，是2012年的时候呢，伊索比亚的哈，就是为已故的强人好梅勒斯呢举行了国葬，那数以万计的民众呢参与了这样的一个哀悼，这是呢伊国他在80多年来哦首度呢为国家的领袖呢举行了国葬。好，再来这部分呢，在最后呢，看到2013年的时候呢，日本的关东地区呢，好来不是关东大地震，好，昨天讲到关东大地震，这个关东地区呢，就是埼玉县呢，还有包括千叶县呢，在下午的2:05呢，出现了闪电、打雷哈，还有包括龙卷风哎，那这个哈闪电、打雷、龙卷风呢，也造成将近70个人呢受伤，有65000户是停电的，哇，这个全部交织在一起哈，感觉上好像电影呢，不过它是真的，是真的哦。好，以上我们看到了就是历史上今天呢就是发生的一些大小事情哈，来被记录下来的。看一下时间，现在呢是7:50。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7。查询路况事务协讯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了。
1: 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让你无烦恼，精神好，耶！想飞到那最高、最远、最洒脱。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好，来我们听歌曲了，来这首歌曲的轻快的歌，不过还蛮久了耶，情非得已，来听看看，这是呢庾澄庆。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了，会想到那个时候的光景吧？哈，应该会吧。我就昨天说过哈，音乐呢就是一个时光隧道，它会在这个音符当中让我们进入到了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个记忆的那个当下，对不对啊？那现在时间到了7:55，大家上课习惯吗？已经呢第几天了？第三天了啊。然后接送的家长也是很辛苦了，有时候配合这个孩子上课比较早，然后呢就会接送之后呢，那自己还要赶着去上班。好，那这几天刚好呢天气都不好哦，不过还好啦，这个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至少不会说稀里哗啦的下雨哦，所以呢出门还 OK。 如果像这个在南部地区，哇，这个下了很久，已经算好几周了，对不对哦，那停都不停，所以想要有个空档呢都很难哦。所以呢这个接送过程中呢有时候真的比较麻烦一些，不管是骑车啦开车都是如此的，注意安全，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呢都要平安哦。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麻烦转七，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就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那等一下继续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以利高路的轻快的生活，给大家好心情哦。那大家听完之后呢，紧接着到了8点整，我们要关心全国的一个路况会诊之后呢，再回到空中继续我们的触笔讨论的节目了。

好，我是涵阳女孩张雅涵 Kimi。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第一手的路况，就是行车安全的最佳保障。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仁德服务区道路主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顶金系统汇入国时东向匝道有掉落物，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车行速度在40公里左右，南下在中港系统汇入国四东向匝道的转弯处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三号北上260公里在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翻覆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拖吊当中，北上从三鹰开始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段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还有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东向10.7公里，过了五股一路段事故已经排除。台66线东向24.6公里，过平镇三交流道由往深洞。